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又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带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哈。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3: 当然也可以直接呢搜索公众微信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和他有图有真相的先聊聊房子，聊聊家。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在全国置业买房一臂之力。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啊，只要是和房子有关的，买也好啊，卖也好啊，装修好啊，验房也好啊，或者是说哎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帮您再看看价，要些优惠啊，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哈。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3: 我们常常在选房置业之前呀，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嘛。你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需求？未来呢有怎样的生活打算？目前手里可使用的储备金又是多少？到底是买一还是买二？还是买新还或是买旧？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呢？当你选房之前呢，首先要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呢有一件事情就需要你在买房之前格外的要理性。要懂自己，要知未来。那么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欢喜和瑞雪就和各位来聊一聊，如果你想买二手房，在市场的需求之下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是呢家里的储备金稍稍充足一点的，都会随着孩子叫做随学而居。那么这两年出现了一个相对来说需要注重的干预了二手市场的单体房产的一些能力的问题，就是一手房我们说它在产品的迭代速度当中是越来越快了，从1.0到现在的4.0，甚至在4.0+的时代，不得不承认的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行业的单品研发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可能远的不说，就说近的，说伟丰，说高新，在长春可以说叫东有伟丰啊，西有高新，就这两个房企的更新迭代的速度，都会让你在保的同时又增加了自己对生活的预期。
1: 对，你就是买房这事儿，我觉得大家首先一定要保持理性和冷静，
3: 是
1: 啊，不要头脑一发热呀。就是谁一说，尤其是有些朋友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哎，这个亲戚朋友介绍呢，说这个特别好，这个经常会发生在一些旅居产品当中。
3: 对
1: 啊，比如说我去什么什么地方，比如说我去云南了，我说哎呀，这地方太好了，瑞雪，我说你来吧，你不来你都后悔呀。对呀，咱俩做邻居，你说咱俩天天吃吃逛逛玩玩乐乐，多开心，
3: 穿着大长裙，
1: 对，然后那头上别朵大花儿，然后瑞雪就说哎呀，那行啊，那好，然后头脑一发热，就在这个可能我居住的小区买了一套，但是住起来可能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挺好的，但是可能不适合他去

0: 常去长期居住，可能吃的也吃不习惯，然后可能会有其他一些问题出现。所以说我们说大家在买房，尤其是这种大笔的这个交易的时候，买房买车这个一定要考虑清楚，一定要去试一试。就像我们之前提经常会提到说，你去住个三五个月，住个一年半载，你真的感觉它好了，适合我了，我想真的想长期在这住，你再考虑说我入手一套啊属于自己的房子。
1: 这个就跟我们探房之前要告诉大家说，你万事俱备了，问完了小马哥，他也植物不也言无不尽的为你一一量身定做了之后，你一定要自己亲自呢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去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驾车，当我们没有那么多心情或今天情绪就是不想开车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可控的公共交通工具，
0: 对，
1: 好不好打车，好不好进车，好不好调头，未来的早晚高峰的预期又会是什么样。
0: 哎，对，还有就是说白天的采光，
1: 对，
0: 晚上这个园区
1: 有没有噪音，
0: 对，然后还有就是雨天呢，还有就是多问问这个冬天供暖呀，真的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家其实买房你看着说啊相中了买吧，其实它后续需要你关注的细节的地方特别的多。
1: 所以有人会说，既然一手房有这么多未来的预期，那我能不能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减少这样的一个风险呢？实际上我们说啊，不得不承认在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当中，它的研发速度快，那么之前呢我们说很多呢是我们不太重视的，也会随着自己越了解越住越精明。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做刚需的时候，在住刚需的时候，在选刚需的时候，可能呢就是一个虚字啊，只要能买着，只要能买上，可能在创业初期有一个差不多的家就可以。可是随着自己的眼界，自己的财富积累越来越高，生活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你又从刚需变成了刚改，就必须得改善一个小三居，
0: 就让我感觉居住的空间更阔绰了，是吧？
1: 起码呢家里有了一胎之后呢，每个人都有一个舒展的空间，
0: 独立的这个房间，是吧？
1: 所以很多人会随着有二胎或二胎家啊，双胞胎或多胞胎这样的形式，就出现了又改，用小马哥的说叫又改，从刚改到又改，到最后呢我们说叫优改。可能这背后大概我们说会推动着两个进程，一个是我们说在选二手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产品线的概念越来越少的被提及，只用它的产品力去说话，那么它背后有两个很重要的模式在滚动推进，一个是单品的飞标加上以项目为周期进行迭代。那么这目前是大概啊这个行业当中内部研发的一个周期，那每个项目都在一个项目的前提之下在做加法，从而让这个企业的整品的产品能力得到迅速的提升。所以这也是啊项目越来越少越来越谨慎但越来越好，产品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标配之一
0: 啊。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一个产品上给它就是变出各种各样的花样，
1: 打磨，
0: 对，就是这儿改一改，那儿修一修，这儿增一增，那儿减一减，可能让这个你这个销售的这个产品可能未来更容易被我们的购房者去接受去喜欢。
1: 这个就是啊女生愿意布置家的感觉，你一定要珍惜一个愿意为你和愿意和你一起呢布置软装家的这个异性，因为他真的是爱这个家，才希望能够在不变的房间和格局的牵挂之下，通过软装饰、软装修、花呀、草啊、布帘啊、小桌啊等等，来提升生活的品味和情调。换言之，能够让普通的生活每天都多一点乐趣。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选房需要你考虑的东西特别的多，需要你关注的点也特别的多，不是说是头脑一发热一拍大腿好就买了，应该要多问问，问问我们的小马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在这样的周期当中，你又会发现它会分出另外一条金线，能力一般的呢可能陷入到了一个内卷的困境，战略正确的房企开始迅速地提升了自己的品牌觉醒力。那么你会问啊，前一阵子和老房地产人聊天的时候，他会突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呢这个行业有点呢让自己觉得雾里看花，自己既爱呢又舍不得的那种爱而不得的感受。而有这样的感慨，实际上是不是因为

0: 太爱了呢，也因为产品的快速的变化，让他瞬间有那么一点点说，哎，这孩子以前啊都是别人在卷，或者呢有那么一种骄傲的姿态，我学到哪儿算到哪儿，轻轻松松拿第一，现在有了一点点自己开始内卷了的样子，也就是说谁也不用问，谁也不用赶，谁也不用追，谁也不用撵，自己开始变得内驱力增强了。
1: 对，总看自己，哎，这好像
0: 也不够好。
1: 对，而那是需要改进一下哈，就是总是在自身上，找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是挺好的，但是如果太过了的话，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让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怎么今天是这个状态流行，明天又变成这样的状态了，就搞得我们可能消费者有时候也会很懵哈。
0: 哎，那么产品的迭代力增加了，是不是好事呢？对于消费者和行业来说绝对是好的事情，这正像是现在的手机行业和汽车行业，那新车推出来的一件事儿就是老款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不会越来越高，这也是我们说最现实的问题。那么很多人谈到现在的这个市场选择一手的原因在于一手的新，一手的税费优势，以及呢一手的整体的展示面相对来说呢可控一些，这些我们说固然没错，但是在这些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心智的转移，也是你消费思路的转变。当下的客户啊，就是我们说当下的这些客户小伙伴，一个个具象化的展示空间可以用真实的感受来感受到，它并不是像以前那么吃你画大饼那一套了，它并不是那么吃未来的憧憬那一套了，说白了他买着买着住着住着看着看着等着等着骗着骗着就自己变成了什么呢，心明眼亮火眼金睛去滤镜化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在看一个产品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就被它的某一点，
0: 哎，
1: 某一方面正好是吸引我了，正好是我需要的，就把我打动了，可能我就哎稀里糊涂迷迷瞪瞪我就掏腰包了，
0: 哎，
1: 一刷卡买了，但是可能你冷静下来回个味儿，或者是多问问一下，发现可能它就这一点打动了，
0: 哎，没错，
1: 但其他点可能对我来说多多少少都是一个问题，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后不后悔，
0: 像不像想选对象，像不像想亲密爱人，你就因为高的大帅，你可这一点外形这一点你可能呢就被他虏获了芳心，
1: 叫什么一白遮百丑，
0: 哎，
1: 可能这个丑不仅仅是说这个外在的丑，可能他这个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了哈，
0: 就变成了以前只是说姑娘们的，现在同样适合在男人身上叫大个门前站，穿什么都好看，但日子久了你会发现他内在的脾气性格呀，整个的为人处事啊，生活习惯啊，有没有包容力啊，会不会为你而调整，咱不说改变啊，为你而调整自己的一些小习惯呢，愿意求同存异的一些多聊天多沟通啊，是不是引导型的恋人啊等等，房子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可能冲着他的名气去，为的就是有更多的生活保障和面子可言，而后住起来的很多我们所说的苦不堪言有没有呢，有没有那些说完了别人不怎么信，只能自己花完钱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的真真假假，可能连地漏都是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衡量他的名气在外呢？
1: 所以说我们的小马哥这个时候就闪亮登场了，
0: 你这个音效突然应该加一个特别高大的追光
1: 对，然后我们这个背景音乐非常的震撼哈，
0: 哎，
1: 我们这个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真的一定要多问问，就是说你多问一下可能你真的少走很多弯路，
0: 哎，
1: 会帮你省掉一些乱七八糟的花费，所以说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364-9323，364-9323。
0: 好，上半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半段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在这个行业当中流行的供应链的传统模式又有哪些。
1: 好的，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

0: 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百点
1: 一，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哎，只要是涉及到房子哈，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小马哥啊，让他从他非常专业的角度帮大家分析分析，参谋参谋啊，给你出谋划策，避避坑避避雷。你就是说咱们在买房路上不要后悔拍大腿哈，那你就看别人买房路上拍大腿的事儿还少吗？是不是？
4: 而且房子这个它真的是你买好了它可以让你每天笑醒，你买不好每天哭都找不着地儿，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时候，你真的是扔也扔不起，闭眼睛忘也忘不掉。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下半段啊，对于整个产品升级当中，一手房也好，二手房也好，现在都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所谓的选择的思路。就是首先啊，在整体产品的研发方向当中，它现在开始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不是指个例，是大概的一个趋势。它整个流行的供应链的穿透模式，大家也试图摒弃着一种所谓的顽疾，比如说企业入库啊、竞标啊这些在正规合理的流程之下，现在呢，它的注意力。就不是说啊，如何让房子只先卖得更好，
2: 嗯，
4: 大家的精力都放在让大家怎么住得舒服。我觉得这个思路回归到了房子的本质，就是说它摒弃了一些其他的属性，让房子像最早一再提出的口号，房子是用来住的，房子就是用来住的。你千万别说这个行业曾经带给你多少财富，那是在那个前提之下，最重要的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你有多少房，你能住过来多少套。所以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比如说企业进行到了一个新的模式的改变之下，那就是它是用来住的吗？是，也必须是用来住的。那住就得研究怎么住得舒服，用东北话说叫做住得怎么得劲儿，
2: 得劲儿，淤嘴儿哈。
4: 哎，
2: 就是说我们回归它的这个本身了，就像是我们这顿饭，我们的目的是让觉得吃好吃饱，
4: 哎，
2: 怎么让它做到营养均衡，
4: 是，
2: 而不是单纯说看它有多漂亮。
4: 对，什么肉蛋奶的这种均衡性啊，氨基酸、
2: 蔬菜水果的搭配哈，
4: 哎，这种搭配让你更健康。同样，房子也是。那么在注意力呢，早就不是让房子如何只是单纯卖得更好的前提之下，你就应该回归到你让他住得怎么安全舒服。所有人都想知道，现在要么想卖得好，首先得让用户觉得好。那用户怎么觉得好？这个认知。

0: 链已经建成了或恢复了，我一直以为他就是应该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你就应该先盖的结实，先盖的结实，然后内部怎么住着舒服，这就是它的本质。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啊，现在消费者购房者的心智也开始慢慢建成了，成熟了。你想像以前恢复到2018年2019年那种卖方市场的行情当中，千万别拿那两年说事儿，因为那两年其实按照行业的规律上来看，它属于超规律超自然的，所以你不用用那两年的那个状态去恢复啊，甚至有人在说什么什么下的时候，下行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要用一种传统的眼光在说，哎，我用一种欲望心啊去说现在的这种收益，那是因为你挣过了，也挣到了超的部分，现在只是回到了一个平的角度，你就受不了了吗？那我觉得就是你心态的问题，而不是应该唱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回归一个本质的前提之下，就是应该鼓励这种，你把这个想法不要完全推给销售，你第一关就应该推给设计，推给建筑，然后再想，我这么好的房子住着这么舒服，产品力核心竞争力这么强，我怎么再卖出去，通过什么方式方法展现出去。
1: 哎，这就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会提到，说是应该是多从购房者的角度去考虑，就是购房者我需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我住起来更舒服更喜欢啊，怎么让我的生活更顺畅更便捷。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要是说我们坐在家里想天开，我说我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还是要问问，多问问，多听听消费者的意见。
0: 哎，而且你从这两年服装的流行趋势上，你就能看到从以前的什么大红大紫大绿大粉马卡龙，到现在回归于什么马本色啊布本色啊等等，再到什么从以前满身 logo 的这种追求，到现在呢追求其实呢低调且奢华的老钱服，你都会发现人们就注重什么合理舒适，真正要低调的同时，内部的内心什么是奢华，你住起来穿起来那种奢华感，那种舒适感，让你内心的丰盈感，用什么都顺手感，整个行走的动线都合理感，你才会真正觉得这个房子你买的叫物超所值。
1: 哎，对，有时候就像我们说，我们说你自己觉得得劲儿，得让你自己觉得舒服，
0: 哎，
1: 别人觉得没有什么哈，就像最开始我们提到的时候说，可能欢欣在云南买了房子觉得得劲儿了，这个让瑞雪也来，其实我是好心的哈，跟好朋友在一起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啊，吃的又很美味的感觉，但是可能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瑞雪，可能瑞雪更适合海南这样的气候。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就当一个人分享的时候，你真正的要替他着想，同样的这种换位思考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一个就叫做去风格化，你用什么风格来定义我呢？早些年看到的什么新古典啊、南加州啊、法式啊，这些纯风格类的，似乎已经女性不从来不被定义，因为我们的样貌和身材以及见识足够支撑任何风格，只是看我愿不愿意。同样房子也是，消费者也是，你不要告诉我它是固定的哪一风格，因为哪一个风格我似乎都住过。那么当下不少中式的产品背后的核心，恰恰是让我们觉得内心笃定安然的一些中式建筑的风格，包括家具的色彩，更多的强调中式的生活理念，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也意味着单纯的依靠表皮来讨好客户的模式已经没有市场了。那么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之下，或市场小众化的情况之下，那么去模块化甚至就成为了无论一手房还是二手房在这个市场当中应该探求的一个趋势化。以前卖房市场呢，经常会说这个项目的户型好，装标高，景观尺度大，这种标准的模块下的分析，我们想说对于消费者的变现来说又有多少。现在这个模块的边界感越来越模糊，那么对于客户来讲反而是更加强调的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也是客户居住久了见识久了甚至买坑 掉雷的，时间久了的一种增长见识和眼界，最后所给的体感标准。
1: 所以说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说经历了一些风吹雨打呀，经历一些摧残之后，摧残之后才能找到正确的这个适合你的

0: 项目，还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谨慎一些，再谨慎一些哈。
1: 对，
0: 一下子就可以买到啊，比较适合匹配自己的项目，这是最好的。
1: 哎，我们说这两天有了一些信息，最后尘埃落定了，人们都在想，哎，自己的房子何去何从。那本质上呢，整个社区的绿化加上工配，整个的这个立体的美感结合在一起，才是真真正正我们说无论从哪个角度，你是一楼的平面平视角度，还是顶楼的俯视角度，还是我们说能够在四五楼六七楼的时候穿越其中。很多人觉得私域空间它的核心购买点也不是只单纯的看户型，而是真正看我能有得到多少这种私密感。结合空间上的装修之后，它的交付的竖向的整体居住感会不会更大？那么这些体感的变化都意味着你在研发的时候，这些阶段需要三个部门共同打通，而且执行力要超强，对接要默契。那么大家都在一张图纸上作业，这样才能得到一种所谓的用户体验的变化。另外在研发上也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小概率的需求。之前实际上所有的产品的研发几乎都围绕着说男性视角，如今我们说他也关注了家庭视角、女性视角和老人的视角，以及呢我们说最为重要的就是谁在家时间长啊，关注谁就比较多。那么这是在后期的装修上。那之前所有的产品的研发，它会萦绕着什么硬朗啊、实用的功能啊，减少花里胡哨，避免分歧，越成交快越好。那么现在他开始追求一些精神空间上的设置了，给人发呆呀，给人放空啊，哪怕呢是一个小的储物间。我不知道欢欣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你在整理快递的时候啊，在走廊也好，在楼下也好，你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像储物间的小的封闭式的，你可以一边听听歌呀，哪怕放到最大，因为拆快递本身就很解压。然后你在拆完之后都忘了自己买什么，就像拆盲盒给自己礼物一样的这种愉悦感。
0: 对，可能有的时候朋友说是，哎，我不在意我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就在意我想坐这拆。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怎么样让自己这个房子更符合自己，更是自己需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非常的考虑我们这个建筑方面、设计方面的一个能力了。
1: 而且人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啊，就人有的时候我解压之一，除了健身，那你不能总健身。你是不是也得给肌肉身体恢复的时间？
0: 休息的时间，
1: 休息的时间，你快递也拆完了，健身也得合理化的时候，你怎么办？收拾屋，我就特别愿意收拾我们家那小阳台，哪怕就是前些天那个汗不流水的那个温度，你收拾完之后，你说有什么可收拾的？无外乎就倒腾进出去，再倒腾进来。
0: 这一点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我不是收拾阳台哈，我是愿意收拾一块，比如说收拾这个柜子，我都拿出来，然后我再重新一点点再归拢，可能就像你说的，其实它本身已经好好的在那儿了，就为什么要这么欠儿去弄一下？就是可能就这个过程，听听音乐也好啊，听听故事也好，就是一种。就像是有点放空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掏出来我再摆回去，哎，然后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其实只是什么呢，只是两点，第一擦擦灰儿啊，第二知道我还有什么比买虫。
0: 对，就还缺什么该补货了。
1: 哎，而后我就刚才不就说了吗，你一定要珍惜一个愿意帮助你布置家、布置软装、来回收拾倒腾的女人或男人，因为他比你更爱家。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 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5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幺六五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速帮律

0: 十，王春达。
1: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4: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5: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整天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3: 东莞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宝哥做客到直播间，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小宝老师，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那同时在节目上也欢迎您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们都会争取啊，都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宝哥，今天嗓子怎么样？
1: 哎呀，今天嗓子比昨天好多了，因为听话嘛，昨天买那个含片吃了，然后又吃了点消炎药，
0: 感觉还是见效，是不是？
1: 有效果，因为我这嗓子怎么耽误呢？因为去四川办事嘛，办完事儿之后啊，我要上香港澳门溜达一圈，就在香港的时候嗓子疼得特别严重，但是香港那边他这个消炎药啊属于处方药，卖不了，所以说只能靠含片维持。要在国内的话，要找把消炎药吃上，我觉得现在早去根了，
0: 早好了，是不是？
1: 对呀，
0: 然后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报那个新闻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就是在初伏之后一直到秋分之间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其实是很容易我们感染病毒的，尤其是一个换季的，也是属于感冒的高发期，就即使你不感冒的话，我们的喉咙，尤其是东北人，也很容易出现这个咽喉肿痛，然后总感觉喉咙痒痒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也算是一个正常现象吧。也提醒大家，这个季节就是夏末初秋换季的时候，季节交替，大家多喝水，然后多吃水果，补充水分，补充营养，大家也注意身体吧，好吧？
1: 对，可能是有一些季节性的问题。因为你看昨天晚上我吃饭呢，我身边两个朋友鼻炎就犯了。
0: 是的，是的。
1: 因为鼻炎患者，大家知道，一到春天或者秋天，他们准时准点的，就是马上就犯。所以说，有些时候季节啊，其实对一些习惯性的这个病根啊，还是有诱发作用的。
0: 以前小的时候，那个总听我奶说，就是早上起来他就说：“哎呀，我这膝盖这个疼啊，酸疼酸疼的，马上要来雨。”说完我就乐，我说你这赶上那个神仙了。我以前小时候看那个《西游记》嘛，我说咋的？你是天庭上的雷公啊，还是电母啊？一会儿就来云才来雨了。我奶说真的，我这脖梗盖这疼啊。下午真的就下雨了，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奇，我一直以为我奶有啥特异功能呢。后来现在长大了，我感觉好像真是这么回事。我有的时候我说哎呀这膀子缝着疼啊，然后我一说完这句话，我脑海中想说岁数大了真是不行啊。
1: 我感觉这就说明啥呢，就是说明咱们身体这个比较精密的器官呢，就是气候的感知啊，可能比咱们人脑还要来得快，是不是？
0: 很灵敏，是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想和宝哥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网络梗啊，这是我前两天在网上刷到的，就是关于一些名词以前的叫法和现在的叫法，他们给做了一个总结啊。说以前呢叫托儿，现在咱叫啥呀？探店。以前叫瞎搞，现在叫跨界啊。以前叫大冤种，现在叫家人们。 以前叫忽悠，现在叫知识付费。以前叫拍马屁，现在叫情绪价值。以前叫裁员，现在叫优化。啊，以前说买不起，现在叫消费降级。以前叫好吃懒做，现在叫躺平。以前叫无业游民，现在叫自由职业。啊，以前叫巴结领导，现在叫向上社交。以前叫装，现在讲着哎，他立人设呢。对，然后呢，这个是网络上总结出来的一些，以前的叫法和现在的叫法，就是一些区别。哎，就乍一听，哎，感觉是不是挺有道理的？好像差不多。
1: 啊，挺有道理。而且我第一感觉，因为琳琳哥一说完之后，我感觉，你知道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把以前的褒义的词汇啊，现在通过现在的重新认知，都给它变成贬义，都以前是贬义的，
0: 嗯，
1: 现在之后啊，都变成褒义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以前说的前面那个词儿我都不太愿意听，一听就是贬义的，
0: 感觉不好。哦，
1: 但现在为什么听着又变成褒义的了呢？
0: 这就是，
1: 但是形式没变，
0: 文字的力量。
1: 对呀。
0: 哎，真说咱们这个文化，汉语汉字博大精深嘛。哎，同样是字，但是换一种说法，哎，就不一样的感觉。那你说咱们不能说探店全都是托啊，但是只要他收费了，这种，基本上90%吧。
1: 那对
0: 啊，哎，
1: 探店没有说，我看哪个博主去探店说他家不好，就专挑不好的去曝光的。
0: 嗯，
1: 都是探，哎，你看直播呀，探店都是，哎呀，他家好吃。
0: 嗯，
1: 那肯定洗清不了托的嫌疑，
0: 是
1: 不是？
0: 哎，但是像我这种，就是因为我不是那种纯探店博主嘛，我平常发一些日常什么的，
1: 嗯，
0: 我是真的消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博主，他就是探那个甜品的，他专门探甜品店。他每次视频的开头第一句就是他的 slogan， 就是真消费才敢说真话。他每次都要把小票，我这嗓子，他每次都要先把小票给大家打出来，就是我真的消费了，所以呢，我敢客观公正的就是去来点评这个甜品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但我每次呢，当然了，也没人找我去探店，但我都是自己花钱的，我就敢说。但我不会说不好吃，我可能会说不符合我的口味。因为吃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我要说，我说宝哥你去哪个店吃，太好吃了他家，但其实他未必符合宝哥的口味。
1: 对，因为千人千味嘛，每个人对味觉的这个感知应该都是不同的。
0: 然后呢，你看这个现在叫跨界啊，以前叫瞎搞，可不是咋的。那你说有一些说相声的说小品的现在都开演唱会，现在咱们说的好听，演员也唱歌啊，是不是？那个什么的，那个就是咱们都叫说跨界演出。
1: 对
0: 呀，
1: 以前都是专业人干专业事儿，现在跨界变成褒义词了。因为啥呢？因为你本行业的人都是被跨界的人给这个生意给击倒了，是不是？给卷死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跨界，谁要能跨界，我感觉是夸他，觉得他有能力，对吧？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词儿我就特别认可，就是大冤种。
1: 嗯。
0: 现在就有一些直播间啊，就是那些不法的直播间，朋友们一开播，家人们。以前就是大冤种，其实他浅暗语就是大冤种，我来了，我开播了。就真的有一种那个感觉哈。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这个叫说以前叫拍马屁，现在叫情绪价值。哎呀，就这个情绪价值这个词儿啊，都给我整的都懵了。我就感觉从啥时候兴起的呢这个词儿？我现在一相亲，人家就跟我说啊，要我说有啥要求啊？啊，要那个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我说咋提供啊？啥情绪价值啊？真的，那不就是说好听的吗？那说不好听的，他不乐意听。
1: 情绪价值就是能让你身心愉悦呗，
0: 对
1: 啊，是不是？嗯，
0: 是。就是，这叫拍马屁，你就感觉不好听。那就是顺着你说，你就爱听，就叫提供情绪价值了。
1: 但是以前拍马屁可能是有点那个贬义
0: 。
1: 但是呢，很多人也沉浸在拍马屁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
0: 嗯，是。
1: 心里知道是拍，但是心里的话还是挺得劲儿的。
0: 这明知道啊，以前叫买不起，现在叫消费降级。那这个宝哥太有发言权了，现在大环境不好，都说消费降级。
1: 对，我觉得买不起呢是比较主观一点的，说哎我个人能力不行买不起，但是消费降级那可不是我的原因啊、哦、不是我买不起、嗯、是现在的市场大环境影响的。但赵本山说了，你这个大环境不好那个大环境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
0: 就是呢，咋你到哪哪环境都不好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哎挺有意思啊。以前叫好吃懒做，现在叫躺平。确实是哈，经常刷视频都会有说啊，95年，不上班不社交，在家躺平的一天。然后就看他怎么做，早上起来吃饭点外卖，下午睡觉起来吃饭点外卖睡觉。就这好吃懒做嘛。
1: 所以说以前会有一种意识说，哎，你这个琳琳好吃懒做，我可不能学他、嗯、但是现在琳琳要天天躺平，我都有点羡慕他。
0: 嗯，
1: 我天天早九晚五上班，他天天躺平，是不是？
0: 哎，真的，我真的有的时候、啊、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就他们就不上班，然后我就感觉，我说他不上班，我感觉他吃穿用度啥的也没不好，就是我觉得我上班我也才勉强能达到这个水准，有的时候确实会小小羡慕一下，
1: 是吧？
0: 嗯，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特别逗，就是以前说叫装，宝哥，我不知道你，因为你男生嘛，可能就是没太听过这些词儿，就是我们女生形容不太好的，不能说不太好，就不太友善的形容，有一种女孩叫我们叫绿茶，我们叫她绿茶，我因为她这种女孩就是比较能装，比方说她装可怜、装无辜啊，尤其在一些异性面前啊，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她和女生在一起完全不是这样的感觉啊，我们可能就会说她这个。以前就说哎他装啊，现在不对了、嗯、人家叫立人设，人就这种人设啊，楚楚可怜人设
1: 啊、
0: 嗯、哎
1: 以前装是不被大家认同的，现在你要装好了、嗯、大家还比较认同你、哎、你把人设立起来
0: 啊，
1: 大家还给你竖大拇指、嗯、
0: 哎，人就这样人啊，你就是这样人。哎，你懂什么是绿茶吗，宝哥？
1: 不懂，我对像一般的这种特殊的标志女性的这个形容词我都不太懂，
0: 这也不能，
1: 我也不研究、
0: 啊、也不能说特殊标志女性，也有绿茶男
1: 绿茶啊，绿茶还有男的
0: 宝哥说我就研究中国茶叶，也不知道你这绿茶红茶都啥玩意儿、
1: 啊、你要说绿茶我只知道六大茶器是不是、嗯、那个普洱啊，红那个白茶呀、啊、这一类的，你说绿茶我就绿茶妹我就懵了
0: 啊，
1: 但我知道奶茶妹
0: 啊，奶茶妹妹，
1: 奶茶妹妹不是、那个、
0: 啊，她叫什么啊，张泽天，
1: 张泽天嘛，
0: 嗯，好的。然后呢，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些热梗，然后呢，他这个评论区里面呢，哎呀，网友简直是一呼百应啊，大家又总结出来好多，说啊，以前啊、我现在有点忘了哈，又总结出来好多。要我说，网友智慧是无穷的，哪天有时间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期，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下期哈。然后呢，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大家有相关的二奢方面的问题哈，也可以持续的发送到平台上和宝哥和。我们节目一起来探讨。那如果说你对这个网络热梗有你自己的见解，或者你觉得哎，我觉得这个词可以这样来理解啊，你也可以发过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开始解答朋友们发到平台上的问题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看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这个表啊是我姥爷给我的，说这个老值钱了，链都是银的。我说看着不咋对呀，他还不信。我觉得有必要拍点照片发给老师看看。这是一块怀表是吧？
1: 一块怀表。那个琳琳，你能不能看明白是啥牌子？
0: 欧米茄吗？
1: 你看，琳琳这么长时间跟我主持节目，现在功底有了吧？一打眼就能看出欧米茄。
0: 但是他这个怀表怎么跟咱们节目之前发过来的不一样呢？他这链咋这么多呢？
1: 哎呀，这个是比较典型的欧米茄的球形怀表。
0: 球形怀表。
1: 这个怀表首先说结论吧，就是这个表啊，肯定是假表了。
0: 啊，
1: 然后我说为什么它叫经典的欧米茄球形怀表呢？因为这个球形怀表啊，是属于啊这个作假人呢以想造假。啥叫以想造假呢？就是欧米茄厂家就没出过跟这个一款的表，是这个造假人呢他自己哎想着哎做出来的。而且这种表呢，他专门供什么这个渠道去销售呢？他就扔到古玩市场。因为可能卖古玩的人说，哎呀，这个是20-30年代的欧米茄，哎呀，这个球形的，然后它后边还做个透底，这个后边的透底呢，就是上海的手表的机芯，所以说你这个手表啊，肯定是假的了。然后你姥爷说值钱呢，那可能是他听这个卖这个古玩的，跟你姥爷说的，所以说你姥爷也轻信了，但是你姥爷肯定不会花太贵的钱买的。因为这个东西啊，在古玩市场就卖个啊300块200块，然后它进价成本呢几十块钱，所以说你一发了这个照片，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也挺喜欢古玩的，然后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做古玩的，大概在04-05那个年代吧，全国的古玩呢都有大的集市，全国古玩的交流会，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呀，咱们东北的沈阳啊，北京的潘家园啊，包括要上华中地区啊，上上海的云州啊，这些大的全国每年都开大的古玩交流市场，我就跟朋友去。在那个年代啊，琳琳，就是我们在古玩市场上买到东西，然后在 A 商家买，走走转转去到 B 商家，把这个东西再卖出去，就能赚到差价。就说明那个年代的时候啊，那个市场上啊是真有哎这个物超所值的东西。但是现在古玩市场你不用去了啊，就是全国的古玩市场你都不用去了。因为我再给大家比个简单的比方吧，就是我这边亚太大街这边会所，我做这个会所啊，包括这个茶老酒这块开业的时候，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说那上古玩市场淘的几件看着挺古老的东西吧，是不是？老物件吧，摆着有些时候，能衬托一种气氛嘛。我是费尽心思啊，淘弄了4-5个这个商品吧，然后最后我这个回来，我的店员啊在淘宝上都给搜着了，
0: 白走那么远了。
1: 所以说现在的古玩市场的东西啊，你就根本都不用看了，全是现代的工业的复制品。根本都不会有事，那些老物件真是少之又少了，基本上你已经看不到了。而且在古玩交易市场买东西啊，有个这么的行业规则，就是我是卖字画也好，我是卖瓷器也好，我还是卖铜器也好，我只说我这个东西是汉代的，我这个东西是明末的，但是真假你自己看，反正我就要这些钱，对吧？你买了

0: 真假我不保你。所以说呀，要不那天有那个咱们听众啊说问这个古玩呢、啊、这个手串值多少钱，我不说吗，他没有定价体系，然后呢卖古玩的他还不保你真假。反正你说这个南红，我就是说纯天然的南红，
1: 嗯，
0: 而且我说是辽金时期的，那不是现代的南红，那我认为这个手串就得值2万，对吧？
1: 嗯，
0: 那你要现代新开采出来的这个南红，那可能就值几千块钱。但是我这有历史啊，我是辽金时期的啊，最出名的那个地域产的南红啊，那它就值2-3万呢，对吧？但是你要是看走眼了买了，人家也不保你啊。古玩这个市场是有行规的，我林林卖字画，那我喜欢这个字画，不管假如说是名家的，说唐寅的、唐伯虎的，
1: 嗯，
0: 那你看好，对吧？我就按真的卖，但是你看好了你就按真的买，你要看不好你就别碰。
1: 嗯，
0: 啊，他就是这个道理，不像说咱们卖二奢的，你顾客买手表也好啊，包包也好啊，我得黑字白字落实到字面，是不是？我得是真盘面完美啊，表是哪年的，然后真假呀，就是哪怕一颗螺丝都必须是原厂的，咱是必须得保顾客的。但是你买古玩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要不说跟大家说嘛，古玩这个东西是水比较深的，
1: 嗯，
0: 所以说同理，像你这个欧米茄呀，当时你姥爷买的，他是当时作假的，就是为了专供古玩市场的这批货，因为在其他市场上流通不了嘛，所以说这个肯定是假的了，也不值什么钱啊。
1: 嗯，那他姥爷说这链儿都是银的，能是吗？
0: 哎，是不是银的这个东西咱们就肉眼看不出来了，但很简单，你上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它有这个光谱仪，你是金呢还是银呢，你含量多些，你拿光谱啊花个100-200一测就知道了。
1: 嗯，哦，如果这个链是银的，我觉得也能值点钱，因为现在银价也蛮高的嘛。
0: 银的准确的价格现在今天回收能达到14.5块吧。
1: 哦，
0: 嗯，
1: 哦，所以你可以去，
0: 那你100克可能是，哎呀，100克14.5块一克，
1: 1400
0: 啊，1450呗，
1: 是吧？
0: 是不是1000多块钱？
1: 那要真是银的还不错呢。
0: 但是这个链我看了，明显是后配的，那不知道是他买时候配的，
1: 哦，
0: 还是自己配的。嗯，
1: 是，反正，给您解答完了，您看一下吧，好吧。然后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手上戴的一款宝珀女表戴了6-7年了，我朋友在商场当个副经理，然后找认识修表的地方花800做了保养，还踏了个人情，我这几天戴着发现慢，而且表盘好像有一圈印记，最近出门恰巧听到老师的节目，所以想让老师帮忙看一下这是啥情况。嗯，
0: 哎呀，咱先别说呀，这个800块钱保养是贵是便宜了，咱就说呀，咱找人啊，咱们给咱表修好了，该踏人情踏人情，但是他最后维修的结果啊，我感觉是达不到咱们满意啊。因为啥呢？因为现在呀，你这表盘出现划痕，我跟你说是怎么产生的吧，就是你这个手表保养之后啊，这个师傅安针的时候啊，这个师傅的针没安好，
1: 嗯，
0: 所以说导致啊，你这个时针呢跟这个表盘呢，他俩是有接触的，所以说时针一圈一圈走的话，就把你这个表盘刮出这个划痕来了。跟大家说，手表的10分秒针啊，是都他们表盘、时针、分针、秒针还有表盟，他们这个五个空间呢，都是相互垂直的，都是平行的，他们是不相交的。
1: 嗯，
0: 所以说时针跟表盘是永远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悬空的。时针跟分针也是，分针跟秒针也是，秒针跟表盟也是，他们五个谁跟谁挂在一起，你这个表都不能完整的走。但是你这个出现了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表针跟表针之间要刮呀，它就不走了，你发现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你这个时针跟表盘刮，就是因为在上针的时候，你这个表时针压得太低了，已经压到表盘上了，可能虚接，可能还不压得那么实，要压得实它就走不动了，虚虚实实就导致你这个表走了一段时间，就把表盘划出印来了。所以说这个问题现在目前看是挺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只有两个解决方案，你这个划痕已经不可逆了，要么重新翻一下盘，要么你就是返回宝珀的原厂去换个原装盘。翻盘的费用呢可能比较低，但是你的盘已经变成不是原装的了，以后再卖影响价格，翻盘的费用大概500-600块钱，如果你换个原装的盘，费用可能大概5000块钱，返宝珀可能是不会影响这个手表的价值，但是这5000块钱你花的不冤吗？

0: 才花800块钱，你说保养做个手表做个保养针儿他还没安明白，把表盘还刮花了。然后呢咱们还是找人踏着人情，我觉得咱要是说把脸撕破了去找人家，让人家去赔这个表盘呢，可能有你朋友在当间你还不太好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整的挺进退两难的，
1: 挺难受。 那宝哥他这个如果不调整的话，这个印儿会不会越来越重啊？
0: 不会，因为这种问题啊，那你处理你肯定不会让他再这么走了，你要把针儿重新要起下来，重新安，
1: 重新安，
0: 重新安呢，那现在可能就是手表正常走时就走时了，但是你不处理它，那这个印儿永远在这儿，那你天天看着这个时间，你看着这个划痕肯定心里会不舒服啊，对不对？
1: 但他这个真挺难处理的。
0: 所以说嘛，就是连连你要碰到这事儿你咋办？
1: 我不会找我朋友，我会去找那个师傅。因为抛开我朋友的这层关系不说，那我也给你钱了嘛，对吧？而且800块钱给这个手表做一个保养，我认为也是市场价。你拿了我的钱你没有办好事儿，那我必须得找你。
0: 对，林林说的有道理。人情是人情，人情是前提是我花这个钱你给我修好嘛。
1: 对呀，
0: 但是这个问题是没修好。
1: 对呀，
0: 然后导致他的操作失误，导致这表盘刮花。我觉得林林说的也对。去跟那个师傅去沟通沟通，看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吧。
1: 是的。好嘞，朋友，这位女士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再进一步来沟通。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是2011年茅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纪念酒单瓶外盒子拆了，回收吗？
0: 肯定回收啊，因为我在回收老酒的范畴啊，就像二奢呀，就是你这个东西原始有没有包装啊，有没有盒啊，这都收的。因为为什么二奢的市场啊，很多手表都是单表呢？因为可能有的客人呢就把这个保卡呀跟表盒弄丢了，所以说呢，你这个没有外盒了也没所谓，因为茅台的外盒啊，可能对整体的价值影响也不多，但是会影响一点儿。可能你这没有外盒啊，差个100-200块钱，你这个解放军总医院纪念酒啊，大概现在还能值个6000到6500吧一瓶，我们回收的价格。它的酒质啊，其实跟飞天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外瓶，就是贵就贵在这个商标上了，因为它有个纪念嘛。因为像这种部队纪念呢、啊，或者是政协呀、啊，或者早期这个茅台，茅台这个酒啊，都是2013年之前的，因为2013年之后啊，就不允许有这种名头出现了，就不能是给这些事业单位啊、国家的政府机关呢做这种纪念酒了。因为大家可以留意，但是，以前的茅台的这个。这个酒帽上啊，打的是国酒茅台。但是呢，之前在2010年的时候啊，这个称呼也改了，现在的瓶帽叫贵州茅台了。因为你不能叫国酒了，因为你这个不是谁给你封的，对吧？以前那么叫啊，可能叫法没这个规范的时候你就这么叫了，但是现在茅台也拐过来了，叫贵州茅台，它不叫国酒茅台了。
1: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这个宝哥是可以收的。如果你有意向要出的话，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也欢迎您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一块劳力士的手表，他说我当时在香港买的劳，有20来年了，好像是18038，10多万，听说现在金价又回到1000了，我寻思赶紧给卖了吧，不然又掉了但是找个地方给我打开了，说上秤说机芯不算钱。我听说劳力士机芯挺值钱的，他是不是忽悠我呢？
1: 首先呢他没忽悠你啊，因为你发过来图片了，你这个机芯呢是黄色的，所以说你这个18038呀，我给你推荐两种可能。一种它就是港装的劳力士，因为港装劳力士啊很多呀，用金子做壳，但是机芯呢不用劳力士的机芯。
0: 哦，
1: 因为有的港装劳力士啊它是做个假壳，然后去把钢的劳力士啊或者这种老的尖金的劳力士的机芯拆出来装里边，这就所谓的港装劳力士。但是还有更恶劣的，就是像你那种它机芯壳做一个金的假壳，然后机芯就用这个283，你这个机芯是2836的机芯，是瑞士 ETA 的机芯，所以说你这个机芯肯定不是原厂的了，人家把你的壳当金的收也没毛病，因为你这个港装劳啊现在只能值金的这价格，所以说你金的多少钱算多少钱一点毛病没有。因为18038呀，18038说，哎呀，说白了，劳力士啊，就是这个金劳弟弟啊，这些年就三款机芯，
0: 嗯，
1: 18038的3055，包括118啊238的这个3155，包括现在的3255，所以说我挺佩服劳力士的，
0: 嗯，
1: 劳力士啊，你要是说讲款式，他可能能拿出来大几十个款式，但是你要说讲机芯呢，他就讲不明白了。因为它是千篇一律啊，千篇一律啊，就是一个三字头的开头的机芯，所以说机芯的这个研发能力啊，其实劳力士啊跟技嘉呀、宝玑呀、包括百达翡丽、爱彼根本比都比不了。
0: 嗯，
1: 但是咱佩服人劳力士啊，就是一个机芯装不同的壳，就跟茅台酒似的，反正这个酒都是要么就是精品的酒质，要么就是普非酒质，反正我就装不同的瓶子就卖不同的价。劳力士也是，我就装不同的壳，我就卖不同的价，知道吧？那钢的迪通拿，那可能就10多万，那绿金迪就60多万，括弧机芯一模一样的，就这样吧。
0: 大家就是认，
1: 对，认、认你就没招，
0: 认你就没招。
1: 所以说市场就是决定嘛，市场是决定这个一切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你说它不行，但是市场说它行，它就是不行，它也行，是不是？
0: 人家说的没毛病啊，这位朋友。然后你看看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联系宝哥。这样吧，你加宝哥微信吧，然后看看你这个表他给你出多钱，反正让宝哥给你评估一下，别赔了就行，好吧？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他说，我在闲鱼看中一款哈密尔顿大飞，说是单头，要2000多。我没太理解他描述的这个意思，而且这个价格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合理。还是想听听老师的意见，值不值得购买？
1: 首先说呀，它是单头啊，就有可能啊，这个表啊，就是这个壳是这个表壳是原装的，有可能卡扣啊，可能在顾客换，在换袋的时候啊，可能原装扣就弄丢了。也可能是哪个无良的维修的，就把这个用我们东北话呀，把人家的这个原厂卡扣给密下了。所以说呢，这个二手商家收上来呢，就是一个表头，就是这个表头是原装的，表扣可能不是原装了。所以说呀，他要卖2000，我觉得价位贵一些啊，因为汉密尔顿这个牌子呀，其实跟这个天梭的，他俩的档次都差不多的。所以说你就可以看了，因为它的机芯也一样啊、因为天梭跟汉密尔顿基本上全系啊都用的 ETA 28字头的机芯，要么2834，要么2892，要么2836。所以说这几个机芯它的出厂成本都一样， 所以说你看天梭的利洛克，它一般的二手的都卖在1000左右，1000出头，所以说它这个东西还是个单表头，我觉得它要2000的话就没必要了。你不要看原始的工价，就是你要看它的二手市场行情，因为你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汉密尔顿原价卖4000多5000多，我这现在2000买合适啊，但是可能它的市场行情就值1000块钱，所以说你不要认为2000便宜。因为前几天我还这个看到他们卖啊，就是我都跟大家说过多少次了，我说雷达手表啊现在在二级市场不流通了，新的可能是拿货的话现在才2.5折，但是我就看着有一些商家这个雷达他也3折4折往出卖呀、啊、
0: 嗯，
1: 但是你满天满街贴告示总有不识字的，那可能就有人他有一天他就蒙出一个，那可能他就挣了10块雷达也挣不回来的钱。
0: 嗯，
1: 那你说新的2.5折，那雷达要是二手的得卖多少钱，那就1.5折，那一个30000块钱的雷达，那他1.5折就是顶多3-4千块钱吧，对吧？
0: 嗯，
1: 那你他还卖3-4折，他给你卖10000多，那你说一块手表可能比10多万的劳力士挣的都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了解，你不懂没问题，你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市场的行情，免着咱们做那个刚才林不说了吗？大冤种，
0: 家人们，
1: 对，
0: 好的，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进一步来沟通。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的问题，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啊，编辑文字的信息一并发送过来，图片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所有的您对于二手奢侈品的疑问、顾虑啊，你都可以来问宝哥，好吧？或者是你买与不买都没关系啊，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来咨询，好吧？我们在平台上等待大家。

0: 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个豪雅潜水表，把头刮掉了，然后在商场换了一个。我最近就发现这个表盘呢雾气蒙蒙的，然后就在太阳下晒了几天，雾就没了。但我还是感觉这个表盘好像有点问题呀。老师，这种情况要是换盘贵吗？这表需要再修一次吗？
1: 首先呢，就是你这个表出现雾气了，就证明你这个手表不防水了。但是出现雾气呢，证明你这个不防水呀、相对来说情况还好一点。因为要如果非常不防水的话呢，你这沾水的话就不是雾气了，就是水珠了。那水珠就证明大量进水，但是你这个呢是肯定封闭不好，不防水。但是进的水汽呢不太多，就证明你这个防水呀、还不是说特别的不好。就是说肯定不防水，但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好。所以说你这个我建议你啊，因为你是在维修的，换的把头嘛，你换这个把头啊，因为豪雅潜水表，潜水表嘛，防水性能最少都是100米以上的，所以说它的防水性能非常好的。你还找找它，因为进雾期就证明这手表不防水了，是不是它换那个把头啊，还是气密度不够，还是说它后盖打开的时候这个防水圈放置不好，导致这个手表不太防水。所以说你还得，这个是属于你换把头的一个售后，就是他得保你的。因为咱们换这把头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手表的气密度好啊，得让它防水啊。所以说你出现问题不防水了，你就找他。这因为一般的情况就是你在哪个维修店你换了把头，后期手表不防水他都是要保你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5-8，159-430-5-8，可以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大爷说在金店买的表让我帮着卖了，我听说过有18K 金的，但他说他这是纯金的，我也没见过呢，也不知道咋回收，也不敢去别的地方，怕被糊弄，先发张图想让老师帮忙看一下，心里托个底。
1: 我给你看了啊，这个手表啊有这个999的印记，就证明你这个表壳啊是纯金的。但是呢这是一种纪念表，因为我现在少了，以前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啊，很多电视购物上啊在卖什么，哎呀这个诞辰多少周年的纪念表啊，那个品牌的纪念表呢。
0: 有。
1: 但他说了我这是金表，100%假一赔十，那确实它的壳肯定是这个金的。但是他卖你呢是为卖这个溢价的成分，可能他的金表金壳就值10000块钱，但是他这个纪念表他说我这稀缺，全球限量就10只，那你说他就是中国生产，他自己就生产10个，他说全球限量10只，所以说他卖20000多，可能溢价10000多，所以说那你就踩到这个坑里了。他这个表壳是金表没骗你，但是他这个究竟值不值他溢价那个价格，那就咱们得探讨了。所以说你这个现在，因为我也碰着很多顾客，因为尤其是年长的人愿意买这种表，他们在电话里或者微信给我发图片说，那个小宝啊你给我看看，我这当年买还挺贵的呢，肯定是金表，但我一看品牌肯定不是知名品牌了，那肯定是就类似于购物啊这些渠道买这种金表。所以说这个呢，你这个表壳肯定是金的了，但是这个表盘呢机芯呢就不用探讨了，它没有啥价值。所以说你这个表现在如果要是变现的话，那就是把这个表机芯呢把这个蒙的都卸下去，你金的值多少钱就按市场行情随行就市，就值个金的价了，就是你的手表的溢价你肯定要赔下去了，对吧？你这个金的值10000就10000，你说当年30000多买的，那你那20000，那就是他这个品牌一点溢价都没有，也没有价值，机芯也没有价值，品牌也没有价值，所以说就等于零了。
0: 好的，那你趁着金价高涨的时候你给他按金价卖了，我觉得啊，好吧。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 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小宝聊表节目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啊，大家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问题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发送信息了。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您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说，过年朋友送了两瓶老酒口粮酒，前几天喝了，入口柔不辣喉，口感不错，但是呢市场上酒行还买不到，我听说老师也做老酒，不知道老师那里是否能够买到，价值如何。
1: 这个长城的这个酒啊，我可以通过渠道给你买得到。因为老酒为什么买不到呢？就像这个长城的酒厂这个酒啊，他现在我看了，你这是2002年的，但是这个酒厂可能在2005年就黄了，所以说他我们做老酒啊要收批次啊，可能就厂家库存一批他打出去就没了，所以说他不像说现在的酒厂还在生产的，你可能在市场上就能买得到。所以说老酒基本上很多都是绝版的，不论是这种大酒还是小酒。像你这种啊是茅台人怀镇这个种酒，像我们一般呢老酒啊分两种，一种啊就是这些八大名酒跟八大名酒的系列酒，这种老酒10年20年的你就闭眼喝，你就看市场行情就行了。但是像你这种小牌的老酒呢，就像你说的就得品鉴，就是你得喝着看。因为有的可能酒质好的这个种小牌的这个老酒啊，它就可以喝，而且性价比还非常高。所以说像你这个长城啊，你说不辣喉啊，入口柔啊，口感不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做老酒呢？因为好的东西会说话，好的老酒也会说话。所以说我很多的老酒顾客呀，其实我说1000到10000都是先前的铺垫，因为真正喝酒的人自己喝的这个酒口感好不好自己就懂。所以说老酒是不骗人的，我的顾客呀只要喝了2次老酒以上，他再就基本上不碰新酒了。所以说他就这个老酒，哎呀，说这老酒口感太好了。所以说你这个酒啊，如果你喝着入口柔啊，不辣喉啊就可以啊，没问题。因为2002年的酒到现在也20多年了，就是肯定也好喝。
0: 好的，那这位朋友如果你需要的话联系宝哥啊，宝哥可以帮你买到的，159-430-5-8，159-430-5-8。那我多问一句，宝哥，这个大概价位是
1: 像这种小酒呢，因为要如果是八大名酒或者是七大名酒的系列酒啊，它可能要是2002年的话它价位就高一点，但是可能酒的品质也会要比它好一点。但是像它这种茅台这个仁怀镇呢，它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茅台酒厂也在仁怀嘛，但是仁怀这块啊它还有很多小酒厂，所以说它这个生产的酒呢，如果你喝着可以的话，我们基本上给它定性到老酒可以，但是价位不能超过200，觉得就是140-150是正经合适的。但是这个长城这个酒啊，因为我知道现在哪一个我们同行啊做老酒的手里有，因为之前我也卖过一个批次的，我们往外卖啊可能一瓶加个20块钱能卖到130-140吧，差不多你就在我就能在这个市场渠道给你买得到啊。
0: 130-140就能买到20年的陈酿。
1: 对呀，因为它是相对来说是小酒嘛，所以说它的价格是便宜的。
0: 那这个性价比感觉还挺高的，你喝过吗？
1: 我喝过啊，但是这个是我去年买了那个，我买了200多箱，但是都卖没了。
0: 哎，销量还不错呢。
1: 就是这种小酒啊，基本上你看正常的白酒，你要是喝6两已经那啥了，但是这个酒我卖给我的顾客，他们反应啊，基本上他们喝的时候都是把瓶喝，就是一人一瓶。
0: 低度数啊。
1: 它这个酒是45度的。那低度数的45度，你要喝一瓶，其实对酒量差不多的人来说也是个考验的。你45度喝一斤，那也不错了。但是正因为它是20多年的老酒嘛，它的酒气挥发，它入口的口感呢都是比较好的，也是这个酒啊挥发也比较快，所以说它醒酒也快，所以说大家喝着口感都不错。
0: 真不错啊，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欢迎你来联系宝哥啊，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抓紧时间啊，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啊，老师，我有一款 LV 蒸汽包，当时放在一家皮具护理店帮我代卖，放了2个月都没卖出去啊。我听说现在 LV 行情掉了，想取回来，抓紧出手了。可是取回来发现锁头跟钥匙没了。我清楚记得当时放在那是有的，可是也没有照片留底，愁死了。老师，这种情况能卖多少钱呢？
1: 你正常啊，你要寄卖的话，你都要把这个你的附件啊都写明白。
0: 对、啊，
1: 说白了还有照片留底，你跟对方沟通好了。但是你这不留底，就很容易拉扯嘛。
0: 嗯，
1: 所以说这哑巴亏吃就吃了吧。但是本来你这个蒸汽包啊，哎呀，它也不咋争气，所以说有锁没锁吧。其实 LV 的锁头啊很便宜，因为 LV 的锁头啊，可能要在二级市场买一个200块钱，可能你就损失了200块钱吧。
0: 嗯。
1: 但是你这要是一个爱马仕的锁头啊，小溜的2000块钱就没了。嗯，所以说，因为跟大家说过多少次了，这个 LV 这个真皮的包啊都不保值。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蒸汽包啊，当年在柜台是3万块钱，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你有锁头，这个包现在也就最高的回收价格5500，你没有锁头扣200，5300块钱，就现在我们能收购的价格，卖到5700-5800块钱，这一个包的利润就是3500块钱。
0: 好的，你再一个，你寄卖，你放皮具护理店干啥呀？你那儿没有正经二奢店呢，他也不专业呀。对不对？
1: 你看琳琳都知道，因为你要是放二奢店去接卖吧，因为他的对口顾客呀有很多都是买这个包的，但是他皮具护理店你让他去推销卖这个二手的包包，我觉得还是没有二奢店专业。
0: 对呀，你正经想要购买的他也不敢在皮具护理店买呀，因为他会觉得你也不专业呀，我没有保障。
1: 对呀，然后你是皮具护理店的，你这包翻没翻新呢？修没修补过呀？换没换过配皮呀？是不是换没换过5金呢？
0: 对呀，你像宝哥讲话，我做老酒的，然后我还回收那什么茅台盒，那你不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人家不碰那些东西。
1: 对，这就跟你上修配厂买二手车，这二手车是被修成啥样的你也不知道，所以说还是。

0: 戒指62码窄版的，我现在胖了，戴着有点挤啊，想忍痛卖了，老师那儿回收大概多少钱？
1: 你这个62码窄版的白金的呀，因为它本身金重就不重，这个行情啊大概5000块钱吧，回收价格。所以说，但是现在呀，很多买 LOVE 戒指的这些听众也好啊，这些顾客也好，我都劝他，现在其实 LOVE 这个戒指啊挺保值的啊，因为现在金子贵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卖金子也能卖4000，所以说回收价格，因为它毕竟是卡地亚的首饰嘛，还有这个品牌溢价，所以说这个现在回收准确的行情大概5000块钱吧。
0: 那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你有意向的话，或者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北京时间9:57，那以上就是今天小宝聊表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联系方式给到您：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拨打。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啊。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呢，我们不一定准时蹦出来。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找到我们的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然后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如果你想听广播的话，其实广播挺有意思的啊，听听广播吧，没事不用选，自己放个歌你就听去呗，对不对？如果大家想听广播的话，可以调到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这个今天那啥啊，今天是咱们那个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那个大家悼念先祖祖先的日子，所以说晚上都早点回家啊，别出去乱嘚瑟，是吧？有什么吃喝玩乐的事儿，今天就别干了，晚上都早点回家啊，都早点回家，别搁外边闲逛啊。今天开播早啊，这正常，总得像点样嘛，总得偶尔一下啊。今天陈阳不来，所以我一直磕到11点半，杨仔人都有那个任务嘛，杨仔今天得好像得带他家老头老太太去啊，所以说这个今天杨仔不来，陈阳不来，所以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吧，有什么用过车的不是新车的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在抖音搜大会小会陈阳，直接问他就可以了。福特锐界 L 有缺点呗，哎，他跟陆放比啊不好办呢。你说汽车方面的事儿吧，无外乎就是买和卖。锐界 L 他们真卖不过陆放啊，而且你就说开10年啊，咱说普通的，反正我是一般家庭，我认为我花几十万买个车呢，我不可能就是你懂的，我不可能说得开3天我就换了，开3年2年我就换了，多家里有多钱呢，是吧？我家最新的车都5年了，21年买的。啊，21年买的那个帕里斯蒂，到现在都几年了，都5年了。反正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是特别有钱的话，现在好多人就说30-50万买个车，哎，没事开个3-5年就换了。家里干啥的呀？30-50万的车开3-5年之后一文不值啊！完你咔再拿30-50万，再拿30-50万，一年最少消费10万块钱，干啥呀？所以说，福特锐界没什么优缺点，它真的没有问题。福特造 SUV 是相当靠谱的了，而且在北美市场，福特的口碑也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他跟那个丰田的陆放比啊，就是在中美两国两个车都有啊，一个福特是美国车啊，陆放其实就是汉兰达 Highlander， 针对当初之初设计之初，包括现在的 Ground Highlander Ground Highlander， 就是北美市场有，国内没有，就大汉兰达，现在国内汉兰达已经很大了吧，哎，北美市场还有大汉兰达，那也都是针对北美市场的。所以说无论是在中美这两个市场，哪个市场来看，那个福特这个都干不过，那个锐界都干不过陆放。为什么呢？因为在可靠性耐久性上，这个确实是有差异啊，所以说别比较。

这俩东西喜欢哪个买哪个，福特毕竟也是正经品牌啊。但是耐久性，比如说你以十年为，刚才说十年不说三五年，你以十年为例来放开了看，对吧？十，你找一台十年前的那个翼虎，昨天还捣鼓呢，昨天还捣鼓呢。我一个好朋友当年听我的建议买了那个 2.0T 的翼虎，那真是好车，他开了这小十来年了，变速箱坏了，变速箱坏了修花7000，然后问我修什么的，因为不在本地嘛。我说那7000不贵吧，他说我没觉得贵，这车开十来年了变速箱坏能理解啊，但是你想十年前买哈兰达呢，现在老破了哈兰达还在当上轱辘了呢，所以说别比了，没意思啊。昨天看那个泥石流吗？看了，那谁不看？现在满网满新闻都是这个，天灾不可测啊，行不可知则危不可测。不对，那是指进出境管理条例啊，行不可知则危，法不可知则危不可测。那个天灾啊，没办法啊，一点一点啥，感觉21年正买车的好时候，那是不抽条啊，开玩笑，那时候也抽条，只是你买的什么时候车都有减配的，都有那个抽条的，就看你买的是什么车啊，嫁对了人，天天都是情人节。7万了该换什么保养？7万了就大保养呗，全车所有的滤芯、机油滤、汽油滤啊、空气滤、空调滤这些滤芯换一遍，所有的液体、机油、刹车油、冷却液、变速箱油全换一遍。如果是后驱车、四驱车，还得换分动箱油和后桥油。这没有啥，就是正常保养啊。泰岳33037000公里做什么保养？你才跑了37000公里，做什么保养？正常保养啊，除了变速箱油之外，剩下那些什么机油按时换，比如说机油5000公里、7000公里换一回，然后空气滤、空调滤按时换，刹车油换一下，37000公里了，把刹车油换一下，因为那玩意儿很便宜，一再强调那个刹车油和冷却液这两个东西，你到2年左右你就换，因为稀烂贱稀烂贱的。那刹车油直接关乎生命安全，你差那点钱干什么玩意儿？及时换啊！奔驰 GLE 国产后估计多少钱？值得等吗？就是很奇怪，万事如意，说你有钱吧，你都要买 GLE 了；说你没钱吧，你还等它国产之后估计多少钱？兄弟，别硬蹭啊！别硬蹭那个东西，它。有些都这么说吧啊，你上黑水路买那 LV 它还是 LV 了吗？啊，你上远东买那 GUCCI 它还是 GUCCI 了吗？随便啊，随便，这个东西咱不降，所以说别等，有些东西没办法，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那就不叫橘了啊，有些东西它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啊， LV 你上黑水路买那 LV 它就不是 LV。 那、啊、当然这个没有可比性啊，没有可比性。最近就别说泥石流那个了，最近天灾挺多的，大家看那个洪水啊，乱七八糟，不止咱们国家，其他国家也是，年年都是如此啊，年年都是如此。这个事儿呢，大家看就好，但是确实挺惨的，好几百人就这么没了啊，这个真的谁也预测不了，而且这种大的天灾防不住，预测不了，只能事后总结。那没有办法啊，你不用感谢兄弟，真的万事如意。你想开一点，凡事则想开一点。我给你一个，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我们辽源出的劳力士，那是吧？你懂吗？所以说你还搁那研究 GLE 国产后估计多少钱？那就。15左右整个二手的极客007可以不？不是你这15万。就是说非花不可吗？啊，花非花，月非月，非花不可吗？极客007这车怎么？这车好到什么程度，让你不惜花15万去买一个二手的？比如说王小强换对象了，我看哟，哎呦，这小伙身高1米8多啊，6块腹肌。长得白白净净的，说话文文静静的，是不是？哎呀，这小伙行啊，这小伙啊，还自带嫁妆，咔家伙，你谁娶她就给你300万嫁妆，我图啥呀？你图啥呀？对不对？你怎么能看上王小强呢？你这条件这么好，所以复原电缆，我这15万不是一笔小钱呐。就说这二手极客007究竟有什么魅力，让你舍得花出15万去买它？它的优点，这长城新出的 H10 怎么样？都说了多少回了，大鹏，我要说它好吧，那我骗你呢。它新出的，你看你自己打的字儿搁那儿，新出的。它既然是新出的，我哪知道啊？
我看广告我也觉得好，问题是广告都说自己好啊，那实际的好不好呢？我又没买，我又不是那千千万万的车主，开了一年两年了，我知道它好不好。就像王小强娶个小伙似的，这小伙不处个十年，不是十年有点夸张，这小伙不处个半年一年对象，谁知道人品咋样啊？不办点事儿，不经历点事儿，谁知道人品咋样啊？所以怎么样？我说他好，那收钱了，我不知道啊。不是天天市区接送孩子，开个揽境530太费劲了，所以整个店的那老多，整个比亚迪150,000呢、啊，买个新的比亚迪打滚买呀，是吧？你150,000现在买比亚迪，买比亚迪送都高配的。你买比亚迪秦啊，那不用了，那反正就是可选的太多，150,000退10,000不讲，150,000买个嘎嘎板着的特斯拉了。哎，对了，说到特斯拉，说个正经事啊，说个正经事，大家如果不只是特斯拉，不只是任何电车，如果你脱保了，或者四 S 店修太贵，或者是你脱保了啊，不可能所有的车都是终生质保的啊，那个、条件太苛达不到。比如说有的厂商要求30,000公里，每年行驶不能超过20,000公里，不能超过30,000公里，每12个月循环。周期不能超过30,000公里、20,000公里，不然就没有终生质保。换在外面换电池的啊，我们刚刚经历同行在群里说的啊，包括到现在也是的，好多好多那个修电车的同行都遇到过这个事儿。电池这个东西，车的电池啊，比如说我现在是个这么大块电池，这个车是车底板，你看着吗？电车里边，电车底盘底下是不是这么大，四方方一个大电池块子，里边是由无数个小电池组成的，几百个、上千个小电池组成的啊，这些电池。要求电压是一致的，充电和放电电压要求一致，误差不能太大。比如说这个电池电压是3.0伏，那个电压是3.1伏 ，OK 没问题。但这个电压是3.0伏，那个电压是3.5伏，完了废了。这个电压是3.0伏，那个电压2.6伏，完了废了。所以说，这些一个大电池，这一个大单体电池里边是由无数个小电池组成的。大家不要看电车底盘那挂那个电池，就觉得哎，这玩意儿就这一个大电池，不是的，它里边各个小电池组成跟蜂窝似的。所以现在有在外面有的人修不起电池，换不起电池。原厂的电池在以特斯拉为例，一个原厂电池17-18万，你车才几个钱，二手特斯拉150,000就能买一个，但是你换个电池，原厂的可能17-18万、20万，你换不起。所以说外面修电池一定不要被骗。骗了，包括很多有的也不一定是就是那个找骗去，你花不到钱的肯定被骗，是这么回事。里边不是有几百上千个小电池组成的吗？它不可能所有的这些小电池一起坏了，可能就是里边有，比如说有里边有100个电池，有10个坏了。正常情况下维修，咱们修电车或者修那个任何机械的油车都一样，哪块坏了我换哪儿，对不对？但是电池不行，你这个电池打不开。打起来很费劲，这一个大单体电池里边的小电池，好费劲巴拉把这个电池打开了，然后把坏的那几个电池可以通过那个用那个专用设备啊，万用表什么把它量出来啊，说这个电池不行了，充电电压过低，放电电压过低，哎，或者放电电压过高，充电电压过高，把它拆下来，换成新的电池装进去。这样的话，这样的维修是苟且之道，根本就不是彻底的维修，因为电池有新有旧的话，这一整以后还不好说。我们刚刚遇到一个同行啊，同行那个他说他不是专门就电车这个电池啊，没有几个修配厂能修的，基本都是放到外加工，就是有专门修电池换电池的那个商家，然后我们这修配厂跟他合作，我们收上来的电池给他送去，他把那个电池修完之后发过来，一般质保一年，只给你保一年，一年之后你这个电池再出现充电放电异常，人就不管了。现在我们连续几个同行，尤其是南方的啊，我们成都有个同行，广州有个同行，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就是到他收了接了这个活，把这个电池拿来了，这电池不说别的啊，你那个电车电池卸下来就管你要2000块钱。啊，检测烂槽费用，你不修就给你再装回去还要钱。然后这个电池发到花都和东莞那个电池的地方，东莞那个比较多，发到东莞和花都那个修电池的地方，修完之后人给发回来了。这一趟来回好几千块钱，再装上之后，这电池修可能10,000-20,000的。然后修完之后开了，真的就开一年之后又坏了。就一年之后指定又出问题了，找人家说不好意思，合同搁那写呢，我就是质保一年出问题我给你换，再给你修，一年之后出问题我不管了，你换个新电池17万，搁他那修电池就花了2万，然后开一年嘎了，一定的不要去，就是你电池出问题了，尽量走保险或者是花钱整体更换。
尤其是那种拆了换的，有的电池不能拆，有的电池能拆啊。那种拆了换的，基本上就一两年就完蛋了，你这个钱白花啊，一两万、好几万、三四万的都有，都白花了。因为换的电池越多，里边单体电池单元换的越多呢。有的电池能修，有的电池不能修，有的电池是封死的，你怎么拆，拆就拆坏了，这个不好说啊。我看人拆电池那个给我吓坏了，我说这干啥玩意儿？那电池把电彻底放光之后，还得拿那个干冰给它冻上。哦，我说这玩意儿这么危险吗？他说对，就这么。危险，所以说不要，就是电池尽量别修了啊，修不住，我们同行互相提醒说的活接了，电池修了，人家过了一年又坏了，人家花两万块钱、三万块钱修的，人能不找你吗？是合同写了啊，质保一年，一年以后人不管了，但问题是这买卖是你接的，人家只冲你说话，你把自己招牌砸了，所以提醒各位电同行啊，尤其咱们东北的，东北这方面经验比较少一些，东北修车的同行，咱们修电车的经验少一些，咱们也没有修电车的技术实力，但是。那你一定要记得这些东西慎碰啊！确实有一些，包括抖音上有一些商家，就是外面揽活说我们能修电池，都扯，根本修不住啊，根本修不住。你万一接了这个活了，包括这些你们开电车这些，如果那个电池里边单体电池单体出问题了，你上外面修真的很不靠谱。有没有靠谱的？肯定是有。说修十个都坏了吗？那不可能。但是坏那么两三个都砸你招牌，我们也是的。也在那啥，我那也是一个老挺好的一个老听众了吧，啊，他那特斯拉就是买了二手的电池有问题，还问我们呢。我说我没有办法，我倒是给你指条路子，你自己跟他联系去，能修好就修好，但人家只给你质保一年啊。嗯，你要说修好了就修好，修不好的那不管。你们想一想，咱们买那五号电池的时候，买七号电池的时候，给家里的遥控器啊、孩子的玩具用的时候，都知道有一点，新旧电池不能混用。对不对？新旧电池是不可能混用的，你混用的话出问题的。那么，就遥控器的那个电池如此，儿童玩具的五号电池如此，在电车上也是一样的。你这个电池用了很多年之后，比如说用了五年之后电池不行了，你把电池就这个电池包拆开了，里边单体电池是不是已经用了五年的旧电池了？你弄一些新的电池单体塞进去，是不就是电池新旧混用了？对吧？新旧这一混用，它肯定要出问题的。有人说，那我也换五年的旧电池，那你还换它干嘛呢？那你是吧？你比如说王小强活五十岁了，腰子不行了，年轻时候玩太浪，把腰子有点玩废了，换个新腰子，换了个八十岁的腰子，那你还换它干嘛呢？所以说这个有安科威就说出新款轻火的，轻火可以说保住，不是安科威怎么就惹到你了，非跟他扯不可的，混动的你去整个两田的不行吗？整个半死不拉活的本田的啊，整个还活的还可以的丰田的不行，就安科威哪儿好非得你就可他非他不可，美国人自己玩轻火都玩不明白呢，哎呦喂，那别克的那自己玩轻火都玩的一塌糊涂呢，你还非得可他，你喜欢买一买去吧啊，这个哎呦陆小帅，你这词儿编的挺好啊，我都不好意思念啊，我脸红了啊。以强金人混用电池，各种电器啥的，不要混用电池。你新电池跟旧电池混用，比如说都用新电池，能用一个月，结果新旧电池混用，一用一个礼拜完了。那不要电池混用，那电池所有的电池那个包装上印的明明白白的，警告你啊，有不能充电的就不能充电，能充电的可以啊，但是那个新旧电池不能混用，这是最基础的常识吧。啊，那不知道我新旧不能混用，我玩四驱车就混，那你那是四驱车，人家是电车，你开玩笑吗你？啊，所以就这个电池就挺鸡肋的，不鸡肋啊！那电池用你电车开个五六七年、五六八年之后，这玩意儿一般电车质保都是六年或者八年啊，这玩意儿你开六年八年，一年省一万块钱油钱，省八万块钱油钱呢，你别忘了换电池得。你电池也不一定八年就坏啊，好多电池跑十年都没事儿。日系油混为什么不用换电池？它电池小，不大点儿小电池，一度多少电池换也没多少钱。我们给那叫什么来着？普锐斯换电池两万块钱，给那老混动开门换电池四五万块钱，人家那个电池可便宜了啊，没多少钱，稀烂贱的。所以说没有那么想那么多啊，没有想那么不用想那么多，它也得换电池，只不过就是换电池没有那么疼而已。一年，比如说你正常混动的百公里五升油，纯油的百公里十升油，一下油钱就省一半。你开了八年之后，你省的钱远远超过
或者正好是你的电池钱，买车时候还贵着呢，啊，便宜便宜啊，四年飞度有必要买车损险吗？驾乘险也没必要吧，就你车损三者一保万用药，你买不买取决于你自己的，因为四年的飞度这玩意儿就值三四万块钱啊，有的保险公司就不在意啊，我觉得也不在意，你随便啊，没多少钱，三四万块钱的东西，这点事儿纠结不如那啥啊。电池新旧匹配的难度不如买新电池，不是这个东西，咱搞电的朋友都知道，电池新旧混用这个，特别不好。但问题是谁？现实生活里，就这里边全单体电池几百个，整个大电池换一个电池十几万，你闹呢？谁能整体都换新的呀？不可能的，换不起，车才值多。

而且现在我们遇到好多，包括同行收的，我们在花都的同行，那人家电池修就2万块钱，换个新电池17万，你说你修还是换？没办法，整不了啊。浅充浅放电池就是辅助不造，你谁家能保证浅充浅放啊？谁能保证啊？请个爹回家呀，充个电我还得算去啊！五更半夜的，我搁这算去，我的电池已经充循环多少回，我是不是得浅充浅放？完了之后再来一个那个充分放、充分充，让它重新校准。那活着干啥累一听啊？那个他自有修理厂说不太是的，你别跟我比啊！但是你想3-4年的飞度，二车残值3-4万块钱，2-3万块钱，你保车保不保车损的都无所谓了，它便宜啊！王强的300H 换电池了吗？他可没换。混动车的电池为什么寿命很长，比纯电车的电池长？就是因为混动车的电池一直很难出现电车那种长，就是彻底的没电，完彻底的充满，彻底没电，彻底充满这种。长循环，它都是浅循环，所以说混动车的电池寿命普遍比较长啊。买车给套轮胎，海贝德的和南港选哪个？一样的，一样没区别啊，都那个死德行，便宜啊，就是别研究了，海贝德和南港都行啊。这俩东西就是高，你都占大将了，就别纠结这，别纠结这个小葱还是大葱了啊。我想换 H 十，那个电池咋样？谁知道啊？谁知道啊，我的妈呀，他刚上市我哪知道啊，还有他的底盘可不可以，谁知道啊，你知道啊，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要买那个长城 H10 你一定研究的比我还透，我不可能买那个车，我能研究的比你还透吗？你问我跟相当于白问啊，你这纯属对瞎子犯飞没眼呢，啥又没有啊。换你想换你就换，但就是这句话，这玩意刚上市的谁知道他咋样啊，你知道吗？我是不知道，刚刚上市的新车，谁说话准呢？这玩意儿你一年之后再看呢，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半年行了吧？6个月，你等6个月，你看看这玩意儿的价格啊，看看这玩意儿的口碑呀、啊，上抖音上搜一搜，看这玩意儿可不可靠，靠不靠谱啊？对吧？电车二手不保值的原因就是电池呗，对，因为电池不可测。电池这个东西极其特殊，它没办法预测它的寿命，你没法精准预测啊，不能说不能预测，没办法精准预测，而且它的暗伤你整不出来啊。你用的是 25U 还是 26U？ 当然 25U 了，现在买 26U 不冤种啊，马上27就出来了啊。这俩轮胎的雪地胎、冬胎会不会有危险？不会呀，你多钱的命啊，普通人命不值钱，就用这玩意儿吧啊，贵的你也用不起。真的，你说海贝德600块钱一条，咱举个例子，海贝德600一条，贝耐力1600一条，4条胎多花4000，你花不花？你花不花就完了啊。所以说我比如说啊，我没钱，我贱命一条，那我就用海贝德，我用南港得了，贵的真用不起，别不是吓唬你们。那就再等等。对，你等等呗，刚上市的东西，刚认识个姑娘你就跟人结婚呢，刚认识个小伙你就嫁呀，不得处一处吗？着什么急啊。昨天咋回事？因为说那什么了嘛，说那个南北都的事了嘛，用的是25U还26，说了嘛，25U 嘛，26买不起啊。我刚花10000多买的那个25U，完了过了能有半年的26上市了，我一看这没啥区别呀，这25和26外观都长得一样，性能没区别，电池大了点，摄像头改了点，剩下都一样，我花那钱干啥？10000多啊。学胎我换的是海贝德，向生活低头吧，那叫怎么说的？那个服了啊，服了，没啥好说的，就是服了，向生活低头。我那个车为例，我到开春的时候，我得换那个我那帕里斯蒂，到开春明年啊，明年春天必换四季胎了。我那四季胎已经跑了得有6-7万公里，我那车累计跑了10万公里，其中用四季胎的时候大概得有6万公里，剩那4万公里大概用的是雪地胎跑的。也就是说，我那21年的26年那个轮胎已经，那轮胎出厂日期是20年啊，车是21年买的，我20年出厂的轮胎到现在6年了，已经跑了6万公里了，这个轮胎指定是到寿了，我再挺到冬天，这轮胎就不要了。明年换胎，如我那是255还245，4520的20寸的胎啊。如果我换米其林、贝耐力、什么邓禄普啊、普利司通啊、马牌啊这些大牌子的，我那个胎少不了1500块钱，最少1500块钱。如果换贵一点的，可能能干到1600、1700、1800去都有可能。咱就说1500，4条胎6000，是不是？我换什么海贝德、南港的话，800块钱一条。800都得说的是就是正常价，我还可以再便宜点，咱说800块钱，48多少，3200，一下省了2800块钱呢，你那2800不是钱呢？
所以说就向生活低头，各位，当各位向生活低头。

0: 低头的时候别觉得羞耻啊。所以说什么换海贝德换南港还跟他纠结呢，行不换行不行，跟你换贝奈利去吧，换米其林去吧，他不是换不起吗？凯美瑞混动冬天油耗高吗？高速油耗高吗？兄弟，凯美瑞混动你都带乎油耗的话，你通管买个纯电车去啊，就别扯了。凯美瑞混动出了名的省油，百公里四个油、五个油、六个油，如果百公里四升到六升油你还觉得高，那真的就买个纯电就完了啊。还不得大半轮胎防滑差距很大吗？一分钱一分货，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行不行。就是比如说啊，说王小强去做手术去啊，我那个痔疮手术啊，说王小强去做痔疮手术去，你这个手术呢800块钱就能给你搞，那个手术呢2800块钱也能给你搞，你图便宜上800的就忘给你打麻药，了，绑倒是挺结实，嚯、哦、好刺激，这家一场手术下来大淋漓的，摁不住直撅的，打挺，我这怎么王小强打挺呢啊，忘打麻药了，哎呀这谁还把嘴给堵上了，这不像话啊，所以这玩意儿你指望1800的轮胎和800的轮胎就性能一样可能吗？不要那么天真，不要总觉得占便宜。265421的我在二代换的，我记得500多，对，老便宜了，杂牌它也老便宜了啊。电车还有个安全问题怎么看？我刷一个德日就看着火了，油车也会着，我不看，我看它干啥？不看啊，不要那什么，光明的光低头，对，学会低头，真的学会低头。我就是现在上生活低头了，等我的明年换我那四季胎的时候，我要换不起什么那个，我原车是普利斯通的啊，不换普利斯通，我不喜欢那牌子，我要换不起什么米其林贝耐利的话，我就换个老破海贝德，我就开着去，那咋整，没钱我低头呗，学会向生活低头啊，低头顺溜的啊，低头顺溜的，别搁那更个小脖，咋的，没钱我还想用好的，不可能，轮胎这个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哪段时候王小强身上没一个好地方，不，王小强我告诉你，我都已经把那就是咔咔咔一烧了半个小时，哎，一抽出来一个，嚯，这家还有大块的呢，拿锤子咔咔咔砸成沫，砸成沫往地往家门口地上一扬啊，一踩上面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还响什么人渣。那个丰田的混动冬天热风别开太高，不然发动机会频繁启动，停热了以后就高女性的冻死得了呗，油耗高点高点呗啊，那大冬天的死冷的，南方的朋友还无所谓，咱东北零下20多度30多度暖风都舍不得开，就因为费油，可拉倒吧啊，就费那点油能咋的，活的我的，你们都要不你们这么的，你们冬天都别交采暖费了，就靠抖吧，取暖靠抖得了，这活的太累挺了啊，这干啥玩意儿啊，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 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回来了啊！再通知一下，再通知一下各位啊！那个陈阳今天请假了，来不了；明天也请假了，还来不了；后天才会陈阳同学蹦出来。后天都几个都忘了啊！一年至少500万才配得上这。我谢谢你，奶豆爱吃肉，借您吉言。我一年要剩500万，我把电台我的节目包下来，天天不干别的，咱也不唠车了。你们听啥歌，我给大家点啥歌，行吧？我一年包节目50万够不够？用不上吧？
1: 嗯。够了，
0: 我就一年花50万包个节目，我天天让王演员坐这儿，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给大家点歌，打赏钱全归他，你们就打赏，点一首歌，比如说打赏的10块钱，你信不信王演员都能发财？你们想听啥歌，我们广播电台曲库里都有，然后咔咔咔，比如说就像以前那个啊，比如说你男朋友过生日、女朋友过生日了，给他点个歌，你。是吧？不要钱，各位免费点，你看老开心了啊！所以说，哎呀妈，一年剩50万，哎呦我的妈呀，500万还配得上？
1: 其实主要我觉得，能说明一个啥问题呢？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有钱人，很多人呢现在这个抖音把你教育的，觉得 A 八一九都已经是
0: 啥也不是了，
1: 对吧？实际上 A 八一九是什么 ？A 八 A 九是亿万级的这个财富量级。就为什么你在抖音上你会经常会看到提到有钱人有钱人，因为就是这样，就是社会的最顶端大家总认为是很神秘的，所以呢这些话题呢如果当做话题来讲会有流量，对吧？普通人的生活，外卖、麻辣烫、炸串，这有什么好说的呢？所以说就给大家一种误解，觉得有钱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普通人想要让别人觉得有钱就是什么呢？换车换房，
0: 那但是
1: 房更换不起，就要换车，对吧？
0: 那玩意儿纯安慰自己的。老谢6000啊，说正事儿，开门是5年40000公里，右前轮行驶中嗡嗡响，像前轮轴承有问题，上了支架空转没有声，前后轮胎对调还是响。当你轱辘空转的时候没有声，就不是轴承的事儿，可能是传动轴的事儿，可能是变速箱的事儿。上架子怎么转的？上架子车轱辘离地，这个车啊，空悬的车一定要注意啊，普通车没关系，上架子。四轱辘架起来，别着地，然后打着火挂前进档，车轱辘是不是转了？嗡嗡嗡嗡转，有没有声？有响，就可能是变速箱或者传动轴。熄火挂空档，拿手扒拉轱辘转。如果因为你已经空档了啊，如果有嗡嗡声，就是轴承的事儿；如果没有嗡嗡声，就是传动轴或者变速箱的事儿，和轮的事关系不大。因为你已经做轮胎那个对调了啊。王强是美食娱乐大当家主持人，社会我强哥啊，是的，王小强同学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美食娱乐大当家，那什么就是多少年了啊，等主播有钱了搭档换成王小强，不是咋的，能共吃苦不能共富贵啊，不行，我等我都有钱了我还换王小强干啥呀，我现在没钱的时候都跟我搭档混的，有钱了我更不能把他甩一边，对不对？等我有钱了，我把凳子换成王小强。上节目的时候啊，我到点上节目了，是不是？我强啊，来往这一趴，往这四马传蹄往地上一趴，我搭档咔就坐王小强后背上，省得硌挺啊。我们的座椅直播间座椅不舒服，等我有钱等着，我把王小强当凳子用。那个5000都剩不下不拉几乎的，是真的，这就是很多这个人的年收入啊，能攒一些5000块钱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啥叫 A8A9 奥迪 A8 奇瑞 A9 怎么的？主播跟王小强比谁挣的？你开玩笑，我上哪比过我强哥挣的多？我强哥不说别的，你们抖音搜搜他，我那抖音多少年更新不了一回，我现在天天搁这卖个燃料添加剂挣个几块钱的，你看我强哥天天就是吃喝玩乐无恶不作，不是那个就吃喝玩乐无恶不作，是吧？
1: 就大家不要，我跟你说一个真事儿哈，就我有个朋友特别好玩，买那个就是特别喜欢买，就有一段特别流行在抖音上那个赌石嘛，
0: 哎，大骗子，纯大骗，谁信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好骗？
1: 然后他时隔3年和这个直播间的一个运营成为朋友，然后那运营说了一句真话，哥你知道吗，那天你在直播间的时候100多人只有你一个是真人。
0: 赌石咋想的呢啊，你记住大家一定要与赌毒不共戴天，这两个东西绝对不能碰啊。王小强抖音粉丝2多，我跟人比不了，我粉丝才3-4万个人，人家都大 V 啊，2多万，你开玩笑呢，比不了啊。咳咳，那个强哥一年得娶几万， 我帮不上。哎呀，谁还送气球了？干啥呀？谢谢啊，谢谢，感谢芒种啊，送出的气球，谢谢大家各位挣钱不容易啊。那个，你看我们这种长得丑的，长得那什么的稀奇古怪的，我这样的，大家送送礼物，长得特别好看的小姑娘，流拉胯的，你不要跟他们送礼啊，那都是骗钱的。你像我这种就是也骗，那个，你支付张先生，你看你这人就这么黄的，那你这不对啊，你这不对。你看我都没提，你自己提的啊，这跟我没关系。就是在抖音上能有20多万粉丝，很不容易了。我强哥算抖音上也算大 V 了啊！你看人家一条作品多少点赞，多少评论？你看我的一条，我也不发作品啊！你看我们直播间才200-300人，人家我那天看我们同行直播间50多个人，我们同行也是汽车节目啊，我们上午直播，他们下午直播。我那天闲着没事，我中午我们节目下节目了，我就回我们店里头，我就坐那看我们同行直播间。我说这直播间真欢乐，50多个人，哈哈哈，别说我瞧不起你啊，呵呵，没事，鄙视同行，但人家挣钱，人家那个对外宣传做得非常好。虽然那个女主人长得没有搭档好看，但是人家会说呀，呵呵，会来事儿，跟厂家关系好啊，哼，瞧不起他，21.5万。去四 S 店，到总监试车上线都没有查出来在哪里响，开着吧，兄弟，那玩意儿基本上，当你车轱辘离地转嗡嗡嗡响的时候，80%是变速箱和传动轴响，没有别的可能性，跟轴承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因为轴承要是响的话，车轱辘离地一转就能听出来嗡嗡嗡，然后如果那个轴承响的话，车离地的你拿手一晃呢，它有明显的有旷亮，就这么掰车轱辘。一定有矿量，会有轻微的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如果没有，就是变速箱和传动轴响挺着那么地，别管它。你修不了，你也换不了，还不耽误你开呢？哎，还不耽误你开。如果你这个事儿真是受不了的话，你相信我，把四轱辘全换了，连轮毂带轮胎。你去4S店的车多，你把4S店的试驾车上的四个轱辘卸下来，按你车轱辘上跑去吧，跑一下试试。啊，强哥和你说话的语速语调比节目上慢多了，节目时间有限，不得说得快啊。
1: 好，125踏板摩托轮胎6年了，这个有裂纹用不用换？
0: 必须换呢，摩托2轱辘，汽车4轱辘，汽车爆1个轱辘还剩3个轱辘，摩托车爆1个轱辘可就剩1个轱辘了，成独轮车了，兄弟，大跟头吧唧就摔起来呀。可别去啊，
1: 大门牙马上就卡掉啊！
0: 哎呀，你别，你知不知道咱家店旁边那小孩骑自行车把大门牙卡掉了？
1: 我不知道、啊。
0: 那年我们店里旁边吧，都我们一店旁边周围都是修车的，然后一店旁边吧有个修配厂，那家工人就骑个破山地车搁我们那个店门口那条道上反复的骑车冲，然后一下卡那个超市门口台阶上了，呵呵，对，大门牙卡掉了，哈哈，掉不掉不好说，反正就是门牙卡了，上手车全是血，这事都有2-3年了吧？那有2-3年3-4年了。呵呵不好意思啊，为什么别人倒霉我这么开心？老谢六千怕高速说不可能说跑跑轱辘掉了，因为已经排除你轴承的问题了。只要轴承没问题，你法兰不碎，你车轱辘掉什么掉？高速出什么问题？没问题，开着去吧啊！你这车很可能没问题，是心理作用。就我瞎蒙的啊，你这车很可能就是那个心理作用啊。明明姐越来越好看了，有啥用啊？你们给打赏了，
1: 你成天就这句话我特别不爱听，啥叫有啥用啊？
0: 你我搭档好看不能、哦、
1: 好看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0: 那不行，
1: 你情绪好了你说有用还是没用？
0: 你给他们情绪价值干啥？你给我情绪价值，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跟你坐在旁边的，你快给我提供
1: 情绪价值。我告诉你，所有的当所有的东西都在互联网上被摊开了之后，你可以免费得到很多很多的知识价值情绪。
0: 我要钱，我就穷死了，我别给我唠情绪价值，我要钱，我情绪价值没有用啊，现在这年头管你要情绪价值的都是让你花钱的。
1: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我不需要你给我情绪，我只需要你给我价值。
0: 真的，我现在就是你别给我唠情绪价值，你现在就是给我创造价值才有用啊，好看还没用，有用吗？别人家媳妇好看对你来说有用吗？有啥用啊，兄弟，不能领家去的，不能一起过日子的，再好看也没有用。速腾发动机是链条好还是皮带的好？哪有皮带的啦， 现在新款的大众发动机哪有正时皮带的了，全是链条的了啊。迈腾2.0低功33014万公里换正时链条吗？换，必须换啊。正时链条的寿命就是12万公里左右，如果它不止链条寿命，它还有齿的寿命，还有那个帐紧那个半月板的寿命，那半月板是塑料的，一般你用的机油好寿命能长一点，你用的机油不好寿命就短一点啊。那个以前同事家孩子玩山地车 QQ 受伤，剩一个也能用啊，就是倒是不是不能用啊，不要情绪要价值。对呀，哎呀，你俩
1: 好看这个东西有用，但它不直接有用，你还得叠加别的能力，比如说你的知识，比如说你的认知，比如说你的性格，光好看真的没用，对吧？
0: 古人都晕了，
1: 人得之间得说话啊，得交流啊，对不对？
0: 古人都晕了，自古红颜怎么的没有用。那模型车看着真好看，不能开有啥用？别人家的车真好看，人家回家使劲踩油门，你摸都摸不着，这车对你来说再好看有用吗？没有用。所以说各位老爷们儿，千万呢想开啊，想开，不是你的，不是你家的，长得再好看也没有用啊。
1: 对，现在的男生有一个误区哈，
0: 啊，
1: 就你们看有人看的，你们觉得就是你如果不娶一个貌美如花的大美女，你绝对是吃亏了。
0: 不，这帮老爷们家里都没镜子，你照自己镜子，你是有才还是有钱？有钱还是有啥啊？潘驴邓小贤，你站哪个？哪个都不站，凭什么人家好看的就得非得跟你啊？那好车我也知道劳斯莱斯好，我为什么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我不喜欢吗？是我没有钱？哎，不是不能当舔狗，互相舔的。你看你互相舔的，那才叫值得你舔去。你光舔人家，那玩意儿就没意思。比如说你跟这小姑娘好，这小姑娘跟你也好。你这才有意义，你单方面一头热没有意义啊！
1: 你不知道吗？65岁阿姨要再婚的话，都得要30万彩礼。
0: 找个88的老头要30万彩礼，这行是吧？那个这才年轻时候肯定霍霍老多小姑娘，这事儿不足为外人道也。反正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用过都说好。我们公司同样两个人，一个好看，一个一般人，好看就升职。对，就是这样的，看脸的世界啊！
1: 你们这都是片面的，你们这都是片面，对吧？
0: 你说我搭档长得真的啊，我就是不开玩笑，我搭档长得挺好看的，我挺满意的。你说他我旁边换成王小强，我可咋整？我这节目还办不办了？就一脸大嘎子肥嘟嘟的，一说话甩一话筒灰油的，你让我咋整啊？我不是节目我都不上。
1: 我觉得女人要做什么样的女人呢？女人就要做车品牌当中的丰田
0: 啊，
1: 长得还行，然后还比较耐用。你不能做昙花一现那种，就是你不能光有颜值。你看凯美瑞的外形不错吧，你还有凯美瑞的耐用，还有凯美瑞的省油。女人应该做丰田，女人要是有品牌，你应该是丰田牌的，对吧？你比如最近就很多人吐槽一款车，就是丰田的塞纳，说这个丰田塞纳怎么的，说丰田的塞纳后备箱整个一体的门那块全都是塑料的，然后如果磕坏了呢就得全换，说这绝对是智商税。
0: 因为中美两国卖的塞纳一样的，美国市场的塞纳本门子也是塑料的，美国人从来不骂，
1: 就是你看
0: 因为他想开了，你就花这点破钱买那玩意儿，你啥啥都要。
1: 20多万，
0: 啥多万？好多车翼子板都塑料的，还后门的塑料的。说别人家一分钱都不要投资，给他老爷们省钱。你开玩笑？你别管是不是别人家的，你不是那块料，人家凭啥看上你呀？老爷们们千万不要自作多情。你要么就是这人好，要么你有才，要么是有才啊，这两个才不一样，有才华的才和有财富的才。要么你就是长得特别帅，人家能看上你。你别管人家有没有老爷们儿，你先说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还有脸挑别人呢？你自己条件好。人家看上你了，那是正常的。你自己条件不好，人家有没有老爷们都看不上你。
1: 丰田塞纳的这个，就很多时候都不结实、不安全。对于这点来讲，
0: 20多万面包子，就别挑安不安全了。真的，
1: 那面包子不是应该最注重安全？
0: 面包子最不注重安全，面包子就没法比轿车安全。咱俩车头硬度一样，我车头这么长，你车头这么长，咱俩一起撞大墙，谁先死？ 指定是车头短的先死嘛。面包的这玩意儿要屁股没屁股，要本都没本都，你就放心吧，撞一下子肯定是没有轿车结实的。你要真想结实，买有头有尾的轿车去，那玩意儿前后缓冲区都比面包的大多了。但问题是，那你为啥还买面包的呀？老人还坐得劲儿。所以说买面包的别跟我唠比轿车比 SUV 安全性去，比不了，就没有可比性。至于说塞纳的破塑料尾门子，北美市场也是破塑料尾门子，而且早在塞纳之前，当年尼桑和三菱还有沃尔沃都用过塑料的翼子板，有人说吗？没人说呀。所以说尾门不是结构强度件啊，反正我不买啊，你们随便买去吧，我是不买。面包子我慎买啊，我不得不去那个那什么啊，所以我懒得跟他们解释。我告诉你，塑料的不代表不好，当然不是塑料的一定就好，但是塑料的不代表不好，不懂的才觉得那啥呢，是不是？
1: 对啊，你看这不就有很多人都说了吗？说这两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比亚迪的王传福王总，因为人家是大老板嘛，人家一说话肯定很多人都会非常关注，就发表了一段言论啊。这个言论是什么意思呢？说啊，现在啊，为什么就是那个态度是用东北话讲的，绝对是唧唧歪歪带情绪的。为什么现在自主品牌的这个进步已经是这个大家这个举世瞩目的，还有这么多人说中国的技术有问题？
0: 当一家公司所有的东西都领先的时候，它一定是个骗子公司。别的不说了，当一家公司所有的东西在所有的场合，在所有的方向上，在所有的产品上都是我们最先进，我们最领先，那他这个公司一定是个骗子公司。
1: 对，人说了，为什么那个总有一些人是不长脑子的啊，对吧？明明是这个东西就是已经很好了，然后你还要说是国外的东西好。
0: 没有这么讲，
1: 我们中国的应用技术市场规模已经走在了全球的前列，甚至还会去抢美国人的市场，啊！然后这个言论大家可以看看啊，可以看看，就是
0: 中美汽车市场不互通，国内的汽车企业千万，我奉劝各位汽车企业的老总，不要，全世界就两个大的汽车市场，一个是咱们中国的汽车市场，一个是美国的汽车市场，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两家独立汽车市场。有的说欧洲是由二三十个小破国家组成的，他们的汽车市场四分五裂的啊。你比如说西班牙的汽车市场和意大利的汽车市场就是不一样的，挪威的汽车市场和保加利亚的汽车市场就是不一样的。我去希腊满大街都破车，我去挪威满大街都好车，我去丹麦的时候在哥本哈根正好赶上人家老爷车巡游，我的妈呀，几百万欧元几十万欧元的老车就给我道上巡游呢，我看怪不得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丹麦真有钱。然后我在那个意大利和希腊一看，嚯，满大街都是小破福亚特，满大街都破这个。到西班牙一看，呵，我在西班牙看奔驰那个面包，我都觉得是好车了。那西班牙满大街都是破大众、破那个西亚特，啥呀？所以说，不同的欧洲国家汽车市场还不一样的。全球最大的两个汽车市场就是咱们中国汽车市场和美国汽车市场。你们这些车企说着话的，哪个把车卖的互通了？中美汽车市场是不互通的。你去比啥呀？你比啥吧？你比亚迪卖到美国去了吗？没有吧？你理想、问界、蔚来、小鹏哪个卖到美国去了？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老美不，他立法不让咱们，怕咱们竞争啊，怕咱们竞争，怕咱们把他那个汽车厂给挤死了。所以说他不让咱们的电车往美国卖，但是咱们可允许美国车往咱这卖哟，福特的、别克的，是吧？你在中国能买不能不能买着美国车？能啊，能买着福特，能买着别克。能买了，雪佛莱走了，不好意思，雪佛莱走了啊。所以单向互通的市场别唠那么多，没用啊。明不明白什么叫单向的？我家是除了后翼子板外，其他外表面覆盖都是铝的，一旦撞了，是不是只能切割更换，不能钣金修复？轻微的碰撞能钣金修复，但是大部分情况只能切割更换啊。一个药啥病都治的，那肯定是假药。对，你记住，啥这个公司所有的产品都遥遥领先的，它一定是个骗子公司，没啥好说的啊。袁姐手机是 fold 吗？当然不是了，心系天下，
1: 带标的那款
0: logo 啊，那个所有的铝合金车身的车，别光说听人家说的铝合金车身好，我不是吓唬你，穷人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咱普通老百姓，千万别买铝合金车身的车，那玩意儿就是一次性用品，维修成本巨贵，维修难度巨高，一旦出现磕碰了，大部分需要切割维修。你要是想钣金，特殊情况下是能够钣金的，但是比如说 正常传统材料钢车身的，你可以每就是说的每一千个问题有900个能够通过钣金修复，但铝车身的每一千个问题可能只有10个能通过钣金修复。最有名的是谁呢？最有名的是特斯拉。特斯拉是最早使用铝车身的电车之一。你看看特斯拉一体压铸式铝车身能修吗？修不了啊，兄弟啊！啊，那除了特斯拉之外呢？什么小米啦？大米啦，那个高粱啦，谷子啦，不也是那个一体压铸式铝车身吗？只要碰撞了就是全损，修嘛修不了啊。电车是不是特斯拉首选？特斯拉何德何能作为首选呢？可不是啊，比亚迪不能买吗？问界不能买吗？理想不能买吗？行走的李先生，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要有大，要有一定的，要注重这个站位啊。不利团结的话不要讲。一晃过去十几年了，圆圆还是知性大美女，宇哥还是，喂，你看很多人，我谢谢你啊，苏公子，很多人只夸他不夸我啊，很多人就夸他好看，从来没有夸我帅的，凭什么呀？我觉得我挺帅的嘛。
1: 你长得跟帅没关系。
0: 怎么的呢？
1: 有句话叫痞帅痞帅的。
0: 我痞是有了。
1: 帅不帅？
0: 起码我站一样吧，对吧？以后大家叫我痞老板。必须买5G，对对，必须买5G 啊！别胡说，8G，8G，以后就变成8G了。
1: 八字儿啊，八字硬的必须得买。
0: 以后变成8G了，5G不够用啊！中国人喜欢数字吧？比如说你去拍车号，叭一拍出来3个5，挺满意。再啪一拍出来3个8，你看你肯定3个8比3个5开心，对不对？哎，说有个一直是20多岁的，谢谢你啊，在你嘴里我永垂不朽了，我一直的永远年轻了，我这谢谢你啊，直接挂墙上了。现在车上有没有碳材料？什么叫碳材料？请问什么叫碳材料？你的意思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吗？你花多少钱买的车呀？你就要碳纤维复合材料？
1: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些人，在抖音上的这些人，为了找话题找热度，有的时候都说的有问题。就说人家那个余承东开发布会的时候念了20分钟题词器，那你
0: 谁不念呢？
1: 那你认为说一个开会说20分钟，几万人参加，几千人参加，全网直播的一个遥遥领先的发布会，你认为？你有能力说20分钟不照稿吗？
0: 那不可能的，他自己都记不住词儿，他自己说啥他都不懂，可别逗了啊！空间摄影师现在车有没有碳材料？有，你买不起。现在基本上，比如说柯尼塞格啊，还有那个宝马的 M 系，宝马 M 系有碳顶、碳纤维车顶，一个车顶选装好像得10万8万的，兄弟有啊。现在车上有没有碳材料？它有了。我那个车，比如说我那个车选装的那个，我那宝马140选装的那个方向盘，就是最顶宝马最顶配那个竖显方向盘，花了2万多选装一个方向盘，选装2万多，不是一个方向盘，不单是一个方向盘哦。但不是说我非得选不可，是买那个车的那车带你就得交这个钱，你拆下去没有，拆下去方向盘就没了，而且也不给你退钱。所以说我比如说宝马，我那个宝马的那个选装包

0: 用没有，有用的是什么？宝马那个 M 系的，比如说老宝马 M3 的碳顶，碳纤维车顶，那个 F1 或者其他的一个超跑的全碳纤维车身，你换得起吗？修得起吗？自己改可以，自己改自己后市场改个碳纤维尾翼啦，改个碳纤维的机盖子了，这可以。剩下的别扯，往碳上蹭。没钱，整不到上去。
1: 最近我发现，就是我发现的电车的故障，因为我比较关注安全这块，我发现故障大多数是什么呢？电车有一个油车不常有的故障是什么呢？就是叫动力失效，而且一般来讲都是突然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动力失效还经常这些人就发生在开高速的时候。你说这是我个人的自己的一个比较粗浅的认知，还是说为什么它总会动力失效发生在高速上？
0: 你们有没有那生活经验？家里遥控器电池想不起来换，突然有一天遥控器电池不好使了，摁换台，
1: 经常会出现。你车钥匙也会出现，
0: 对啊，车钥匙也会出现吗？
1: 嗯，
0: 哎，就是一样的道理。这个电池莫名其妙的，要么是没电了，要么它不往外放电了，原因有很多，你也说不
1: 定。而且有的车开的时间很长啊。
0: 对呀、
1: 啊。怎么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0: 因为电不可测也，机械是可以测的，电不可测。比如说电池的电量就是不准的，全世界所有电池的电量都没办法非常的精准，不能说不准，但是没办法非常的精准。这个事儿尤其在电车跑高速的时候特别明显。比如说，哎，我正常情况下电量充满100%，续航能有600公里，结果我上道跑一跑，哎，这续航怎么变成400公里了？哎，再跑一会儿变成300公里了。我没开300公里的续航怎么就掉了300公里？这就是电池电量不可测也。你一个水罐子有刻度，往里倒多少水，这玩意儿很精准。我一个油箱多大，往里倒了加了多少升油，这玩意儿很精准。但是电没办法做的那么精准，因为你充进去一度电，其实到电池里就不是一度喽。比如说啊，咱闲聊，电池充放电都是有损耗的，油箱可没有啊。当然，发动机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咱们就闲聊。比如说一个水杯，王媛媛拿了一个1升的水杯，我给他倒了1升的酱油，那这个就是1升的酱油。但是呢，电池不一样。电池我充进去，我拿充电枪插上之后，充电桩上显示给你充了1度电，你电池里可能就是0.9度电，因为有损耗。你这电池里1度电充到电池里变成0.9度电了，你这电池里的0.9度电放了一天就变成了0.89度，放了2天变成0.88度。等你上道跑的时候，你这个充进去的1度电往外放出来0.8度电，结果变成了放出0.6度电。为什么？因为有损耗，充电放电都有损耗，所以说电池电量天生不准。有的时候大家生活有没有那生活经验，比如说手机经常有那个感觉，我充满了100%，我从100%电量用到40%，这个手机都挺扛用的，从40%或者30%开始，突然之间刷就掉到10%，一会儿就没电了啊。尤其是冬天啊，我拿一个电池剩50%电量的手机出去动一会儿，打俩电话没电了，关机了。所以这就是电池的电量不可测也。没有，不是说的不能测，而是不可能像那个油箱啊或者水杯啊测的那么准啊，不可测。
1: 对，所以说呢，我就发现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就一定要保持车距。保持车距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解决追尾的问题，解决前方突然刹车的问题，解决雨雪天气你驾驶车操控失控的问题，还能解决就是前方车突然出现情况。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好足够的这个安全时间。
0: 你有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说的追尾或者什么的，不是说精神溜号了，有的人真的没有精神溜号，但是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你时速120想刹停非常非常困难。也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新手或者是从来没有经历过危险，人呢得经历过一些事儿才能成熟，比如说危险。如果大家没经历过危险，咱不用快，你找一个确实就是空旷平整的场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都不用跑120。你在这条道上，比如说有那种很新的刚修完的路啊，那个没开通的，你把车开上去，前后都没有人，没有车，没有障碍物，你车不用太快。咱们快速路不是限速80吗？高速路不是限速120吗？咱取个中间值，你把车速开到100，然后一脚刹车跺死，模拟前面有紧急情况必须急停。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说时速100、120踩死过刹车，你们试一试。然后你就会很绝望的发现，你以为，很多人以为我踩刹车车就应该停，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啊。咱都不用说冰面、冰雪路面、下雨路面，咱就说正常的柏油路面，你时速100，你一脚刹车踩到底，你看那车得出了多远去吧？出了30多米啊！
1: 拿自己命试试。
0: 对，你真拿自己命。

0: 试试，就是如果车况好，刹车和轮胎好，你得出溜30多米；如果你车比较重，轮胎和刹车不好，你得出溜40多米。普通车咱就说5米长已经是大车了，你出溜40米啊，几台车的车身距离出去了？5、8、40，八台车长的距离你才能停下。所以说各位，很多人啊，不管是男司机还是女司机，不管你开车几年了，可能你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经历过急刹车这种情况。那么我建议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一个专业的封闭场地，然后时速100公里每小时，一脚刹车到底，模拟出现危险急刹，咱都不用120，你看看你车从你踩刹车开始到这个车彻底停下为止，出溜出去多远。
1: 对，人生就是体验嘛，体验不同啊。这也算是一个，为什么有一个电影特别好看，叫《生死时速》，对吧？生死时速，比如说在高速上同样的湿滑路面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你觉得电车和油车的刹车会有什么不同？
0: 没不同，该死都死，一点机会没有。但是电车因为车重的原因，可能因为车重惯性大，所以说就可能会失控的几率更大一些。车越轻，也都很多人有误区，说的车沉稳，不是的。 F1 稳不稳，轻不轻， WRC 赛车稳不稳，轻不轻，不是车越沉越稳的，车越沉惯性越大。相同速度的
1: 沉还是好还是不沉好啊？
0: 不沉好，车越轻越好。
1: 那不沉好，当年不都说德国车就是因为沉才好吗？你们能不能不要误导我们这些
0: 凡事皆有相对论。火车沉好吗？轮船沉好吗？啊，当然这个不是那个沉啊，重量的沉，不一定是好事儿啊。新款帕里斯蒂前后电机需要充电吗？啥玩意儿啊，电机没有电它还要电机了吗？那不就烧机了吗？什么意思？前后电机需要充电吗？谁就你往电机里充电油吗？它也存不住电呢，通电了它就转，断电了它就停。所以说不明白您说的啥意思啊。长春有个百米加速的比赛，最快的4.6秒破百，干啥牛车去比的呀？现在随便找个电车都3秒破百了，你们4.6秒破百的都什么车呀？我那宝马140都4秒破百了，你弄个四，我那老破老旧燃油车都4秒破百了，现在电车都2秒多破百了，你们4.6秒破百的这是啥车去比的呀？不懂。
1: 电车的优势在于直线加速，油车的优势在于操控。比操控呢，还是得油车；比直线加速，那还是得电车。
0: 比如说啊，现在有个长春有不老少买那个小米苏七奥创的，人家小米苏七奥创随随便便就能跑进4秒。所以说你们这些百米加速赛干什么？
1: 对，你们觉得小米那个车你觉得便宜，你觉得省钱，买车的时候贴个特殊的车衣2万 4S 店。
0: 啥车衣2万？
1: 就是小米有什么特殊 logo 的
0: 2万
1: 专属的。
0: 贴糊的是金箔呀，2万块钱够贴金箔的了，我的妈呀。是100米跑4.6秒，不是100米4.6秒。那你看你说的0-100加速吗？我说的嘛，你百米4.6秒那有可能啊。
1: 对，那当年我们不就是最喜欢德系车关车门子是邦邦的声音，当时大家说日系车是啪啪的声音。
0: 不是，
1: 到底是邦邦的声音好还是啪啪的声音好？
0: 大家都喜欢啪啪的嘛。
1: 嗯，
0: 百米加速那么快，普通老百姓不是比那个，人家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去比的，人家不是玩的嘛，赛车也不是给老百姓玩的呀，所以说不占那个啊。百米4.6秒，100米跑4.6秒，咱这么看啊，也就是说达到人类速度的一半了呗。目前人类的百米100米那个跑的那个世界纪录是9秒几吧，是吧？9秒几，也就是说你这个跑了100米用了4.6秒，是人类极限速度的那个一半啊，可真快。朗逸4万公里的最近跑直线，握方向感觉往左偏一点或者往右偏，不，那中间是咋了？路不平，道不平，找个平道再试试好不好。大G门子不如日系车，这个东西不能拿车门子关门的声音来判断这个车结不结实。
1: 当年不一直都是这么判断吗？
0: 那是不对的啊！当然车门子关门的声音跟车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觉得就是车门子沉就是好。
0: 不是的，坦克门子沉，那玩意儿搞不好手指头给你砸掉，那这不是说坦克就跑得快呀，对不对？那个博尔特100米9秒58，对吧？你看它4.6秒，人类的速度是9秒多，车的速度是4秒多，那也没快多少嘛，是吧？日产烧机油是长期停放的原因吗？有可能长期停放，气门油封老化，然后就。

0: 可能烧机油，原因很多、啊。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个车上锈也是因为长期停放的原因吧？
0: 对呀、啊，你长期停放，你真的、啊、我跟你有关系，尤其是车长期停放在潮湿地库里头，特别容易上锈。你要搁外边开，因为它有湿气了，然后你开出去，外面溜达一圈，让那个水分腐蚀性蒸发掉，再回去停，它来不及上锈或者上锈比较慢。但你一直搁地库停几个月，你看它锈不锈？大 G 咋？你别瞧不起大 G， 200多万呢，便宜的100多万，贵的200多万，还有300-400万的，谁给我一台？你看我喜不喜欢？别逗了，可别吹啊！不会，现在还有人喜，我喜欢，谁送我一台？你不闹呢吗？大鸡门子不防盗。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那按你说来讲呢，车门子沉重不代表安不安全。
0: 对，跟没安全没关系。
1: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你说车上锈是不是因为长期停放啊？
0: 当然不是了，但是长期停放的车上锈的几率更大。
1: 那为什么羊吃草还能长肌肉呢？
0: 那鸡吃草还会下蛋呢，羊哪不会下蛋呢？
1: 对啊，为什么牛和羊吃草还能长肌肉？
0: 因为草
1: 这就不算个问题。
0: 因为草也有蛋白质啊，它也有微量元素，它也有蛋白质，所以叫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什么叫植物蛋白？大豆，你喝豆浆那玩意儿就叫植物蛋白。什么叫动物蛋白？我把王小强细细的剁着馅子，拿面皮一包上笼屉一蒸，这叫包子，这不就是动物蛋白吗？
1: 好，那个不明白奥迪48伏为什么新车都坏？
0: 谁告诉你的呀，文哥？谁告诉你的呀？开玩笑吗？那这么说，奥迪黄了得了呗？有48伏轻混的是政策要求，奔驰、宝马、奥迪、丰田、本田、大众什么，好多车厂都用48伏轻混，国产车很多车也用48伏轻混，怎么就都坏了？你点儿被坏了，不等于别人要坏啊？不是那回事儿，这什么年代的事儿啊？少刷点抖音啊！大猩猩不去健身房，那么多肌肉块，天生的，天生的，别跟动物比，你是人，你跟动物比啥？鸟飞得高，你说我好羡慕它，哎，整不了啊！我的半年坏，那你倒霉不等于别人都倒霉啊？你的车不行不等于别人的车不行，你点背不等于别人都点背。比如说我帕里斯蒂的天窗坏了，我那车买了2年吧，帕里斯蒂那天窗坑就卡住了，但是我不能说这帕里斯蒂怎么天窗都坏呢？那我的坏了不等于别人的不行啊，我点背不等于别人点背，所以说请你正确认知啊。另外节目里反复强调了，能不买48伏轻混就不要买48伏轻混，那玩意儿就那啥啊。车门重是因为用料好，钢板厚。再说一遍，车门的厚薄啊，关门的声音不能作为评价车好坏的标准，可以参考，比如说飞度关门的声确实不如劳斯莱斯关门的声，但是你不能说大 G 的关门声不好，大 G 就不好，不能那啥啊，没有拿车门不作为那个拿车门的沉不沉、关门声好不好听作为车辆判断依据，这太极端了啊。原手镯非常好看，你给这么说吧，你现在出10万块钱，他都不一定卖你，卖不卖？是吗？
1: 这大不了男，这只是女人的一个怎么说情绪价值的体现、哦。
0: 人家喜欢，现在就问你10万块钱你卖不卖？卖不卖？我估计他不能卖，没得选。现在48伏太多了，什么就没得选呢？那你非得买它干啥呀？那你不买它不就完了吗？
1: 怎么没有不是48伏的很多呀？
0: 对呀、啊，你非得买它干啥？那你不买呗？S50轻混靠谱吗？就是到奔驰 S 级了，我们就不考虑可靠性的问题了。你都有钱买奔驰，
1: 咋不考虑呢？那
0: 因为你没得选
1: S400那个发电机20多万的原厂，
0: 我告诉你们没得选，因为奔驰 S 就是独一份儿。你 A8 和七系能干过 S 吗？二手车保值率干不过，新车销量干不过啊，啥啥都干不过。A8 停产了，没有了。奥迪一看自己干不下去了 ，A8 停产了，以后咋样不知道。七系照那个死样，长得跟王小强似的，那副左脸，跟八戒成精了似的。七系卖不动，白扯。所以说，你要是这个价位，你除了 S 没有选的。啊，至于它靠不靠谱，当我是独家买卖的时候，你别跟我唠靠不靠谱，先解决有无问题啊。 关门声好不好取决于橡胶牙条和很多有关系。你把那个车门板子贴块胶皮，贴个指针垫的，那关门声音都变了啊！是不是振宇送的舍不得卖？我送他好几万的手镯子，你们真看得起我？
1: 哎呦我的妈！
0: 我真有钱，我有几万块钱，我有几万块钱。比如说我跟我搭档关系确实好，我要给他身上花几万块钱。

0: 块钱，我能花几万块钱买个手镯子？开玩笑吗？
1: 其实你们有一种错觉啊，你们就是一看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就是老登。
0: 嗯，
1: 什么是老登呢？就是因为有很多70后或80后，或者是90左右的一个女生，她们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觉得自己的东西是男生买的就很骄傲。现在这个思维，大家一定要记住，时代变了，而且有抖音、有互联网平台的这种加剧，就是时代和思想变化的步伐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比如说啊，我要是送我搭档，比如说他这镯子值50000啊，打个比方，说我搭档镯子值50000，我要送我搭档一个50000块钱东西，我老有钱了，我一年挣500万啊，我要送我搭档50000块钱东西，我今天心情好，我要送我搭档50000块钱东西，我不可能给他买一个不好横价的一个玉或者翡翠这玩意儿，不可能，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买这东西，我给他买50000块钱黄金，我给50000块钱打一个大金元宝，50000块钱打个金元宝没多大，但是好看，哎，我把这金元宝给他一送，我说50000块钱祝你发财，祝你以后的日子快乐，这多好看呢！
1: 就是你们从内心来讲，从你们内心的底层逻辑来讲，你就是女人也是这样，她觉得男人送给她东西是一种骄傲啊，是自己自我价值的证明。
0: 你又看他整什么什么什么九子离火年，啥玩意儿洋气？
1: 但是未来随着经济整体加速的减缓，随着每个人赚钱都很难，大家一定记住，真正的女人活得好的，一定是自我创造价值的能力。
0: 玻璃汽油膜选哪个都行 ，WD40 和3M 那个都可以，都不贵啊。玻璃汽油膜大家效果大差不差，那个有的就是蹭几下的需要蹭几下，有的不需要蹭几下，其他区别都不大。我建议你看看3M 那个和那个 WD40 那个，其他差不多啊。蒸腾轻混蓝牌 PHEV 混动 HiFi DHT 区别大吗？你说啥不懂？就是这些厂商，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现在。我们经常会出一大堆，比如说葡萄酒，说我这葡萄酒特别好，葡萄酒包括了什么？包括红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包括甜型葡萄酒和不甜的干红葡萄酒，就干是干干白干红，这不都是葡萄酒吗？白酒又分为像那个茅台为代表的这个那个酱香型白酒，又有像那个五粮液和什么代表的清香型白酒，就跟你一顿给你整概念呢，什么蒸橙啊、轻混呐 啊什么 PHEV 呀、啊，这玩意儿你就整去吧，喜欢哪个买哪个，就什么我是超级无敌大帅哥，就你这名起的，你知道不？你找媳妇都费劲，你真的。我现在说我是超级无敌巨有钱，我用起这网名的话，人都笑话我，我都不好意思。
1: 亲爹和干爹有钱就行，你真说错了，我告诉你，你说错了。亲爹和干爹现在都在坐绿皮车，我跟你说，就是老板的尽头是老赖，
0: 现搞的，
1: 就是不干事业，就是2020年以后不干事业的老板，那是聪明的老板。对吧？
0: 就是为什么有钱人家孩子，你别创业啊！你在家就吃喝玩乐行，千万别创业。吃喝玩乐钱办不完，一创业完了反贫了。
1: 现在这个时代，你指着什么亲爹和干爹？我告诉你，那都是被抖音荼毒了啊！
0: 那亲爹能指啊？能指亲爹，要是能指望的话，还是能指望上的；指望不上的另算了啊！但是放心吧，干爹肯定不可靠。
1: 哪有那么多有能力的亲爹呀、啊？
0: 豪爵350今年买还是明年买呢？今年有钱今年买，明年有钱明年买，今年买今年
1: 后边有钱后年买。
0: 对，你今年有钱今年买，今年就能骑上，你今年没钱明年买，明年才能骑上。所以说你问我哪个什么，就不用说别的啊，记住了各位小伙，各位精神股东，各位年轻小伙小姑娘，亲爹永远比干爹靠谱啊，正常情况下啊，当然也不是说干爹不靠谱啊，那个有钱的干爹你不那么好找，你自己照镜子你看看什么德行啊，可别扯了啊！别信那些太唯心主义的，什么空间摄影师，什么未来二十年是九子离火年，女性不是你老衲掐指一算，哎，我还有14分钟下节目，这才叫算得准，因为11:16，我11:30下节目，别信那个啊，别整那个啥不，我不懂得多了，我你掐指一算，那没说吗？大师，你算算今年你是什么命？然后就像那什么，就像那个周楚出三害似的，那大师是不是？大师能想到能被对吧？周楚拿格洛克，是不是？我这几发如果都打不响的话，就是老天爷放过你。结果一拉，再一扣帮死了，你这玩意儿整不了啊 ！mini 什么慢电动值得买吗？长城出的。

0: 我谢谢你没有说宝马 mini 啊，我贼受不了这帮人搁那没事宝马 mini 宝马 mini， 那你直接买个宝马不就完了吗？是吧 ？mini 那个什么电动车值得买吗？不知道，它是长城出的啊，长城代工的。至于说长城的车怎么样，自己问去。啊，我们供货商长春某商会的，就是一直骑共享单车，那是人家为了健身，别搁那胡说啊，别搁那胡说，人家是为了健身啊，可不是啊，可不是。信可以，不要迷信啊！空间摄影生生，不要迷信。咱不是说不能有信的东西啊，我们信这些真诚的东西，信这些善良的东西都可以，但是不能迷信啊。4.0那个3M 有个后视镜防雨好使不？那后视镜防雨就能挺两场雨，一场雨两场雨啊！我要提前跟你说，好使，但是只是抹上。挺一场雨好使，第二场雨都够呛，所以说你那如果雨多你用一用，如果雨少能咋的无所谓，下雨下雨去吧，有用啊，但是水一浇或者那啥就不行了，屁股上关注汽车慎重，那就别什么什么这些所有的这些那长春的没问题，你抹上之后那玩意儿能挺一个礼拜啊，我觉得就一大关了，所以说你要是经常出入地库上霜的话抹抹那玩意儿还有用，下雨天我真觉得没啥用啊。我不能说玻璃起雾这个事儿就怎么怎么样，但是大多数车下雨天那个雨珠停在后视镜上是绝症，你就是抹那些抗水的防雾的东西了，也不可能挺说一个月半年，那不可能，我卖这个东西我不骗你，这个东西就挺一场雨两场雨，第三场雨可能都不行，因为水一浇它还会掉的，没有用啊。刘老师啊说的那不行，你行你上，就我特别服刘老师你们这帮人，就是说你自己还不行，总觉得别人不行，完让你上，你还，我从来不对自己，就是我不从来不觉得我比别人强。比如说啊，举个例子，说王小强搁那炒菜呢，我不会过去，我说王小强，你瞅那大勺颠的不好，我颠，你起来，我颠。我不会扯那里个扔，所以说刘老师啊，你都管自己叫一声老师了，古人没教过你吗？叫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所以说，就是他怎么
1: 不会说，不乱说啊，这才叫什么呀？修养。
0: 不对自己不了解的人或事妄下评论，这是最基本的教养啊！你都叫老师了，你是不是得注点意？
1: 你老看我不顺眼干啥呀？你喜欢看你就看，不喜欢看你就出门右转。
0: 因为他喜欢你。
1: 看我来气啊，
0: 我家有三台车，有一台不带后视镜加热的是我开，我爸和我媳妇开都带加热，进地库就上霜，你就抹那个，要上霜的话那好办，能停老长时间了。我是说下雨，因为下雨雨水会把那个涂料给浇走，你看下雨天问，但是防雾绝对没问题啊，防雾能停老长时间了，我那车抹了防雾大概能停个三四天吧，啊，三四回吧，啊，你还是有用的，但你要说能停半年，我骗你呢，不可能啊，不可能停半年。我就得意于哥，不是你得意我，跟你埋汰我搭档有什么关系呢？你埋汰他来标榜喜欢我有用吗？对不对？我俩是一伙的呀。你说你跟你哥们儿是好哥们儿，结果你把你好哥们儿媳妇儿一顿揍，你说因为你喜欢你好哥们儿，干啥玩意儿？你俩有激情啊？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别三人行不行，警察不让啊。那个宝马840机油散热器有点漏油，用换吗？你漏油不换还咋的啊？机油散热器漏油必换呢，这玩意儿，我的妈呀！宝马840 B58的，你机油散热器漏油，你放心，这玩意儿要不换的话，很可能搞成最后油水分离，不是那个冷却液和机油都得整一块儿去，千万千万的啊！你机油底座漏油，宝马 B 系列发动机的啊，机油底座漏油，水泵漏油，那个电子节温器漏油，这你换去就完了啊。内蒙古包头的新的胜达换啥型号机油啥牌子？天冷的时候，你那特别冷，一定要0W 的机油，020或者030的都可以。啊，然后什么牌子，美孚、加实多、壳牌的三个牌子都可以，随便啊。
1: 我这真发不是假发，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东西是真的哈。
0: 就是，我还好啊，我觉得我那样头发
1: 不是我真的就是我，因为我们是传统媒体的主持人走来的，所以说我们的身上会自带一些传统媒体的那种主持人的那种低调，
0: 我们还要脸，
1: 然后那种谨慎感，然后那种的就是怎么讲呢，不过度张扬，这反而现在是互联网平台最应该摒弃的一种精神啊，就是只要你没有那么高的底线，然后多一些能嘚瑟不要脸的精神，你就一定会比现在火啊。就很多人呢，就是很多女孩，哎，特别谨慎，家教特别好，哎，就特别不容易找着对象。就一些女孩特别这个会说会唠，然后呢会给情绪价值，然后就特别容易就对象。

0: 别多，对吧？
1: 什么叫对象特别多？
0: 就是不断链，对吧？可能这个对象刚黄，然后马上，哎，你就看过两天，马上又跟一个别人去吃烧烤了，去桂林路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们不太给大家假的东西。
1: 老妹儿，你公交集团的吧？啊，谁得谁能上？机油发动机一混合，那妥了，发动机就废了啊！
0: 你这都是真的。你就是一听你唠嗑，你自己回家没事，你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多多检讨检讨自己大脑。就是你现在的很多思想都是70年代人那个思想。
1: 我本来就是，丹姐，我本来就是
0: 必须把那些思想从你脑瓜里扔掉。
1: 不是一个，不是那你们觉得，就是说一个小姑娘处过20个对象，处两个对象，你要娶你娶哪个？你比如说啊，现在给你介绍对象吧，然后你能看出来，对他处过20个，他处过2个。
0: 假如你的女儿、你的孩子特别的文静，然后特别的内敛、特别的老实，天天不出门，他就容易处不上对象。
1: 嗯，那倒是，我这别人家孩子嘛，这不是我自己家孩子。我比如我家我姑娘，我就希望她外向点嘛，处20个的肯定漂亮。嗯，你要这么说也对啊，
0: 你真错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所谓的那些大佬的女人根本都没有那么漂亮，
1: 这不至于很漂亮，这不至于丑，但是肯定是有点闪光点的啊。 MG5 是全球车型吗？别唠那个什么全部全球的，这都这手上这块表不得60个 W， 我这个表我告诉你100多，60个关啥的，我这表最少最少100多，125还135了啊，没有万啊，呵呵，也没有钱。
0: 我见过几个大佬，
1: 我也没上过、哎。
0: 我见过的汽车节的大佬比你家邻居都多。
1: 你就别理他了，那刘老师眼瞅的精神不好，缺个半球的，你跟他搭理他干什么？
0: 是哈、
1: 啊，
0: 左脑和右脑缺个脑，
1: 你搭理他干什么玩意儿？70后七年，对70代思想，高尔夫后视镜脱胶了，哪能买到这种胶？不是后视镜脱胶是什么意思？没明白。高尔夫后视镜脱胶了，那后视镜也不是胶粘的，那镜片是卡扣的，一个圆环形卡扣往下嘎巴一声，然后这个后视镜外壳和那个后视镜座也不是胶粘的呀，我没明白您说的脱胶是指哪儿脱胶了，是外后视镜还是内后视镜啊？如果是内后视镜脱胶了，你买正常的玻璃胶就可以了，黑色的玻璃胶就可以了。啊，我不知道你说的后视镜是哪儿的啊？真的，这个不会啊，就是镜片后边的塑料片脱胶，那你就正常买玻璃胶就可以，或者2合1都能粘上啊。你不就是刘老师，我就是你吧，再成熟点就更好了。孩子你还年轻，说主要你说君是汽车专业，他接不上，不，你指望你娶个媳妇，你媳妇能接上啊？
0: 你能接上你来，
1: 不是接不上了你不娶呗，孤光寡孤独一辈子啊，你不扯呢吗？所以说刘老师啊，你可别这么天真了，你这样招人烦，你知不知道？就是不要做一个招人烦的人啊，
0: 就是、一点都不自重啊，自重一点，就是一
1: 个
0: 男的对一个女的，就是你直接去指出别人这个女的身上很多很多的缺点，就是说你非常非常的没有修养。
1: 以前我们以前还讲究有一个古人啊，你看古人就是也讲究，你古人讲以前讲的男女大防，其实也很片面。然后欧洲古代讲的叫绅士风度，所以说有个词叫 gentleman， 对吧？所以说大家看那个英国电影什么皇家特工什么的，就是讲 gentleman， 做一个像gentleman 一样的人，就是尤其对异性多保持一些尊重，而不是因为我在互联网上，我在抖音直播间不知道我刘老师是谁，万一有一个认识你的人呢，你丢不丢人？你自己说你说的话丢不丢人啊？而且想法不要太极端，如果一个老爷们想法太极端，尤其是对异性的想法太极端，那肯定是你压抑太久了，知道吧？可能是你在现实里太优秀了，没有什么异性能配得上你，你把自己搞压抑了。否则的话，你不会对异性充满恶意的。就是比如说，我看一个美女，我就啊，这她一定是个美女，那我就跟人客客气气的，我说美女干啥咋的，咱就正常来往呗。而对一个美女充满恶意了，你一定是压抑了，要不可能。所以说，刘老师，你要看一看啊，不行看一看。
0: 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说广电美女千千万，就是感谢啊，感谢大家对我情绪上的支持。嗯，
1: 不就不要去，尤其是对异性，要么你要不会来事儿，请你跟异性保持距离；会来事儿，你多说两句啊，会说话多讲两句。
0: 大家评论一下，就我不懂的知识，我还要造次吗？我还要不。

0: 懂装懂，
1: 对呀，一个人的教养，
0: 你知道人家非常懂的时候，人家是整体的一个逻辑输出，你去用你非常幼稚的话硬要显得自己懂，去打断人家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弱智的一个行为。
1: 嗯，所以说
0: 我不说是因为啥，第一我这个人我知道我不懂，所以我不乱说，第二呢你在打破别人的逻辑，你让别人的整个在表达的时候这个逻辑容易断链。
1: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刘老师，如果你真的是老实的话，你这样的话你在学校怎么混，你的同事你的校长怎么看你啊？说我上学的时候用广播就听，现在用直播软件听，还就是你小时候长啥样老了也长啥样，不会说中途整容了对不对？不，如果你真的是老师的话，你在学校这么混，你咋混下去啊？有的时候我瞅你我都上火，不是你这样咋混下去？互联网啊，是不露脸，不知道你真人是谁。但是如果你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话，你真的在你的生活中，你在那什么，你很难混下去，做一个那啥的人啊。他 KTV 不是不管是什么人啊，反正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生活里大家不要做刘老师这样的人，就是对别人总觉得挑剔啊，怎么这样的？你自己别人不挑你吗？
0: 东北话叫啥
1: 啊？
0: 招人烦。
1: 资讯广播资讯的大林子小柠檬是谁呀？
0: 就是那个瘦瘦的那个。
1: 哪个呀？
0: 短头发瘦瘦跟咱们对接那个吗？
1: 现在对接是大林子呀，我们老乡啊。
0: 他人这
1: 我想不起来啊，我想啊，我知道了，知道了啊！你一说那个播音名不知道了啊。11:28，明天见，明天11:30了，明天见啊、
0: 嗯。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啊！有喜欢主播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大回小回阵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 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

0: 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2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1颗2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 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 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5: 我是思妍。
0: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5: 哎，
0: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5: 我都爱吃。
0: 真的假的呀？
5: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0: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5: 哎，
0: 高脂肪高胆固纯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5: 膻那玩意儿。
0: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5: 口感不好。
0: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5: 我猜猜
0: 什么？
5: 我猜应该是牛肉。
0: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5: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0: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5: 哎，是
0: 一到店里说，哎，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5: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0: 对吧？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5: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当当硬了。
0: 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5: 我自己在家整过，不好吃，
0: 是吧？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5: 哎，是
0: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5: 哎，
0: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5: 是，
0: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5: 是，
0: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80-90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5: 是的，
0: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啊。
5: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0: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5: 哎，
0: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 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儿的。
5: 哎呀，成香了。
0: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5: 那不好吃。
0: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5: 哎呀，
0: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5: 哎呀，
0: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5: 那不行，
0: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5: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0: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业，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儿。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5: 肉里就有味道了。
0: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5: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感
5: 觉。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
5: 妈，
0: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5: 没咋卖了。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5: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5: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5: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5: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5: 啊，
0: 啊，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5: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
5: 哎，对呀，
0: 200多，
5: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5: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5: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5: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5: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5: 那可太合适了，
0: 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
5: 啊，
0: 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5: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完，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5: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5: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5: 哎
0: 啊、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
5: 嗯、
0: 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及时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及时，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1袋料汁儿，平均1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5: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嗯，女士。
6: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6: 哎，我，对，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6: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5: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5: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5: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5: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5: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5: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7: 哎，你好
0: 啊！哎，先生，订购吗？
7: 啊，对，给我订两份吧。
0: 两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5: 知道咱们这玩意好，
0: 限购两份的啊，
5: 知道咱这玩意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四袋送四袋，一共是八袋啊！八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
5: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5: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1001，
1: 您放心来拨打，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节目继续啊，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0: 快讲讲咋吃？
1: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

0: 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三五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儿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干活呀。
0: 对呀，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五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
1: 啊，
0: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五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成，哎，不好整，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
0: 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八袋啊，每一袋都是四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他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
1: 不
0: 是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

0: 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
1: 嗯、
0: 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三分钟，哎，咱们就开饭、
1: 嗯、
0: 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
1: 嗯、
0: 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三分钟，还有最后的五六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嗯，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啊、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4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咱们这个4两装的基本上就得60-70-70-80一袋，
1: 得
0: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
1: 五香味啊，
0: 对，五香味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原，整块原切，五香味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去拌饭，切个薄片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啊、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8袋我跟你说你这2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用不了2月，
0: 是吗、几天就走，
1: 可能2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了，
1: 哎，2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
1: 对，
0: 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
1: 嗯、
0: 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4: 啊、
5: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

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视频端呢是在抖音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来到这里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有吃有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倾诉烦恼，释放压力，不要做自己情绪的奴隶，而要掌控自己人生，努力专注眼前，活在当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哎，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啊，来到直播间，欢迎忍者爱人勿忘我可乐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和大可实时在线互动。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有意思的话题谈资，都可以和大可在直播间唠扯唠扯。大可愿意做您午休时光的心灵伙伴，也更愿意做您生活当中的知心大哥和老弟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8585815688585165699。欢迎可乐，哎哎，这个八月份即将收官了啊，开学季就在眼前啊，开学季啊已经不是在眼前了，很多学校都开学了。最早的好像是8月15号啊就有开学的了啊，大可所知道的一些211学校，包括这个985院校啊，这个上周末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这个大可的孩子也开学了，而他的很多同学早在这个8月中旬就已经开学了啊，还有更早的啊，当然这个顺序之间，8月中旬到9月初，在这个区间都叫开学季啊，各个学校陆续开学啊，有些学校都已经开始军训了啊，所以说这个今天呢，哎呀，这个不小心啊，打个嗝啊，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 5699。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心里话。欢迎可乐啊，可乐今天一定要关注咱们斯诺克啊，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下午两点和晚上七点半将有八强的比赛，非常精彩啊，可以说世界斯诺克的顶尖选手绝大部分都已经云集在这八强当中啊，我们有三位国手将挑战外国的高手啊，希望他们能挑战成功，顺利晋级啊，为国争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随时在我们活动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随时跟大家和实时互动啊。像刚才我们说到孩子们的开学季啊，你像大家熟悉的什么人民大学呀、清华北大呀，这都在八月中旬就已经开学了。这个上周末大可也从北京回来啊，都开学了啊。今天特别开心啊，跟大家分享啊，第一次看到孩子参加军训啊，正在接受队列训练的样子啊，心中呢充满着无限的欣慰啊，看着这个也心疼啊，既有欣慰也有心疼。欣慰呢是长大了啊，这个严格遵守纪律啊，一看就是在快速的成长啊，说话不像过去了啊，这个懒懒洋洋的啊，节奏很快，很精炼，没有废话啊，有自己的思维和逻辑。欣慰，这是欣慰啊，欣慰在长大啊，心疼，心疼也有啊，能不心疼吗？啊，是吧？在烈日之下暴晒啊，看上去越来越黑了啊，这个接受艰苦的训练啊，每天出早操晚操啊，白天练队列。

啊，第一次看到这个身着正装啊，这个样子啊，身着警服啊，大可觉得很威严，很威严啊，也很帅气，特别高兴，也希望所有这个家长朋友们的孩子们啊，此时此刻因为都开学季的啊，孩子刚上大学的，都身着军装啊，对吧？都在接受各种军训，希望孩子们能快速的长大，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好久不见，欢迎啊！我来了啊！我买点姑娘，买点姑娘，是不是、啊？灯笼果是吧？东北话叫姑娘，姑娘啊啊，就没找着卖西梅的啊！哦，这个大可其实也很喜欢吃姑娘啊！哎，咱们东北人叫姑娘啊，其实它叫灯笼果啊。媳妇身体有点问题，哎呦，那带她看看医生吧。啊，成功啊，感谢您的灯牌，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啊，一以欢迎啊。哎，这一周进了处暑啊，现在东北得到了该凉爽啊，特别凉爽啊，每天大可走路上班特别的感觉清爽，没那么炎热了。哎，对对对，越来越好。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这位朋友说，大可啊，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这个有人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啊，我上周见的面，两个人有点年龄差距，差了7岁。啊，他比我大7岁，啊，而且呢，很直白的跟我说过去经历的一些感情史，啊，大可听完之后呢，既觉得真诚，也没有安全感，啊，不知道该不该相处，年龄我不介意，我介意是他的经历。如果你介意他的经历，那就别继续了啊。他还是挺坦诚的，见面就跟你说到了过去的经历的那些感情故事，是吧？他比你成熟有经验，对吧？但是他的坦诚被你解读为没有安全感，大可觉得这个事儿在于两个人相处啊，也别急于下结论，好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个人观点，既然不反感，既然不讨厌啊，这个是前提啊，那其他的东西可以慢慢去随着时间推移去验证，好吧？你既然跟人见面一定是有经人介绍嘛，那首先前面是条件的堆砌，是吧？什么工作稳定啊，收入稳定啊，啊，住房啊，车子票子房子啊，这都没问题了，是吧？要不然你可能去都不去。所以有些生活的硬件啊都具备的前提下，你的第一感觉还挺坦诚，大可建议您去了解。有些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的这个浮躁肤浅啊，可能相处下来之后发现这个人就这样啊，直来直去，确实他不想跟你撒谎啊，自己就经历过这些感情难道你没经历过啊？如果你要真没经历过，你是一张白纸啊，我觉得只要你觉得和他在一起很踏实啊，这个人呢，这个给你的好感多于担忧啊，那你就再给自己点时间去了解啊，人与人之间得需要了解，不能一面就一票否决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可乐说了，哎，关注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啊。啊，包括即将开始的美网现在郑钦文第二轮又输了，是吧？哎呀，大可觉得他真是感觉很遗憾啊，就是当年闯进澳网半决赛啊，澳网决赛，包括这个拿到奥运金牌那个郑钦文好像不在啊，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实际上是拼尽全力去赢得冠军的，所以自从这个受伤病困扰啊，手术完回来之后大不如前啊，这个状态的恢复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是吧？包括现在这个斯诺克领域大家非常熟悉的啊，绝对是这里老大哥。

科啊，中国斯诺克的这个领军人物丁俊晖接受采访时也感慨说，我很难再回到巅峰时代了啊。今年这个从去年开始吧，基本上丁俊晖基本都一轮游二轮游啊，四强八强都没见过他打进过，是吧？今年是更是如此，两个中国的排名赛全部都一轮游出局了啊。公开中国公开赛好像是还赢了一局吧，我不记得了啊。反正这个武汉公开赛又是一轮游啊，好像也是一轮游，中国公开赛输给吉尔伯特啊。就是他们自己都感慨，我们很难回到巅峰啊。就包括今天进入八强的奥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可能再回到巅峰时代了，我也不确定下一场我会打成啥样啊。常说人定胜天呐，啊，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服年龄的这个压力，不服不得不服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希望美网我们的这个其他选手，都取得好成绩啊，好像王新宇进入下一轮了吧，啊，希望他们中国军团不断加油啊，创造佳绩。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天霸大学军训肯定苦啊，啊，我也想训一下啊，恨不得当兵上战场，可我年龄超了，当兵可以，不一定上战场啊。这个军训是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意志品质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当然分什么军训啊。就像大可孩所在的这个大学呢，他这个军训以后就是常态啊，啊，他们别的学校学生是穿着迷彩服穿着军装军训，而他们穿着的是未来的职业装啊，穿着的就是他们一辈子的装备战袍在军训啊，而且这个是常态化。严格的第一阶段军训是比较严的，大概36天，接下来是警务训练，也是常态化，游泳、驾驶、射击、格斗，方方面面全方位的技能培训啊。那是他们的常态化课程啊。希望所有的孩子们在自己所在的大学都能学有所成啊，能够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丁主任呢，这个无论他是否自己否认啊，作为一路关注的球迷而言，年龄啊，丁主任现在确实只能说享受比赛而已啊。确实，我看他也确实是力不从心，很多球啊，真的不该丢，他也打不进去了啊，包括走位呀、准度啊。这个状态啊都下滑的厉害。所以斯诺克这种竞技体育运动啊你不能光说打得准我就冠军，那它综合考验人的这各方面的能力啊，技战术水平啊，包括那个台球皇帝亨德利，他为啥最后不打了啊，收杆了啊，就是因为他得了一种怪病啊，他永远打不准啊，他永远打不准。所以说大家看上去那运动挺有意思的啊，那特别难啊，斯诺克是需要天分的啊，光靠努力光靠刻苦训练还是不够的啊，每年有多少刻苦训练的孩子都很难冲出去啊，冲进那个顶级圈子里就那么几个人啊，他们的天分就是很过人啊。当然通过刻苦训练和努力结合一定的天分你也可以做到，所以大家看上去打那球容易特别难啊，大家可以没事让台球厅你去试一试啊，没那么容易啊。很多人天生可能就没有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你就打不好球，往哪儿去画几条折线啊，打画出怎样的几何图形啊，达到什么位置，力道杆法策略，心态调整啊，耐心的等待，人的心理素质
啊，追求平静的心情啊！你看这个赵云龙赛后接受比赛的时候说：“

我接下来会更平静的去面对每个比赛。哎，他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你越平静，打得越好。但实际上在现场，很少人能做到绝对平静，干扰太多了。除了现场的这个氛围之外，竞争对手给你的压力之外，还有就是你自身心态的这个心理素质啊。有些人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啊。我们看到中国有个运动员啊，叫周跃龙，四次排名赛亚军啊，还有个外国的选手叫小司机，外号啊，他实际上是俄罗斯裔，后来加入英国国籍啊，他也好多的亚军，就是他们打得非常好，一到冠军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心理素质就上不来，想赢怕输啊，手就发抖啊，心态失衡，那就不行。那我们的中国选手这个赵鑫彤呢，到目前为止他保持了一个记录，叫进入决胜局100%就是冠军，只要进入决胜局100%就冠军。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次得亚军，所以说他就是越到决赛他越兴奋，他越到关键时刻他越状态越好，这才叫牛人。啊，有些人越到关键时刻，最后一嘚瑟就可以成为冠军了，迈一步往上一蹬就是巅峰，上不去，啊，就不行了，他心里承受不了，想赢怕输，对吧？像今年年初有一场半决赛，周跃龙8次站起来，8次趴下，8次，你看他心态波动多大？你弯腰要干就完了呗，不假，啊，我得打准，哎呀，我怕打不准，打不准怎么办？丢了怎么办？输了怎么办？完坏了。啊，人只要思想负担一重，技术就变形，立马就会智商为零。啊，人的心情越平静，杂念越少，智商越高。啊，为什么常说我们要学会清心寡欲，对吧？很少人能做到。啊，他这个赵鑫彤恰恰相反。啊，他一进入决赛关键时刻他就兴奋，啊，他就状态越来越好。啊，他这么个选手，他反而敢打敢拼。啊，不在乎了，最后往往得冠军。这个可乐对丁伦的评价是对的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756885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可乐说最简单的例子，火老师啊，奥沙利文，俗称火箭啊，就是人称江湖人称火箭，跟丁伦年龄其实差这个大差不差，也不差不少。丁伦好像今年39吧。奥沙利文是属兔的，今年都51了啊。这个外国人不谈属相啊，但是他奥沙利文是753杰之一啊。哦，丁俊晖今年应该是39，跨完年应该是40，他俩还差十几岁啊。这个到这个年龄就是享受比赛了，对对对对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那么，中国新生代的这个球手层出不穷啊，今天下午就有一位叫常冰玉啊，23岁啊，24岁啊，非常年轻，比赵鑫彤还年轻。今天下午，今天下午到晚间这三场中国的运动员的比赛呢，这个一个是这个30多岁、36了还35的，就这个焦国栋。啊，然后就是接近30岁的赵鑫彤，赵鑫彤好像今年30，不是29，然后就是22、23岁的这个常冰玉，可以说三代啊，00后、90后、80后啊。哎，看他们哪一代能够闯进四强啊。今天的比赛特别好看，喜欢看斯诺克的朋友啊，其实不喜欢斯诺克朋友，大可建议您看一看，斯诺克是一种修心养性的运动。它不会让你聒噪，啊，不会让你这个心急火燎的那种去看体育比赛那种心情，不是，它会让你心态平和宁静，啊，你看的越静，啊，越看越安静，啊，特别有意思。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那稍后呢，大可短暂离开一下直播间，欢迎莲花啊，欢迎莲花，我们马上回来啊，大可不离开直播间，只是短暂发条信息，马上回来。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感谢啊，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9，正在为你开通。好，好，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随时关注直播间唠嗑热线。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直播间谈鞋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画面啊，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稍等片刻啊，谢谢，感谢啊，春风花草香啊，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刚才有点紧急情况啊，所以给处理一下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剩下都是真老铁，谢谢啊啊。现在呢，在村里的这个策略呢，大可再提醒莲花、暖阳这些好朋友们啊，在村里的朋友，当下我个人觉得啊，不要悲观啊，不要悲观，也不要犹豫。啊，这个时候要逢低介入一些有潜质、有成长性的龙头，千万千万不要这个盲目的等待啊！我就等那个，等他突破4000，我就等他什么什么高歌猛进啊！到那个时候，你又是这个慌乱的跟随，好吧？啊，慌乱的跟随，好，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啊，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事业的挫折，创业的艰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好，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进来了，谢谢谢谢，感谢啊，刚才有点卡，是不是 啊这个现在正常了啊，重新进来就好了啊，欢迎啊，春风花草香啊。一个紧急情况啊，大可简单处理一下啊，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啊。大可说了啊，和您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好，感谢啊，感谢更多朋友关注啊。那么我们可能是啊，这个手电话切不进来了啊，正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技术人员正在处理。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这里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啊，也欢迎大家积极的提问啊，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可唠扯唠扯啊，一吐为快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随时给大可留言啊，有关这个心理健康和投资理财的话题，你都可以和大可在线交流。大可会结合自己17年的心理咨询服务经验啊，大可也是吉林省心理协会的常务理事啊，就是多年来一直和这个第一线的心理健康的这些权威专家们接触沟通啊，了解最前沿的一些有关我们心理科学的这个最新的突破啊，包括一些难题的解答，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里也是17年的心理咨询热线的经验和您分享。大可说了，节目是2009年正式开播啊，到今年已经17年了，眨眼之间，是吧？另外呢，就是投资理财，大可做金融服务类节目已经有19年了，也有丰富的经验，包括实战经验和大家分享。希望通过我们这两个大可擅长的领域，帮助我们的听友们获得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相信在您的生活当中，您最渴求的就是这两种价值的体现、拥有和创造。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分享情绪价值、经济价值。好，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这个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04318581568880431858156599，全线为你服务。好，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和大可在线交流啊。重新进来了，好的，感谢啊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呢随时跟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这位朋友说，大可我离婚了，请问再婚会幸福吗？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啊，简单的问题当中能够听出你一点点的渴望，那就是你渴望再婚。很多离了婚的人再不想渴望，再不想二婚，永远逃离
婚姻啊，选择独自生活啊，在大可身边就有这样认识的亲人啊，离婚之后再也不想找了啊，决定一生孤独为伴啊，形影相吊，度过残生啊，反正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追求不一样啊，所以大可觉得，我个人觉得观点是，你还有机会遇到更好的，前提是你还有那个心气儿。哎，在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你还有那心气儿啊？啊，你要有，你就整。哎，你没那心气儿了，你就别整啊。通俗的话啊，咱们说点这个官方的话，就是你还有那个需求，对吧？你还有那份渴求，是吧？你还是那个我们常说了叫杂念未泯，是吧？啊，这个佛家怎么说来着？啊，人世间的香火缘分你还未尽啊，是吧？那你就继续追求，好吧？别骗自己，说大哥我有，但是我憋着，我忍着，我用各种什么观念、道德，我束缚自己，那没有必要。那你束缚自己干嘛？你就是渴求，渴求就是渴求。啊，你就释放自己，别活了，憋了吧唧。人有些是真的放下了，你是发自肺腑的放下了，啊，人家微笑的面对独身生活，对吧？个人主义，对吧？你不行，那你这心里还不甘啊？我还年轻，我还想找个伴儿啊，但我又怕受伤啊，那可不行。啊，人生就是这样，你要想尝试，必然要付出代价；你要想追求，就一定要经历坎坷，是吧？因为那句话说得好啊，风雨之后才有彩虹，永远是这个理儿。你想看彩虹，必先经历风雨，好吧？啊，所有人生就是这样。我想追求幸福，那一定要准备经历风雨。啊，我想创造财富，首先你要承担风险。啊，永远都是这个逻辑，啊，活到今天，有一些成年人还没懂这个逻辑吗？我们常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还没懂吗？啊，是吧？六十耳顺，七十古来稀，对吧？还不懂吗？啊，都懂了，这就是天命，没有轻易想得到的东西，得到必然经历痛苦，所有人都是如此，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你要想经历，你要想成长，你要想成功啊，那你必须经历坎坷啊！过去我们看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的四大古典名著，是不是啊？你看里面处处透露着这种逻辑，经历99-81难，是吧？你才能够得道真经啊，经历了人生无数的痛苦，你才能走上梁山，是吧？经历了这个世态炎凉啊，兴衰更替啊，你才能看到人世间的沧桑，《红楼梦》是不是啊？包括三国啊，哪一个人？三足鼎立，哪一立不是经历了多少个战事，多少场磨难，多少场苦累，是吧？多少次的九死一生，才会最后三足鼎立，对吧？都是如此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你好好看看中国四大经典名著啊，为什么叫经典？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要想去博取幸福，就不要怕伤痛啊！没有苦，哪有甜？苦尽才能甘来，好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永远去追求你想要的啊，不怕失去，无所谓，微笑的面对一切，人生都是为了努力快乐。如果我们不努力快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我觉得特别喜欢这句话。是吧？你不努力去快乐，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你回想你生活当中所有让你难忘的时刻，不都是快乐吗？大多数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啊，也欢迎大家积极留言打字啊，如果有什么困惑和纠结随时跟大可，包括这个来自于村里的朋友有什么困惑啊，说大可现在我也没有信心呢，我看不到未来，我能看到未来，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好吧，对村里的朋友说句话啊，曙光就在眼前，好吧，啊，我个人有信心，但是光有信心不行，我们还要做好一切一切的最坏的打算，步步为营，是吧？这样才能够是客观的有信心。什么事儿我们有信心，不能盲目自信，好吧？啊，说大哥，我因为我有信心，我就胡干。啊，我就胡整，没事，早晚我得出来，那不行，啊，你那要赌，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大可觉得，永远记住大可给大家那些忠告，那几个永远，是吧？你只要一直记住大可给你那几个永远，记住了啊，你就不会承担大的风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莲花，啊，一直助力我们的人气啊。这个希望莲花呢，现在呢，大可个人观点啊，积极的逢低布局未来可有预期的龙头，哦，不少啊，大可看了真的不少，这个非常好的标的在低位呢，啊，你这个时候你不去潜伏，你要等啥时候，啊，你要等说大可啪飞起来突破前高了，你买单去吧，啊，就是大家彷徨，啊，极度的缩量，啊，大家都。犹豫的时候不敢出手的时候才是你布局的时候，对吧？买在无人问津处吗？卖在人声鼎沸时吗？啊，就是这个逻辑啊，但很多人做不到啊，因为情绪低落嘛，对吧？所以遇到这时候大可希望您越兴奋啊，然后呢要有步骤啊，客观的布局，好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哎，莲花说谢谢啊，感谢莲花的认同啊，就是我认为赚钱的方式就是潜伏，真的啊，你这个时候多好的机会，大家都不敢出手，我小仓位试错呗，我有仓位又怕啥，是吧？然后慢慢的逐级，一旦要是走出趋势我再往上加，多好啊。记住啊，逢低布局有未来预期的龙头，一个不能少啊，未来预期龙头这两个因素必须具备啊，然后这个具体哪个方向大可不能再直白的说了，被封好几次了啊，所以这次呢就不怎么直白了啊。要我观察，现在各个主力方向都有资金在进场在博弈啊，他们也不知道未来哪个会躁动，但是他们在博弈未来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啊，感谢暖阳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哎，这正是说到关键点上啊，就来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嗯，这个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视频号平台上啊，视频号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好，那么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我们再次回到视频号端和大家伙唠唠心里话。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现在就是莫名其妙啊！刚才大可这个有没有注意到？我没有说任何敏感的词儿啊，专业的词儿还是出了问题啊！没关系啊，就好像我们这直播间有专人蹲守啊，这个特别可笑啊！因为咱们的流量都知道，这个每天流量非常小，非常小，就给我们个别这个家人们服务的啊。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6770431851566。

0: 好，感谢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大可呢，这段时间就咱们就通过视频号吧。啊，视频号虽然流量不大啊，但是我们的家人们熟悉这里啊，愿意和大可互动，探讨现在当下自己关注的话题，您就可以来到视频号端啊，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心里话。视频号的这个搜索呢，就是放大镜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今天节目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欢迎啊，欢迎啊，欢迎暖阳啊！这个今天暖阳刚来到抖音端是吧？就遇到了这个抖音端的这个关掉小黑屋了。其实刚才大可真的没有说任何专业术语，我现在高度怀疑啊，就是这个直播间已经被严格管控啊，就是只要你涉及这个跟你的主观的节目不一样的词儿啊，其实我刚才一句专业词儿都没说吧，是不是啊？欢迎暖阳，没事啊，咱们以后通过视频号端，咱就这个直播，慢慢咱就告别这个抖音端得了啊，还是视频号稍微宽松一点。欢迎一帆风顺，中午好。啊，感谢暖阳，感谢蘑菇头啊，等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其实都是我们来自于这个抖音端的好朋友啊，我们在这里一起唠扯唠扯心里话。我有事儿来晚了，刚来就给关了，没送来暖阳是吧？送来寒这个寒流来了是吧？啊，开个玩笑啊，感谢暖阳啊，希望我们的家人们在村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此时此刻啊，逢低布局。啊，大可觉得逢低布局啊，记住我今天说的话，8月27号逢低布局啊，你一定要去关注未来预期的龙头，布局到里面，前期没有被大幅炒作过的一概不参与啊。再补充一句，凡是在前几个月被大幅炒高的回落反弹的一概不参与，只是超跌反弹，好不好？那么那些还没有被大幅炒作阶段性在底部徘徊的龙头，一定要积极介入，好啊，潜伏到里面等待赚钱啊！当然仓位不能重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是向上向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预期啊，只是大可预期它会走好啊，预期这是底部，但什么时候走出去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那里面黑就跑过来了，谢谢，感谢蘑菇头，谢谢啊！那个小黑屋太黑啊，也不给开扇窗户，真是的啊！哎呀，抖抖就这样啊，咋这样呢？是不是 啊？也没说啥，你看莲花作证吧，我真的没说什么啊，几乎没有说任何专业术语，什么建仓开仓啊，是吧？都没说啊。现在我就怀疑是不是每天就派一个人跟他蹲着听？哎，这话题不行，这个不是情感。啊，所以说这个到底那说明他越来越严格了啊，但这个严格我觉得他会流失很多，他现在就是咋说老百姓话，现在就是人家行了，狂了啊，人家就是有流量了啊，开始摆谱了，是不是？相对来说视频号就比较宽松一点啊，可以申诉啊，可以申诉啊，不申诉了啊，有那申诉的时间咱跟朋友们唠唠嗑啊，聊聊天，因为咱们的直播间没啥流量啊，也不求流量啊，甚至是怕说不好听的，我还怕流量高呢啊，流量太高对我们影响不好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直播间的唠嗑热线，忍者爱人说又是跟头把式追大哥一天啊，就这俩号啊，不是抖音就是我们视频号来回切换啊，这个别的不用担心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啊，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可不是啊，是啊，咱们以后就在视频号端唠唠啊，包括这个社会的热点话题啊，网络焦点呢啊，咱们可以来这里多多聊聊天，好不好？哎，那边等什么时候咱心情好，可以回去再跟他们唠唠啊，不高兴咱给他关小黑屋啊。我就有好几个朋友都把那个都卸载了啊，都不看他们了，真的啊，我就不在这里抨击了啊，真的大多数我现在身边还真别说看视频号的朋友比较多啊，我认识很多人因为他们嫌那边的广告太多啊，很多人还喜欢看视频号，越来越多啊。 我觉得是也可能是一种趋势，早晚有一天把他挤的还关小黑屋啊，他把自己关里得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离节目结束还有一点时间啊，节目最后有一段广告啊，大可就把这边广告链接上啊，那么也稍后大家不要走开，锁定 FM100.1 更多精彩的这个节目等待您收听收看，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福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沉浸式红色党课润初心，沂蒙精神赋能，司法强担当，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忠诚警魂。8月7号下午，经开法院邀请中共临沂市委党校沂蒙精神宣讲团来院开展红色沂蒙艺术党课宣讲，各部门干警代表到场学习。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是其鲜明底色。本次艺术党课打破传统宣讲模式，融合故事讲述、情景再现、角色扮演等多元形式，分为党群心连心、拥军勇之前、日月换新天、时代谱新篇四大篇章，时长80分钟。宣讲团生动再现革命年代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拥军之前的感人往事，回顾孟良崮战役峥嵘岁月，展现建设时期老区人民战天斗地的奋斗途径，并结合时代楷模赵志全事迹，解读新时代沂蒙精神的丰富内涵。整场宣讲情节真挚，感染力十足，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宣讲结束后，参会干警纷纷表示，沉浸式艺术党课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深刻读懂军民同心、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院领导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全体干警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把沂蒙精神融入审判执行、司法服务全过程，牢记司法为民初心，厚植群众情怀，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此次活动是经开法院深化红色教育、加强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学习，引导全体干警从伟大精神谱系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推动法院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

0: 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关爱眼睛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由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3: Let's go！
2: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4: 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5: 我是蝈蝈
4: 啊。阳光明媚的又一天，但是今天我真的感觉说这个空气中有点凉了，因为呢，如果在阳光晒不到那一面呢，就是会觉得说凉飕飕，短袖穿着稍微有点不是很舒适。
5: 是这样的，
4: 所以我开始加了个长袖了。
5: 对，秋天啊，带给人的这种体感，白天的时候阳光还是直射的，其实它照在人身上的那种穿透力很强。
4: 对，就是有阳光地就很热，车也是有树荫的就凉快，有阳光就热。
5: 是的，
4: 现在常州外面17.22度，然后呢确实能感到温度在逐渐下降，你看下周三的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2度，然后之后开始9月的之后温度就降到10几度了。所以就是这时候呢真正体验到一场秋一场寒。
5: 幸好没有秋雨呢。
4: 对，但是本周日现在显示应该天上会有点雨，反正大家提前做好这个长袖可以翻出来了，家人们。
5: 今天的天气就是美到让我们都觉得好像恍若隔世了一般啊。然后我抽空的时候带我们家小朋友明天开学了，然后
4: 周五开啊，周五登校应该叫，
5: 对对对，登校了。然后，哎呀，带他们去到这个金岳里边去走一走啊，大顶子山去转一转，那边的人也不多，但是空气的透明度极高，特别舒服，会让你觉得懒洋洋的走一走，散散心，还有一个。

0: 这个最起码开学之前的松弛感。
1: 对，
0: 然后呢在树荫处呢，或者是树影里面呢，你还能看到丁达尔效应的那种光束啊，就是让人产生了一种不想要走出来的感觉。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多数的朋友都是在工作中，每一天对于大人来说啊，可能没有说假期，哎，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想要慵懒下来，就是人从慵懒中走到繁忙里不容易，你知道吗？心态转变不过来，但是人想从忙碌里走到慵懒里特别容易，就一下子就能够 get 到那个点。
1: 是，就是有的时候很多就是眼前的事儿，你可能心里没怎么重视，就是说先拖一拖吧，拖一拖吧，越拖越
0: 我俩自己其实也是在彼此，哎呀，跟对方说别拖延了，赶紧办吧，
1: 抓紧时间就是嘁哩咔嚓
0: 落实吧。
1: 昨天的时候就是，昨天我下午到家，因为突然意识到我们有一个这个网络学习，然后呢，正常应该学上下册，我只学了下册，没学上册。然后呢，我们这个负责收作业的同事说，强哥上册作业呢？我说，我说没给你吗？他说这么两个吗？我说啊，刚反应过来。
0: 你现在都已经那个这样了吗？你是一个看东西非常仔细的人啊。
1: 没有，就因为那天特别着急，就快速整了。整完之后，我发现啊，然后我就开始回家补作业。补作业之后呢，其实也差不多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完事儿了。我说剩下点时间可以去一个健身房。然后我健身房的搭子呢，就是我们同也是这个另一部分同事，说强哥啥时候到啊？我说差不多20分钟吧。结果顺手一下看到一个红果短剧，我就开始说，哎，好像可以看一小会儿哈，反正也没那么着急，看，直接一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我说去不了了，我直接得过去上班了，太尴尬了，就是很多事儿就是这样拖一拖就很容易拖过去。
0: 其实我最近的最大的期盼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天气太舒爽了，想找到个水边，然后呢往上一待，有个帐篷，然后呢看一看山，看看水。
1: 我之前特意买了一个这个露营椅。帐篷我有点没地儿放，我之前特意买了个露营椅，
0: 因为呢可以随时拿出来，
1: 因为不是走到哪儿，就是我就是想好去哪儿了。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我是情绪不好还是干嘛，我就是去到哪儿呢，伊通河唱西街跟福祉大路中间那一段，
0: 哎呦，我来看啊，
1: 就是
0: 福祉大路伊通河，
1: 这块有个地儿叫光影岛和生态岛，就在这一片的这个水边，因为它路边呢这就是停车场，然后你这个水边它又有跑步的跑道，又有自行车的车道，然后边上它也有一些的那个坐的休闲的座椅，普通那种那个木条座椅，但是呢
0: 它没有靠背，
1: 有靠背，但是呢就是你很想说再往水边进一进，我说那我这整个椅子往这一看天儿，这种感觉又有草又有水，然后
0: 特别喜欢
1: 往西看的，基本这面又没有什么太高的高楼，因为它边上是那个亚太大街快速路和那个远处的高速公路，就是没有太高楼，你就能感觉天就是顺着水往天上走，就一望无际那种感觉，我就说很好。我当时买了一个椅子，就准备说找一个秋天或者哪怕刚刚入冬，只要你穿着羽绒服在那能坐住，坐个半个小时，你就会觉得说。
0: 清一清内心的积存。
1: 之前现在有一个研究说这个人在发呆的时候，实际是你大脑在处理你的碎片化信息，进行归档，进行整理。有的时候尤其啊，我真的跟大家说，就尤其你在健身的时候，你像我这两天就推那个哑铃卧推，杠铃卧推，就是你但凡上点重量，推完之后你感觉眼前一黑，然后你坐在那儿就不由自主就开始发呆。一方面可能也是希望那个就是供到心脏的血液往这个大脑里面去回一回，再一方面可能大脑顺手说，反正你也是进入到这个有点半无意识状态，我刚好帮你归了你这个碎片。所以就是你在健身房看那种推大重量，经常我推完之后人就坐那儿就呆住了。我有些人说这就是练上劲儿了，挺好玩的。刚刚这个上节目前就突然看到一个是视频号上面的贴图的一个账号，说了这样一段，我还寻思说跟我能有啥关系，说一个人的旅行能力暴露了他的社会化水平。17页的这个图片写的这些文字，我寻啥事儿呢？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一个朋友要去云南，这个旅行呢是那个朋友提出的，说这个工作压力大想出门放松，然后我答应了，于是呢我来帮忙去预定，问说是啥要求，那边说你随便，我都行，然后给他发了住宿信息、民航信息、天气信息、行程信息，问他要不要看一下攻略，他说不用，到再说。结果呢这个朋友拎了一个超大的箱子，说带了4双鞋，他们可能用出一周带4双鞋，走道的、逛街的、上沙漠的、玩水边的。 然后这带这么大箱子，飞机托运又很麻烦，耽误时间，然后中间转车去那个哪儿，然后那个动车箱子举不上去，完又散了，整了一地，中间去这个住宿，说就可琐碎了。
0: 其实我跟你说，我不喜欢听这种琐碎事，但是我一定要承认，只要出门，生活就是这么琐碎的。尤其是当然我是带小朋友嘛，就是你会觉得那种琐碎，但凡有一点声音，都会让你觉得是一种这个。
1: 它分人儿，这个事儿是这样的。那你像，
0: 但是我并不烦这些琐碎的事儿。
1: 对，就是有些人会喜欢这种那个掌控一下的这个那啥，知道说我去给大家做好这攻略，咱们从哪儿到哪儿，从哪儿。但这种时候你最怕什么人？你定好攻略，他不执行。
0: 对，然后他反这个就是反驳。
1: 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时间要为了要去一趟，比如说是什么什么那个鸣沙山，那咱们只能说早上六点起了，赶7点的火车，怎么地，结果到六点的时候，哎呀不行，我起不来，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0: 我其实最讨厌就是这样。
1: 然后呢，然后你还得说不行，咱酒店今天已
0: 经
1: 退了，
0: 对，订完了。
1: 哎呀，那也不行，然后可能就离拉拉拖着你，然后把你这个时间，可能幸运的话踩点能上车，不幸的话你就只能改签，然后导致你后面订好的车接你说，就是订好的接你的车说，哎先生你们到哪儿了？你这车已经到了啊，我们
0: 其实很麻烦的，就是个我觉得
1: 分人
0: 是什么呢？一定要找就一个，就找两个人是最理想的，
1: 靠谱
0: 的同频
1: 的
0: 人，
1: 对，
0: 一定要同频的人，就是节奏啊，你的心态呀、心情啊，全都是同频才能够玩到一起。
1: 你像我最近这两年总跟我一起出去的朋友，他就是啥也不管，全交给你，回头就是告诉说这个咱 A 就是告我多钱就行了。然后有时候呢还可能耍点小赖，比如说有一年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去了趟那个扬州，结果去扬州之后吧，我也是可能是高兴了，我就开启了狂走模式，结果给朋友走的有点走感冒了。第二天感冒，我说赶紧怼药，我这晚上还要喝酒呢。然后呢，
0: 还要喝酒，
1: 吃了一些这个就是不像头孢一样那种那啥，当然这个也不对啊，就是大家应该遵医嘱。反正酒也最后好像没怎么喝上，没怎么喝上之后，然后那个回来我说那个来 A 钱吧，3300一个人。说扣你一百，给我整感冒了。到时候走的爽不爽？他说真挺爽的，就是有很多没想到的一些景点。因为我们那次去在那儿碰着一个开了94年的国营澡堂子。
0: 你说了
1: 对扬州浴池，我说我的妈呀，地道的老澡堂子。对，然后就是这样的朋友就是很好，就是我跟他说，我说那个咱俩去兰州，你有什么要求？啥要求没有？啥要求没有？他一这么说，我反而心里会有点难受。我说这别，
0: 其实我也喜欢，就是对方提出点要求，比如说要求住的好一点啊，然后要求吃的设计的明白一些呀，然后玩我一定要去到哪儿玩一下。
1: 对，
0: 我喜欢这种有想法的人，就是这就跟就说咱两人吃个饭，对方说
1: 随便
0: 哎呀妈，这是我
1: 但是吧
0: 最难受的
1: 随便的，有些朋友可能是真随便，就是我对吃这方面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欲望和追求
0: 啊。
1: 那这种的话呢，你作为一个帮忙规划路线，你也会想说，哎呀，那我还是想尽量能让他吃的更就是没见过一点。
0: 是我的理解
1: 啊，我最近真去了一个没啊，我节目没说过吗？那个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楼上的那个建东方，我的妈呀！我说，这在这儿吃一顿饭，真的是吃出了完全意想不到的这个呈现。
0: 我也去了
1: 啊，我边吃边跟那个翠聚堂的经营者跟他们这个及时在线去分享和表述。建东方他们家那个演出和他们家整个所有的机械设施的这个设计呈现，我说太完整了。
0: 对，他是因为是首先我认为是这样的，他的餐都是为辅的，而是首先
1: 演出
0: 的
1: 节奏和状态做特别好。
0: 然后呢，为了演出而把餐放进。进了仪式里而已啊，建东方是这样，我们俩也都没有，之前的时候都没有去过，因为只了解翠聚堂，这实话。翠聚堂是中间一个舞台，比如说它是有这个那个古筝啊，还是有这个舞蹈
1: 啊，
0: 对
1: 器乐什么之类的，
0: 对，只不过是轮番的去上演。但是建东方完全不同，建东方是一个需要这个订支票的地方啊，就比如说它是198，你只能通过小程序去预定，你说你现场打电话约不好使，又定不了，为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这个定完了之后就跟卖电影票似的，你知道吧？卖完了这个座椅就座位就没了。然后呢，这个特别有趣儿，他会给你发你定好是哪一桌了，就是哪一桌，他给你发牌子，有的是从 A B 区上去，有的从 C D 区上去。后来我还刚开始我还在想 A B 区 C D 区有什么区别呢？后来发现他是

0: 都是一起的。
1: 啊，它不是对面的吗？相对的吗？
0: 那不都是挨着吗？
1: 就是对面的吗？反正就是啊，就是它是一个扇形吧，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是吧？
0: 啊，
1: 扇形
0: 啊，你怎么听你说，你好像没看完的样子。
1: 不是，我看完了呀，但是我怎么觉得是对面的，中间有个屏幕，然后打下来
0: 啊，对，那不是整个一个厅吗？
1: 就是一个圆形吗？
0: 对对，座位做成了一个扇形的，这个一条一条一条的，
1: 嗯，
0: 那个地儿真的很适合带一些外地的朋友感受一下，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长城的历史。
1: 对，
0: 当
1: 一幕一幕的，
0: 当长影和一汽的这个故事出来之后，我感觉眼眶都有点红了，挺好玩的。
1: 哦，然后呢，这个餐呢是辅助的，演完了一幕。一幕内容
0: 配合对应
1: 一个餐，配合一个餐，
0: 嗯，
1: 一道菜。
0: 行，进入宣传，稍继续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
0: 好的，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1: 我是果果，我最想知道，王小强明天要出门，然后笑死了，你咋的？这个
0: 是一会儿要出门，
1: 一会儿就走了。
0: 对呀，啊，要不我说着急呢。
1: 啊，好嘞，一会儿你就要上飞机了。
0: 是的呀。
1: 那咋没餐呢？这个点儿，
0: 这个点儿有啥餐呢？
1: 就是太晚了，对吗？飞机。
0: 对不起，没有钱坐那种普通飞机，坐的是联航。
1: 联航是什么？我居然我不知道这个。
0: 联航就是很便宜机票的航空呗。
1: 啊，哎呀，你
0: 春秋
1: 啊，其实
0: 九元
1: 啊，那我不知道九元春秋，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0: 对啊，
1: 就是，
0: 你连带
1: 其实
0: 第二件行李都要收钱的。
1: 是吧？那这个我确实没经历到
0: 啊，
1: 我只是春秋经历过什么呢？他可能没有餐而已，才是
0: 春秋。春秋你可以花钱买，就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花钱买，
1: 是可以花钱的。
0: 对，你花钱买饮料、买酒、买餐，
1: 对，啊，
0: 然后买那个各种东西，中间还会上了一段推销，然后买座位，对，
1: 挺有意思的
0: 啊。
1: 他也不是联航，其实
0: 他不这种就是典型联航。
1: 啊，那好吧，
0: 你想九元航空，你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航空。
1: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0: 九元航空，我曾经真的买到过199的机票从长春飞南京，
1: 哎，
0: 但是九元呢，因为它是，
1: 嗯，
0: 它是南京是那个总部吧，
1: 嗯，
0: 它一共也没有几站那个落地的航班，我知道的啊，好像有南京、长春，
1: 嗯，
0: 满洲里，
1: 哦，
0: 还有几个，反正我当时看就是九元都覆盖哪些城市，
1: 嗯，
0: 一共可能有那有十来个，但是这两年可能能多一点吧，
1: 嗯，
0: 确实便宜，
1: 嗯，
0: 对，
1: 那如果说买为了买这样的航班，然后呢，那就自己备一点吃，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啊。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备吃的是一件可口的事儿吗？
0: 自己备吃在飞机上就是降维打击，尤其是针对一些只在飞机上吃飞机餐的朋友，你这个时候突然拿出，比如说拿出一个这个黄瓜蘸大酱，你那个黄瓜一咬那个清脆的感觉，
1: 哎，
0: 大家觉得说，嗯，
1: 羡慕
0: 谁干嘛？太诱惑人了，
1: 对的。
0: 或者说呢，是这个你整个什么李花泽热卤鸭头，你一开盖，李花泽现在在前方卖的，
1: 太折磨人了。
0: 或者呢，我曾经带过那个前上茉莉香的这个鸭肠和那个鸭脖子，我说那
1: 你还来一个炒饭呢？应该
0: 那不行。那然后这上飞机就是降维打击，
1: 嗯，
0: 真的是那样。
1: 我吧，为什么说很少会买这样的航班呢？就是因为大家有小朋友的家庭就会知道了，孩子对于出行他是有期待的。那个你别管飞机上的餐有多么的简易和那个普通，他就是很期待，很盼望。所以我们基本吧就一定会，哎呀，让他们能吃到这个在飞机上的那个。感受啊，又发集体发餐发水，就是那种对被对待的感觉。
0: 嗯，
1: 反正这几天我觉得到在开学之前，如果要是有这个不像我们说必须要去接送孩子这样的安排的话，那真的出去玩是超美的季节。
0: 确实是，孩子登校之后，周六日不就可以那啥了吗？
1: 对，那就
0: 再去疯一疯。
1: 哎呦，我觉得就进入到了一种紧绷感的状态啊。嗯，
0: 昨天晚上去跟朋友吃了一顿四海回族，
1: 嗯，
0: 那个薯浑春。

0: 街那个店，
1: 嗯，珲春街，
0: 对，他。在那片、
1: 哦、
0: 那片现在好像几个清真店，我想想，赛回族是一个，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楼外楼，
1: 嗯，
0: 楼外楼还是挺火的，就是门口排队，然后四海呢他们家基本也是全满，
1: 嗯，
0: 但是边上的金花朝鲜族餐厅、
1: 嗯、
0: 就没有啥人。
1: 哎呦，那儿还有个金花呢，
0: 一共就那儿只有那儿一个金花啊。
1: 啊，是吗？我一直以为平阳有一个呢。
0: 就是我说的不就是平阳珲春街吗、
1: 啊、好吧，原来你说的是这儿啊。你知道我刚才脑补是哪儿吗？
0: 哪儿？
1: 宽平大桥那附近了。哎呦喂，
0: 珲春街嘛，对、
1: 哦、
0: 啊。然后在一周之前，上周一、
1: 嗯、
0: 我终于第一次去吃了老丁
1: 啊，就是我说的那个小店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还行。
1: 对，我觉得也挺好的。
0: 但是可能是我上年纪了，因为小时候我吃那个、
1: 嗯、
0: 这种食材呢，我小之前觉得挺香的、
1: 嗯、
0: 但是这次吃老丁他们家那个拌的那个肉丝儿、
1: 嗯嗯、
0: 我觉得有点腻，而且我感觉里面有股就是不是很适应的味儿，
1: 我
0: 不知道为啥。
1: 我能理解啊、
0: 哦，
1: 我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身体，我觉得因为我是女生嘛，我就觉得我会气血很亏，
0: 嗯，
1: 然后我会在夏天
0: 有气无力那时候，
1: 对的，
0: 很想来点那个东西补补气儿，
1: 对的。就那个东西瞬间就让你觉得回血的感受啊、
0: 嗯、
1: 特别的强烈。我有一天突然之间去了哪儿，就是园丁花园那儿，园丁市场那旁边有一个春明
0: 啊，
1: 哎呦，这个店我估计得恨不得在那儿开20年了。都不止，好像
0: 那个是新店
1: 啊？是吗？
0: 在那哪儿？
1: 我不，老店好像是在一区还是在哪儿吧？
0: 对，经开一区临河街那边好像是。
1: 然后我突然间走到那儿，我发现搜到了他们家，我说哎呦，特别就想进来喝一碗汤啊、
0: 嗯、
1: 就这么点需求，然后坐在那儿缓解一下就很舒服。尤其那个汤没有办法，它是凉的，它就是热气腾腾的，永远都是热的那个状态、
0: 嗯、
1: 让你就觉得坐在那儿冒着汗。我昨天晚上其实带小朋友去了哪儿啊，去了临界牛排、
0: 嗯、
1: 强烈的跟我这个提出，这家伙我们家小朋友养这个嘴巴都养得叼了。我说那想吃牛排，我们去临建吧。他们都很喜欢那个公园的环境。嗯，还有呢，就是我其实昨晚去的时候，看到身边有闺蜜在那用餐的，然后呢也有几个朋友，然后在那聚会的，在那个小包房里。真的好惬意啊、
0: 嗯、
1: 就是我也很喜欢两个人。哎，当然我从来没带过别人啊去这个临界牛排过，基本就我们家小朋友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去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去享受一会儿。他们也知道什么是美味啊，就是孩子的嘴很刁，他知道那个牛排好不好吃，
0: 因为没被现代工业的各种调料去浸染。
1: 对，就是临界牛排安安静静的在那儿，然后每天晚上其实人你都需要提前预定。
0: 对，
1: 他们家现在其实下午3点钟是可以用餐的
0: 啊，稍微往前提点。
1: 对，我觉得特别棒。
0: 下午3点他们能不能开个下午茶系列呀？
1: 我也昨晚这么跟他提出的，但人家不想开，就那个屋子里边连个放咖啡机的地方都没有。
0: 嗯嗯嗯、
1: 哦。然后所以只能够去吃牛排呀、简餐啊、这个一些西餐的那种，就会让你觉得很得劲儿。
0: 临建的这个专业度，现在在身边的朋友里面，就是大家传播甚广，都说那真是专业吃西餐、吃好东西的。
1: 而且我发现去的人真的是太讲究品味了、
0: 嗯、
1: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到那儿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我没发现说哎，大家到那儿随随便便吃个这个简餐吧，没有这样的要求，
0: 都是
1: 精挑细选，然后对任品
0: 有流程的一套。
1: 是，
0: 行，继续给大家找寻尝尝好吃的味道。今天
1: 就
0: 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继续4点跟你聊吃这事儿、
1: 嗯、
0: 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

0: 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立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

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沉浸式红色党课润初心，沂蒙精神赋能，司法强担当，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忠诚警魂。8月7号下午，经开法院邀请中共临沂市委党校沂蒙精神宣讲团来院开展红色沂蒙艺术党课宣讲，各部门干警代表到场学习。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是其鲜明底色。本次艺术党课打破传统宣讲模式，融合故事讲述、情景再现、角色扮演等多元形式，分为党群心连心、拥军勇之前、日月换新天、时代谱新篇四大篇章，时长80分钟。宣讲团生动再现革命年代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拥军之前的感人往事，回顾孟良崮战役峥嵘岁月，展现建设时期老区人民战天斗地的奋斗途径，并结合时代楷模赵志全事迹，解读新时代沂蒙精神的丰富内涵。整场宣讲情节真挚，感染力十足，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宣讲结束后，参会干警纷纷表示，沉浸式艺术党课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深刻读懂军民同心、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院领导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全体干警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把沂蒙精神融入审判执行、司法服务全过程，牢记司法为民初心，厚植群众情怀，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此次活动是经开法院深化红色教育、加强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学习，引导全体干警从伟大精神谱系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推动法院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6: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十吨眼科，一十吨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一十吨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一十吨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

0: 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6: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7: 好，下午5点钟下班的路上啊，欢迎大家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是天明。每天我们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集中为大家来解决各位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或者婚姻生活里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办法可以向我们的速邦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那我们的节目会免费的为大家在线解答各位遇到的这些法律问题。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今天呢是张莹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张莹律师下午好。
8: 哎，金明老师。
7: 这电话这个效果稍微喂。
8: 喂，
7: OK 可以了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张云律师呢前两天在出庭的过程当中呢不慎崴脚啊，所以今天用电话连线的形式来给大家解答问题。张云律师，我发现可能是不是我做节目做时间长了之后啊，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了。当我得知你崴脚之后呢，我第一时间不是想着说哎呀有没有事啊，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张云律师这个算不算工伤啊。
8: 咱俩想法是一致的吧？我懂你，对吧？我一猜你也想说算不算工伤？我挺明确的跟听众朋友说，这个属于工伤啊，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原因受伤的。我是在周五那天去长春中院，在中院办案子的过程当中，那案子很顺利的就结束了。然后等到出来的时候呢，我因为有点着急，然后就那个法院吧有一个比较高的台阶，然后我就走的时候没注意，没看着，崴了一下。当时也并不觉得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崴了一下嘛，就觉得就是疼一下，我以为过两天就好。然后当时跟我一起去的我们那个律师坚持跟我说，主任不行，我必须要带你去拍个片子。我还跟他说，我说不用，我说拍什么片子，我说等片子一个多小时我就好了。结果片子出来之后发现稍微有一点点骨裂，可能岁数有点大了啊。然后我现在可以明确的说，这个行为现在属于工伤，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虽然不是在律所，但是法院是我工作地点的延续的一个状态下，所以它属于工伤。然后刚才他们也问啊，就是那天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所那个小孩跟我说，说主任你要不要报个工伤申请？我还真没报。为啥没报呢？因为我看了一下片子，以我的这个经验，这个不够伤残。然后我们呢，缴纳工伤保险是单位给缴纳工伤保险是这么缴的，我的医药费是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里出。但是医药费呢，我要是不报工伤，我走的是这个正常医保或者是走自费的话，我总共就拍了片子花了100多块钱，因为这个骨折不需要做手术，没有内固定术就需要，然后额外再加上一个

0: 许就是一个固定企业，哎，花多少钱我还不知道，自己买的，哎，就没多少钱。我说我们要是派一个律师去走个工商程序倒是不复杂，写个申请就去自办了，就申请就行了。但是因为这点事儿，你说我麻烦咱们工商认定部门去给我出个证明，我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因为总共就1-2百块钱。
1: 嗯，
0: 然后他们跟我说主任，说这个吧，你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提供孕期工资呢。你看你这受伤了，你在家躺着等于上班，对吧？停工留孕期工资这部分你是可以要的呀。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知道停工留孕期工资谁出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停工留孕期工资是单位出，不是工商保险基金里出，是单位出。我说就是咱律所给我发钱，发多少？你说我在家躺着，我朝律所要多少钱合适？好像也意义也不太大。我说那个我就不申请了。完就乐，他说这就是不一样。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觉得，那我要不干活，我也不好意思拿律所的钱，对吧？律所钱也是大伙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没有申请工伤，因为确实是伤的不太重啊。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夫不跟我说有点骨裂，我现在应该已经健步如飞了。但是大夫既然告诉我了，我就尊重这个片子，我打算再休个几天啊、不影响工作，不影响。这个给大家解答，脑袋没伤坏，腿没坏，
1: 脑袋没伤，只是这个对脚啊，不是脑是末梢，不是说双脚离地了，智商就回归高地了，是吧？啊，就张英律师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工作的当中啊，只要你是工作的延续，你比如说啊，那张英律师，那你出了律所，那你受的这个任何的问题，那就不算工伤，其实不是，那我出了律所，那也是在工作的范围之内的一个延续，那受的伤，那同时呢，受到各种各样的伤，我们是要怎么去处理？是不是每一个伤都的去走工伤的这个认定呢？还不一定。所以呢，就是律师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和我们平时不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看待问题的时候，可能角度跟方式都会不一样啊。那张英律师，我们开始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了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是这样的，我让我朋友吧帮我代买了一个相机，完了之后钱吧我给转给他了，完朋友呢就那个说给我买完了，那相机在他手上呢，完之后呢一直拖着也不给我，完之后吧现在已经有一个月了，完我说我跟朋友说，我说要不然你就拍个照片我看一下这个相机在不在他手里，因为已经拖这么长时间了，我怀疑他相机压根没给我买，完他也现在也不回我微信了。我现在相机的话，我是给他了4000多块钱，不到5000块钱。我想知道像他这种行为能不能构成诈骗？
0: 喂，
1: 嗯，
0: 这个是啊，因为刚才我这边手机断断续续的信号不太好，我现在确定一下，买的是相机还是电梯？
2: 相机
0: ，照相机
2: 对
0: 吧？啊，因为我开始一直在说，我说买电梯，
1: 买
0: 为啥不行呢？哎，还别，你先别笑，听没有？我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啊，你。应该是年前，这也半年了，我们还真有一个委托代买电梯的一个案子。
1: 哦，
0: 他是装修的嘛，然后委托代买电梯，我就正好讲这案子，因为这案子现在结案了，对吧？我们赢了，我是想这怎么着又来一个，就是刚才第一反应是这个
1: 啊，照相机啊，
0: 照相机。然后咱们说委托服务合同，如果说他有瑕疵不够形式，如果他骗你，他说买了没买，他拿着钱干别的去了，有可能，但是也要看这个金额。就是这个像咱们合同诈骗呢，我的这个它是有一个形式，有一个起行点的，并且它的认定相对来讲比较麻烦啊，就是它要主观上有故意，就想骗你钱的这个目的，如果没有，它就是一个违约，那就那个不能够认定说是诈骗。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有的时候是来气生气，说哎能不能诈骗，我把它送进去，
1: 嗯，
0: 真把它送进去了，你说你当年你能托他买相机，说明你们俩是朋友，对吧？只要他不是说逮谁骗谁，他你买相机我帮你买，哎，张律师明天你想买本书，哎，我去，就是然后划了一圈，这种人往死了揍是他，对吧？我有的是办法，咱把他送进去。如果不是，那咱们能要回钱，我觉得是解决问题，这才是关键。就是咱要算个成本比，你要去报警立案比较费劲的情况下，我们不如解决问题，你可以吓唬吓唬他。这是第一个，可以吓唬吓唬他，报的啊！你要再不把钱退给我，我就那个报警了。但是如果他不给的话啊，你报警的难度和起诉的难度，我觉得起诉更容易。一纸诉状，你送到法院去，法官吓唬吓唬他，没准这钱就回来了。
1: 嗯。
0: 而且如果他有财产的话，他有工资，从事之间他有工资，

0: 东西一调，这钱就回来了，那咱何必非得置气呢？对吧？你真把它成功的送进去的难度比较大，
1: 嗯，
0: 而且真要送进去，这个相机钱也回不来了，所以我觉得不置气，好不好？
1: 嗯，你说几千块钱，我觉得他咋的，他得有啊。
0: 嗯，对，这几千块钱够不够几景点还真够了。咱们这边吧，活动诈骗的话，倒是也有可能，按照诈骗的话也有可能。对吧？但是你的这个情节不太够，报警太难了。我觉得像刚才天明老师说的，他几千块钱还能没有吗？哎，你要诉讼一判，这个反倒更容易解决。咱们选择，我一般现在就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选择一个更有利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咱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省钱怎么来，好不好？
1: 对，他有时候他可能是他做错事了，他不一定是做坏事，他是大坏蛋。他说大坏蛋的话，咱就惩戒他。但是这种情况下，像张云律师给你的一些意见，你可以自己权衡一下。咱是说，我就是方便一点，把这个我的损失我要回来，还是说为了解恨，我就一定给你这个大坏蛋给你送进去？这个是我们不干涉你啊，你自己去衡量。但是我们只是从法律的角度给你权衡一下利弊。嗯，女士。
0: 行啊，行，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嗯。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张云律师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张云律师，我们看微信上这有一个，也是欠钱的事儿啊。说律师你好，我有事想咨询一下。说有一个朋友呢，朝我借了150000块钱啊，说他那个开店，店里周转不过来。然后我寻思这挺多年的朋友嘛，然后他说他把这个房产证压我这儿了。啊，我说有房有车的，还有房产证压我这儿，那我就放心，我就借了。结果呢，就是到了那个约定还钱的时候，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后来我才一打听知道啊，他早呢就把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拿着我借的钱他就没影，他就跑了。现在我手里这个呢是一个假的啊房产证，我想问问这个，这不是属于废纸了吗？律师，这种情况之下我还能把钱要回来吗？
0: 嗯，我先说能不能要回来，咱得看他有没有钱。但是怎么要呢？两种方式，跟刚才那位女士其实想法差不多。第一，我可以民事起诉，因为你借款民间借贷这事儿指定是有，对吧？把钱借给他了。第二，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可以考虑刑事，而且如果同样这两件事的话，我倾向咱们刚才天明老师说的这个，尽量往刑事上走。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跑了，他现在没有钱了，我现在房子已经卖了，他什么财产都没有了，我民事起诉即便赢了，我执行有困难，对吧？那我不如我就是，要不然我就逼着他按照这个形式让他把钱退赃退赔，对吧？他想谅解，要不然把他送进去。为啥我觉得这个可以呢？房产证他造假，这是第一个。有一些压房产证的，咱们大多数压房产证的，我想提醒啊，第一这个事儿想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房产证压给你，房子给你不叫压给你了，怎么压给你？去房产局做他项权登记。不会，稍后加微信。你真正说我想借钱了，我想要个保证，我要签担保合同怎么签？我要签这个质押合同怎么签？我要押个车怎么能合法有效？我想把房子押给我怎么合法有效？加微信啊，我免费告诉你，让你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这片先不说，他这个指定是无效的，因为证都是假的，对吧？
1: 嗯，
0: 咱们说就是真正押给你都没用。人家说丢了补办一个都卖了，所以具体该怎么办稍后加微信，就真有这方面我就给你解决，不在这儿多说了，就说他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假证本身就是做这个假证本身这个行为就咱就知道违法，对吧？
1: 对。
0: 然后咱们再说，行，他是一个买假证的，他不是卖假证，他不是自己做的，这不一定够判。但是他做假证的目的是干嘛？是骗你，是让你产生足够的信赖把这钱给他。
1: 嗯
0: 啊，他这个房子已经卖了，他才做假证，这种情况我们是有司法案例的，就已经销售卖出的房子，他又进行了二次抵押，然后办了一些假的这个手续，最后按照形式这个合同诈骗给收拾了，这是可以的。所以你这个事儿，如果对方要是有钱，我还是建议优选是对方人没跑，有钱在，我先选民事诉讼，先查封，先把他名下这东西，就把这房子如果他没卖。你要不知道卖没卖，咱都先民事起诉查一下，看他卖没卖。没卖，我们查封直接把钱拿回来，把房子拿回来，对吧？这个事儿是更好。但是如果说真是啥也没有了，那我觉得这案子够报刑事立案啊。所以说，那我就奔刑事立案使劲儿。那我们张律师也有办法，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明白了，张律师，就是说这个，房产证押给你了，房子钥匙给你了，车钥匙给你了，车给你了，哪怕绿本也在你手呢，那是。

0: 有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它还是不属于你，是吧？所以就是
1: 车辆质押还好一点，因为车辆的话它有质押相对的不办登记，虽然登记有效，但是它车放给你了，你至少手里有东西。房产证这个事儿吧，你就是住进去了都费劲，为啥的？因为他能把你撵出去。我们真有过拿着房子说这个押给他了，他也认为挺好，结果欠别人钱，他卖了之后第二天人家是欠的钱的人不敢出面，人家房主出来了，我新买的房子你赶紧给我出去吧，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会吃亏，包括签担保，我还见过老百姓之间签担保，他没有银行那么大的水平，签完了之后我认为有个担保人了，结果一起诉讼发现担保人划了出去了，担保人跑了，担保人不担保实现了，你约定的担保方式，一般担保连担保你没约定明白，担保范围没约定明白，你的这个债权是有延期了，比如说到期又重新打条了，担保人没亲自签字等等，都可能把担保人跑出去。那这个时候我们本来挺好的事儿，本来你的债权是有保障的，变成没有保障了。看上去最可怕的是啥？看上去挺有保障的，人家如果他啥也没有，一开始他骗不走你这15万，你都不能相信他。人家画了个大饼，然后你识别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的法律常识，对吧？我就识别不出来这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我吃亏了。那你比他啥也没有更可怕，因为他啥也没有，他骗不走你钱。现在是把你钱骗走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就是你但凡你说我想签担保协议，别费劲儿，你加个微信，你朝我们要一个，我有模板，对吧？而且这周，哎，我现在还没正式说呢，我们可能从下个月开始，我正好今天做天明老师的这个节目，咱们这一块就优，就是提前知道，我可能从这周开始啊，因为我现在也知道刚才刚说完这个脚坏了，我可能开庭啊出庭的少了，所以我可能会在律所时间会更长一些。我现在想定的就是暂定每周的周日和周一这两天坐在律所专门给解答。我因为我平时说实话在窗口解答咨询的时候不那么多，因为忙，工作忙，我要是大多数开庭去了跑了，现在正好这个腿受伤了，我这段时间我不能够出去开庭了，我不能满长春市的跑了，那我干嘛？我就坐在律所给大家做解答咨询。然后这样就是每周六和每周日和周一，我们现在初步定这样的，这个稍后那个我会有其他方式也会公布，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我来解答咨询，然后来了每天投10个免费
0: 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非常好啊！听众朋友们，有这个问题、有疑点啊，想要这个面对面的听张云律师给你讲、给你分析、给你一个最佳方案。其实刚才这个案例我们就看了，说这个15万能要，然后呢，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要有好多种方案，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然后张云律师给你一个最好的、最合理的方案啊！大家可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我们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哎，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哦，我就是有个着急的事想问律师。
0: 嗯。
2: 就是我之前我就是在一个那个培训机构找一个培训机构的工作嘛，然后进去之后他让我贷款了18000。后来那个贷款的钱也没给我，然后我在里边待了一个星期才发现他有问题，我就赶紧去查我的征信嘛，结果我的那个我没上征信，我就把那个扣钱的银行卡给注销了。结果这两天吧，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给我说我被起诉了，说要求我21号就得把钱还进去，然后他就挂了。我想打回去问清楚这事怎么个事儿，然后就打不过去了。我现在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被起诉了，怎么办呀？
1: 听懂了。如果说真的是我觉得大概率上你接到这个电话可能不是真的啊。如果真要是法院通知你的话，不至于说让你联系不上，因为法院他通知你起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是哪个法院的，对吧？你上的什么时候地方来？而且现在我们如果同意电子送达的话，你会看法院的系统还会再给你送达，他都不嫌麻烦的，再给你送达个电子送达，这个有微信短信的方式给你进行电子送达。所以如果是真的是法院，他不会就给你打这一次电话的，他还会再找你。如果不是，可能是吓唬你。但是有个问题，无论是法院给你打电话还是你被吓唬了，只能证明一件事，你现在卷入了一个借款纠纷里，对吧？你要再去查征信，现在没查到还有可能能查到，查不到还好，查不到说明你这征信的单位拿你这个名借钱，这个征信呢 能不是就是不是个正规的地方，那万一他要不敢告你，你还不用还。你要能查到上征信了，那就更麻烦。我见过有好多员工入职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被当老板。什么叫被当老板？老板让他当法人，让他当法人，让他当股东，直接签就进去了。然后他签了一堆东西，还有像你这种贷款的，对吧？那个甚至还有拿着这个贷款做担保的，老板这个企业做贷款的时候，员工签字做担保的。大概率上吧，老板让员工这么做，他都会提前跟你商量。但是不排除有一些小老板，他最开始入职的时候他就没打好，没安好心思，甚至是有一些，就刚才咱们说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东西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来入职的时候，我目的不是让你来工作，就是为了让你贷个款。甚至还有一些怎么办？说啊，你要我这个工作，我月薪多高多高，但是你必须得学习达到什么标准？他跟一个所谓的培训机构俩人一合作，这个诈骗的啥样都有。当律师真是见太多了，你这是啥样？我们没法猜，我也不愿意猜。你要是实在弄不明白怎么办？你咱广播上没法说你这个东西是哪个单位交了哪笔贷款，具体是啥？加微信或者约个时间。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这周周日和下周的周一我都会在律所。你来你就跟他说，你说我跟天明老师的这个沟通过，连过线。给你占一个名额，跟我的助理说，给你占一个名额，免费来，我详细的给你看看，我一分钱不收你的，给你看看，给你解决了，好不好？
0: 这个太好
1: 了。帮你去看眼睛的咋整啊？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真的，你未来可能几条路。第一，这个如果你单位是冒用你的，他冒用你签名，那这个无效，那我就直接认定这个借款合议协议无效就行了。然后如果说，这个是你自己签的，那这个借款放款有没有违规？他这个。未来的这个如果不是正规的银行小贷机构，你也可以可能都不还，因为他违规，他们恶意串通，你也不还，把你摘出来，这都省事儿。这些都构不成，更复杂一点的那还可能单位是不是够诈骗，而且单位是不是就骗了你一个人，有没有其他员工都是这样的，那这些东西都可以有无限种可能，明白吗？就是只要你有决心，我有的是办法，好不好？
2: 哎，好好好，
0: 嗯，那好嘞啊，这位朋友，那周日和周一啊，早点去啊，早点去。
2: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嘞，哎，
2: 今天跟我们的微信预约，你就说你说我约张英主任，然后他会告诉你，他会微信告诉你说你排到，比如说你要是我不说吧，前十个免费，他说你今天是第九个，那你一定就是免费来的。对吧？如果要不是，他也会告诉你。而且每天我要承诺这个事儿，我指定能做到。我这个人就是最大的，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说到的事儿，我从来都是要做到的。
0: 确实，嗯。
2: 然后如果说咱们有听众来，而且还有一点啊，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个，今天这个好消息特别多。再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跟这个法有这个法医专业的专职的法医。可能也会每周，我们现在在想是不是也是周日来，我现在在跟他确定时间来现场看。不光是你说我有法律问题，我现在委托个律师了，我现在办事儿不好办了，现在就是你说我交通事故，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我的脚崴折了，为啥我说我认为我自己就认为够不上实地伤残，因为他这个骨折的程度。但是这个东西谁看的最准？法医看的最准。我们现在有打算，因为诉讼案件太多了，人身损害的案太多了，什么够不够轻伤的，这个伤残够不够的呀，包括医疗纠纷这里边有没有错的呀，真正的法医我们是让他来下班，周六我们跟我们合作的这个法医让他们来到律所，给大家现场看片子，现场看病例，解决问题，这个也是免费的。我们想这个月想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求的人家老师来的，然后因为关系不错嘛，就我们这干了这么多年，谁还没两个朋友，对吧？求着老师来，我说我们有很多大量的这个当事人呢，就是想看看够不够伤残的，交通事故的，我们想知道这个事儿有啥问题的，对吧？那你看哪个法医老师给我们看看？我们虽然也看，但我们毕竟没有法医老师专业，
0: 嗯，
2: 也会做。然后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然后你提前预约，就带着，我会告诉你带什么东西，因为人老师带着，咱就得带齐的，带片子，你带病历，你别啥也不带，你让老师给你猜就。浪费这个机会了，好不好？
0: 嗯，女士，那提前加微信，然后提前预约。关于带什么东西呢？咱提前问一下咱们律师助理啊。记住微信号码2463456啊。
2: 2463456，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 张律师刚才一丝一丝非常罪恶的这个想法从我的大脑当中嗖只是一闪而过啊，只是一闪过，是不是不只是这个周日和下个周一，就是说最近在您这个行动不便的这个期间的周日和周一都会为大家做这个这个福利免费的
1: 没问题，就是我们打算，我现在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现在还没确定呢，因为至少一个月是能保障的，因为大夫告诉我4到6周不要让我随便乱跑，虽然说问题不太大，但是他不让我随便乱跑，我就觉得这样的话我出庭的概率就会小了，大多数出庭的案件我会交给其他的这个律师腐败律师去做，那我空下来的时间我真正的能踏踏实实的坐在律所帮你们去每个当事人去分析，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这个资源利用吧，就是让我的这个工作效率比最大化。然后而且我也想是啥，我们一直不是每期上，你看之前是劳动争议，然后就有交通事故，对吧？我们每个月可能都会针对一项我们拿出来做福利，对吧？那我现在我觉得这个月我先把我自己拿出来，就是我给大家去真正的就是做解决问题，因为钱可能小的案子，说实话，就是磕磕碰碰借个10万8万的案子，基本上我就不在律所，也或者我在律所也不会去接待这样的事儿了，因为相对，咱们理解，确实可能对老百姓来讲是个大事儿，但是可能对我来讲，我还有其他的工作，但现在我既然不能走，我现在就坐在律所，那我就是每这两天，我可能就会集中处理，就是咱们广播上来的，就是哪怕你说我现在想了解一下问题，甚至是有兴趣，就是我天天总听张律师声音，我就想看张律师长啥样的，没问题，你就跟我的这个助理约，我这两天会在从早到晚的坐在这儿，而且我保证，我只要到了律所，我就不走了。因为确实走也不方便，
0: 走不了。那张律师就是我就是从咱朋友的角度啊，朋友的角度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个腿好像能站地儿能走，千万也不要过于冒进，就是一定要这个过度保养啊，一定要过度保养，就是你感觉行了，这个月行了，下个月你尽量还是进行保养，别乱走啊，然后多多的接待一些咱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好吧？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4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3: 哎，主持人好，张律师好。
0: 嗯，你好。
3: 那个就是我在这个单位吧，当时我也没跟他签合同，完了发工资啥我们都一直就是老板给发现金，就是财务发现金那种。嗯，完了社保也没给交。平时上班吧，反正也不用打卡啥的，就是啥记录也没有。我就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10几年了，完了现在吧，就是说我不想干了，然后我想要一些赔偿，但是呢，这个单位就是不给。完了，我想起诉，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胜诉？
1: 能不能胜诉？我跟你说啊，就你要这么说，你啥也要不到。你自己说我不想干了，我想走了，就是你要是这么说，你就啥也要不到。你得咋说？你得说我想在这个单位干，但是我现在之所以干不下去的是因为单位不跟我签劳动合同，单位不给我缴社保，单位拖欠我工资，单位不给我加班费，单位不让我放带薪年假等等。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理由，因为我伤心了，所以我要走。这就能要钱，明白吗？你单位犯多少个错，你都不要说因为我的个人原因提离职，不然就没有这一句话，说错了就啥也没有。就那么的，哎，然后这话就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有真吃过亏的。他一跟单位，本来还不是他主动提的，是单位想优化他。单位说，你看你这个跟不上，对吧？你能不能考虑说我不用你了，然后。这个要不然我就给你调岗，要不然我就给你这个减工资等等，然后他一生气说不干了，那单位正好借这理由不干了，来签字，你签完了上面写着个人原因离职，最后你啥也要不到，签完了第二天后悔的都来不及，所以这个事儿趁着没走之前不要说你个人原因不干，我不干是被单位你违法行为弄得我寒心了，能要个 N 离职补偿金，你在单位干一年咱就给一个月的工资，你干10多年10个月的工资，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是5000块钱，你10多年这就好几万的，那为啥不要呢？对吧？咱 既然走，咱把该要的钱都要到，这个是刚才我说的 N 的能要。如果说就单位这么多毛病，你还不走，你还在这挺着，单位挺不了了，单位非得要撵你，然后你表现出来我就不想走，实际你可能心里想要走，但是你先假装表现的我就不想走，还可以争取二人。这个二人一般咋办呢？就是有些单位，我告诉你，我们现实当中咋整？单位给我调岗，我就不走。但是你给我拖欠少工资，你不给我交社保，我就投诉你去。反正就是你稍微有点违规，我就去找你，我就去告你去。但我不就不提离职，我就要在这上班。因为单位忍不了了，单位说你走吧，我给你赔你二人。那我照样我还能多拿。所以这个东西看你的这个方式方法，还各自的本事。对我说的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说是按照我得看多大本事，实际上哪句话都是后边有法条跟着的，明白吧？只是我们好多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法条来要钱，所以你这个刚才我说的一直补偿金 N 还是二 N， 你自己考虑。就是你看，你说我不想跟单位磨叽了，就是我就挑他点毛病我就走，那就拿 N。你说我现在我想要二 N， 那咱就现在先诉他点别的小毛病，就不提离职。等着他来撵你也行，同时我还挑的这个小毛病也好，你一次性走也好，平时添小毛病也好，单位什么没交社保我去投诉去，你拖欠我工资，这个月不给奖金，不给加班费，虐待歧视性岗位啊，带薪年假我要休你不让我休，这些理由都是理由，听懂了吧？这些理由既是你仲裁的理由，也是你谈判的理由。其实真一定要跟单位打成这样吗？不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你有这么多权利，你有这么多招可以使，然后跟单位协商，让单位知道如果不行你还有这么多招可以使，然后商量商量，单位补你点钱，咱们换个新单位，大家都开心，我觉得这个才是解决问题。但是商量得有商有量，你手里啥也没有，单位不跟你商量，单位只欺负你，咱不挨欺负就行，好不好？
4: 啊，那得亏我多个心眼儿，我没先找他。我平时也听咱节目，我先问问律师，完了我好知道有没有把握，我好再跟他说。那这下我就知道了。
0: 得了，这位很聪明啊，这个特别特别聪明，别自己贸然的行动。那后续再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添加张律师助理微信啊。2463456啊，
4: 哎，好嘞，
0: 好嘞，
4: 哎，谢谢，
0: 希望能帮你，再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那今天是速帮律师事务所的张莹律师啊，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而且呢，今天张莹律师还带来了一个他正在策划的一个福利，提前的啊，就给大家来公布出来了，就是因为您说这个好像感觉人没同情心的这个人，他说因为张云律师最近那个腿受伤了，然后呢经常在律所待着不为客大跑，然后呢就在每个星期日和每个星期一这两天会全天待在律所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而且呢是免费为大家解答，一天是10个名额啊，一天10个名额。就我觉得张云律师要敞开整的话，他一天他周一这几天都回不了家。好的啊，如果说想要预约，提前预约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246啊。也确实啊，张云律师，这每个月呢，咱们律所都会给大家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福利。然后，因为很多朋友对待一些这个法律问题可能不是特别懂，然后呢又觉得起诉麻烦。其实有的时候三句话两句话一说完之后，哎，豁然开朗，一下子就可能把问题给解决了。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就快速的啊，醍醐灌顶似的，一下子哎，大家就听明白了啊，就算是一种特别特别实惠的福利。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哎，你好。
5: 哎，你好，律师你好。
0: 嗯，
5: 是这么回事儿。我女儿和女婿大学毕业以后吧，就分别那个铁路上就修涵洞和那个隧道什么的那工作。在野外就一直不回家。结果女儿要生产了嘛，就准备到娘家这边生产，因为我们家住的是地房，就是平房，屋里没有那个卫生间，不太方便。完，我就在那个我们家附近那个楼房看，就窗户贴纸那种情况，我就有租房子，我就租个房子。租房当时房租是每月2000，我跟他弟弟签订协议是 租那个合同书是租三个月，有3000块钱违约金，还有1000块钱的是什么电梯卡，水电气的那个预交金，总给了10000块钱。完了，这不女儿和女婿回来吗？到屋里一看，说那屋里那甲醛严重超标，这不利于生产和育婴。完了就说那个说，就跟那个房主说，那咱们找个这个第三方面鉴定机构鉴定，都甲醛到底超不标不超标。那个房主就说我们家事儿多，说那个就是也说了一气一后就迟迟不回话，给打电话也不接了。后来我们先到房子来看一看吧，他把房间的密码锁也换了。你看那个啥，完了后来接电话说了，只能退我们5000块钱，退啥呢？退那个把这一个月房租钱，我们这签完合同以后是20多天了，一月房租钱还有那个3000块钱违约金算我们的，就只能退给我们5000块钱。那我想问一问，我们想起诉他，孩子想起诉他，你就起诉他吧。我们是说他违约呢，还是说甲醛问题违约，甲醛问题起诉呢？
1: 这甲醛问题不也是他违约吗？他的违约的理由是啥？违约的理由就是他没有给你提供一个符合居住条件、符合合同目的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标的物。我租房子的目的是为了住，结果你给了我一个甲醛超标的，对吧？我正常人住不进去，我不是当库房使，我正常人住不进去。那我这个你给我的东西卖的货不对版，达不到我的合同目的，这不是不是对方违约？
0: 嗯。
1: 对吧？你就问我是不是你啥理由？那就是他违约，只是他的违约细节到什么程度？细节到他违约的情况，不是说他不租我了，是他想租我，但是他的东西不行，对吧？他想卖我，但是他想卖我个西瓜，他特别想卖，他说我便宜点，但我发现这是楼的，你贵贱我都吃不了，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是啥？你想现在我不想住了，我俩现在解除，能协商就协商，协商呢咱省着不置气。但是他退钱退少了，我觉得不合理，对吧？这个事本身不是我的毛病，
5: 你就
1: 我没让你赔我点都不错了，我这孩子在里边住20多天，怀孕孕妇，我都没将来我要有点啥毛病，我没得上你都不错了，对吧？你还在这扣我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讲理，对吧？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但是咱们想说他甲醛超标，咱得有证据，最好是双方啊一致的找一个鉴定机构去鉴定。现在网上是有这种简易的这个检测，但是这个东西不能作为庭审证据。你可以先弄一个看一下，然后双方找一家这个双方认可的鉴定机构，这样就去做一下甲醛的含量。因为这个甲醛测的时候它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它要先封闭多长时间，然后温差屋内温差达到什么标准。因为它你要是说开通风开2小时上这屋里测哪个它都不超标，对吧？但是咱不可能天天24小时录着屋里呼呼呼就一直就全开过堂风，所以说它要达到居住标准的时候它是有测量方式方法的。那这个时候确实甲醛超标，或者是什么苯超标，或者是空气游离的颗粒超标，不管是啥，只要不符合正常居住标准，他就应该给你解除，给你退钱。这是他房子的事儿，他自己要想再租给别人，他自己先治理好，那房子差不多，你得能住人，不能别坑人，对吧？那这个是他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啥？要只要证明这房子确实有问题就行。你初步先测一下，他要是同意，我们就初步测一下是做到咱心里有底，他要是同意能协商，差的不多，我都不建议你诉讼，因为起诉的话，你说本身家里孩子还有这个还有几事儿要生孩子，对吧？
0: 刚才这位先生您说什么？
5: 现在他把密码锁换了，我们进不去屋
0: 啊
1: 啊！进不去屋，从啥时候这个保留证据？从啥时候
5: 有证据？
1: 这个能
5: 有
1: 这个，因为可能很有那啥的，他可能现在在治理，他怕你将来起诉他的问题。
5: 啊，
1: 你现在先报警，因为合同初期还有效，你们俩现在不还没解除呢吗？他没有权利私自换密码锁，这个时候就光这件事他就够赔你了，所以你先保留证据就行了。然后你现在报警，他就得给你解开，要不然他就退你钱，要不然他就得给你解开。解开我们马上就存甲醛，反正不管哪个事儿，我到最后我都占理。明白吗？先这么去处理。现在合同没解除之前，要么你全退我钱，要不然你就给我开门。你说解除，你说不租给我就不租给我了，那也不行，对吧？我还他现在是啥？他怕你固定证据，他为啥把门给你换了？而且我赶紧找个地方一个甲醛，将来你说不清楚，你住的这些东西我就得算你违约了。咱都知道他这么干，你现在不得抓紧时间去处理吧？
5: 对对对，我现在想，对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真，这提醒我了，太对了。
1: 听懂没？
5: 哎，听懂了。
1: 先要求给我打开，要不然你就今天就协商，直接告诉他，要不然我现在我要你条子给我打开，对吧？我要叫你们给他。
0: 喂，张律师，刚才信号稍微有点断。
1: 喂，
0: 哎，好了，嗯，
5: 喂，
1: 喂，你这声音，我这号有点断断续续，不好意思。
0: 嗯，没问题啊。那这位大哥就是全程一直在说啊，对对对对对啊，是啊啊，现在已经听明白就是对方是怎么回事了。咱现在也明白这个张云律师给你讲的这些，咱应该如何操作了，是不是啊？
5: 对，他那些他先毁灭证据，他就想照打一耙，这个明白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5: 对，
1: 出现证据实在不会的话，稍后加微信啊，我们让助理给你分成一二三步。
5: 哎，
1: 我们现在，我现在给我们的这个律师助理做指导的时候，我现在我都会已经开始列这个步骤了，我都会指导他，比如说这个事儿该咋签，让我们的助理把这件事给你一二三步的发给你微信，你就照着那走。
5: 哎，好
0: 的。记住啊，添加微信2463456啊，2463456，希望能帮。
5: 2463456，记住了，记住了。
0: 嗯，好的，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哎。
5: 哎，谢谢，再见。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张云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2，24634456。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张云律师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张律师的助理微信大家可以记好，2463456，2463456。我们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哎，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6: 哎，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我爱人吧，他是那个日工，就是在那个浴池，他那边是日工，就是在干搓澡的。然后他干活，他那个就是下班路上，让那个走道的时候，让那美团外卖员给撞了。撞了之后，他们是有保险的，有保险吧。然后那个保险公司现在不给我们报工费，他说那意思是我们没有，就是因为他还是现金，他没有。
0: 喂，哎，电话没声音。
6: 他一天的话能挣到300多，然后现在就是意思保险公司说我们拿不出这个相关的个证据。他不给我理赔。
0: 嗯，
1: 你说的拿不出什么证据？拿不出的这个误工费的证据吗？每天收入的证据吗？
6: 哎，对，就是收入的证据，因为他不是每天开现金吗？
1: 嗯，
6: 每天干多少活，然后就给开多少钱，他并没有说银行转账啊、流水啊这些东西啥的，因为所以说我就提不出来这个相关的，就是说
1: 交通事故这个
6: 流水
1: 的找你要的，是不是？
6: 嗯，对，办公司总要，但他说我得提供出流水才能给我报。
1: 我为啥问你哪个保险公司？因为你刚才说的是你爱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因为刚才断断续续的，我总结一下啊，在某个地方工作，然后就是每天是工地吗？还是什么地方？
6: 他那个不是，他是洗浴。
1: 哦，洗浴，然后就是每天日结工资。
6: 对，他每天日结的。
1: 然后就是不是固定的，就是一天，今天去不去不一定，今天去一天就干一天活，结一天工资，是吗？
6: 去倒是打卡倒是得天天去。
1: 打卡天天去。然后你这个保险不是单位给你保的吧？是交通事故对方的保险公司吧？哪个保险公司？
6: 对，交通事故的。
1: 交通事故的，为啥我在说呢？是因为单位可能都没给你缴保险，因为你这个倒也还。怎么说呢？因为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够工伤了，可以兼得。我在想，就是看你能不能多拿一份的事儿。当然，我现在先回到说你交通事故这儿。交通事故很简单，交通事故这块受伤了就有三期的费用，其中误工是明确有的。误工这个地方，咱们吉林省是这么规定的：参照本人实际减少收入，如果能够证明的，按你实际减少来；证明不了的，参照行业标准。咱们省高院还有个标准。每个行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标准，什么农林牧渔啊，什么科研教育啊，什么工人工资的，还有什么咱们最常见的误工费是用的是居民服务行业的，一天是190多块钱啊。然后像农民牧渔的那个，有的1200多的，1300多的，就是你是哪个行业的，这个总能定下来吧？实在定不了，就参照居民服务行业，1190多。你说我行业我能定下来，只是说我干这行的工资，比如说我有电工证，对吧？我有这个
7: 这些证，我是干这个的，但是我的工资没有办法确定，我啥时候上班没有办法确定，那也可以啊，按照行业标准计算，这个是有标准的，这个不用担心。保险公司说让你拿这个误工证明，你说我没有，那就按照行业标准算，他不给，咱起诉到法院，法官就按这个判了。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用太担心。
8: 脱保的这个有这个标准吗？
7: 有，你稍后加我微信，我们把咱们吉林省高院，而且这个标准每年都在更新，每年都在涨价，因为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好了，这个标准就每年都在涨。然后省高院呢，它在每年的9月1号实施新的，当年新的8月份开始公布，9月1号实施新的。然后它这个是根据啥呢？根据咱们的这个统计局出的每年的这个居民生活相应的这个各行业生育标准。然后统计局的现在应该已经出了，每年大概4、5月份吧，就基本上就出了。然后省高院的可能稍微滞后一点，所以我们法院保护的是按省高院的标准，每年9月1号生效，每年9月1号都换。啊，就这个事儿是都有的，这个每个做人是人损的律师手里都应该有这么一套标准，对吧？如果他要是没有，说明这律师可能都没打过人损的案子。所以这个东西不复杂啊，稍后你加微信，我们把这个标准发给你，或者是说你直接告诉我你这一块是啥情况，我直接告诉你应该要多少钱更省事儿。你要说要依据，我这有依据，啥都有。
8: 那行，律师，那我加您微信吧。
0: 24634562，24634562，记住。
7: 然后再提醒一下啊，这个标准这个事儿是固定的，其实不太复杂。最复杂的是保险公司跟你说误工给多少天，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一天多少钱，对吧？你按这个标准算没问题，但给多少天这个可能就保险公司还会让你做个鉴定或者评估，这个也有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呢都是法医去做，法医他根据不同的受伤的部位，他是有一个范围，比如说啊，我就这个受伤这个位置，就像张律师，我这脚崴坏了，大概可能需要60到90天，具体保险公司一定会就低不就高，保险公司可能有的理赔员还好一点，大的保险公司可能给你取个中间，60到90天的时候我给你70天行不行，有一些的就低给，那这个一下子差了不少钱，对吧？那你这个也要看他给你算了多少天，算少了也不行，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根据这个伤情我们也是可以往上争取的，我们也可以找鉴定机构，我们法官保护，咱最后算一个总账，就是你要给我少给我点，比如说我算，假如说这个账哈，咱们算说是9万，保险公司算说是7万，那我指定不能干。如果说你要是说我算9万，你保险公司跟我算是8万5，那我可以，差个3-5千块钱别跟他计较，对吧？咱把这账算明白，他不仅仅是要这个证明的问题，这个东西好做，没有按标准做，对吧？那还有就按照这标准了，给我多少天？你的伤残够不够？3期，这只是其中一个叫误工期，护理期给不给？对吧？营养费怎么给？这些东西都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来回交通费你怎么给我报的？这些东西都要全的，别少要了，好不好？
8: 哎，好，谢谢罗张律师啊。
0: 嗯，
8: 那不说还真不知道。
0: 好了，希望能帮到你啊。然后我们说声再见啊。再一次说一下啊，张勇律师呢今天在直播间说了一个他只是策划，而张律师是在策划的一个福利。
7: 没问题，这周我现在正在跟他们沟通呢，这周开始周日和周一，然后最近就是实际上我们想从6月1号开始，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周不是马上也就是正好周一是6月1号，周日是这月底的31号，就这两天我都会在律所给大家做免费的法律解答，这两天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帮着老百姓，咱们一个一个看带齐的材料来。
0: 确实是这个真是特别好，免费这个先不用说，不是免费的问题。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期待。
1: 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

0: 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在我们的教育战线上啊，有很多优秀的党员，他们呢工作在一线，尽心的奉献，默默的培育桃李，用心的耕耘，有几十年的，也有刚刚加入党的队伍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请来的党员呢 虽然都是年轻教师，但是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党员，跟我们分享

0: 他们的育人好故事。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高素老师，他是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二年级班主任，教龄十一年，第十五届全国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优秀课一等奖的获得者，中小学优秀教学教研成果评比二等奖，2024年吉林省小学英语学科系列教研活动中展示课，2025年第二届外研同声全国小学生英语配音及风采展示年度盛典活动优秀指导教师。欢迎高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谭丽娜老师，她是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学部部长、学科组长，长春市骨干教师，从教十年，先后参与国培计划示范课、践行教育家精神新时代教师风采征集活动，多篇教学成果奖获得者。欢迎谭丽娜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孙平老师，他是中共党员，明泽学校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教龄六年，长春市中小学综合学科优质课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全国教师优秀教研成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吉林省第二届中小学书法绘画比赛最佳指导教师，静月杯优秀课例评选工作行知杯一等奖获得者。欢迎孙平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徐子航老师，他是中共党员，明泽学校八年级主任、班主任、数学教师，教龄六年，曾获省教学设计 STEM 课项目式学习一等奖等多项省市区级奖项，主持市级课题获一等奖，参与多项市级课题。欢迎徐子航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傅德娇老师，他是中共党员，长春市十一高中新华学校教务处副主任，三年级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六年，长春新区骨干教师，曾多次获评校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班主任，斩获吉林省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优质课一等奖。欢迎傅德娇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张耀辉老师，他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秘书长，中共党员，教龄38年，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是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来自一线的五位党员教师，主题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首先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我们的谭丽娜老师谭丽娜老师呢，她来自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是一位学部部长，也是一位优秀的党员。让我们有请谭丽娜老师，她的主题是深耕课堂，争做课程思政先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党员教师谭丽娜，现任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学部部长。我校依托百年名校的深厚办学底蕴，坐落于宽城区农安北街，建校于2016年5月26日，学校现在在职教师94人，开设35个教学班，在读学生1380人，各类教室、运动场地、特色功能教室配套齐全，是城北边区极具口碑的优质公办小学。办学十年来，学校实行南北校区师资一体化管理，教研氛围浓厚，学校坚守五育并举，坚持课程思政全域融入，深耕教学，开发特色红色校本课程，以党员示范课引领全体教师提质增效，依托书香文化、传统实践活动滋养学生成长，常态化推进家校协同育人，是宽城区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化公办示范 小学。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深耕课堂，争做课堂思政先锋。一、学科无痕融入红色元素，数学学科红色教学实例。想要做好课程思政，最关键的就是打破思想政教育和学科教学的壁垒，杜绝标签化、口号式植入，依托数学学科的比例尺测算、方位定位、数据统计、综合运算等核心特点，综合跨学科实践活动，将红色历史、大国成就、榜样精神无痕融入课堂，让学生在动手实践、演算分析中感悟红色力量。我们学部以绘制长征路线图跨学科实践项目式学习作为典型教学案例，打通数学、语文、美术、道德与法治四门学科，实现红色元素深度无痕融入。学生自主设定比例尺，精准绘制完整长征路线，标注战役、渡口、草地等关键信息，结合每一段行进天数、路程计算日均行进速度，汇总数据绘制长征分段里程统计图，还可以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地形对行军速度的影响，用数学视角解读长征路上的重重考验。学生在制图、运算、数据分析中读懂长征的战略布局，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智慧与勇气。整个教学始终以数学技能训练、跨学科探索为主线，红色历史作为实践背景自然铺垫，没有生硬的说教和刻意的主题升华。学生为了完成一张精准的长征路线图，主动了解红军长征路线，熟悉红色地标，在实操中根植红色信仰，真正实现数学教学、跨学科学习与思政育人同频共振。二、开展校本红色课程，自然传递正能量。学校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造五个一百特色校园文化体系，即中华百节、中华百季、中华百景、中华百诗、中华百节，将民俗文脉、功勋事迹、山河风貌、经典诗文、时代英才融入校园环境、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以文化浸润心灵，以榜样引领成长，全面培育学生自信、自强与家国情怀。一、中华百节，传承民俗文脉，感悟家国温情，遴选一百个中华传统佳节、民俗仪式、红色纪念日与非遗特色节庆，涵盖传统岁时节日、民俗仪式、重要革命纪念日等。学校依托节日开展主题班会、民俗体验、礼习实践、非遗展演等活动，让学生探寻节日由来、民俗内涵与民族情感，根植传统文化底色。二、中华百济，回望千秋功业，汲取奋进力量，梳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百项重大历史成就、文明创造、革命壮举与当代大国成就，包含古代科技文明、近代救国抗争、现代科技突破、大国工程建设等内容，通过文化长廊、主题宣传、研学实践等形式，让学生读懂民族发展历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奋斗意识。三、中华百景，览神州山河盛貌，厚植家国胸襟，精选一百处华夏自然风景、历史古迹、红色圣地、城乡人文地标，既有名山大川、古典园林，也有革命旧址、新时代城市风貌，借助校园景观展示、绘画摄影、地理研学、短视频制作等方式，带领学生领略祖国大好山河，拓宽视野格局。四、中华百诗，品读千年诗文，涵养书香气质，精选一百首中华经典诗词、爱国名篇、古今散文佳作，囊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近现代励志诗文，通过诵读、诗词竞赛、书画创作、课本课程等 等大形式打造诗意校园，用文字浸润审美，夯实人文底蕴。五、中华百杰，仰望群英楷模，树立人生标杆，收录百位古今中华杰出人物，涵盖古代先贤志士、革命先烈、时代楷模、大国工匠、科研先锋、行业模范等，开设榜样故事会、人物宣讲、主题征文等活动，以先辈英才的品格与事迹励志铸魂，引导学生见贤思齐，树立远大理想。五个一百相辅相成，多为育人。百杰传民俗，百技铸底气，百景扩格局，百诗润心境，百杰立志向。学校将文化体系融入日常教育全过程，实现环境育人、活动育人、课程育人有机统一，培养心怀家国、博学向善、勇于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三、在工作中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一名流动的旗帜。作为一名扎根一线、深耕课堂的党员学部管理者、班主任，我始终坚信课堂是课程思政最核心的阵地，我也坚持把课堂作为课堂思政的主阵地，把五个一百落实到每一节常态课、每一次班级活动里。学科融合是红色育人最持久的路径，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党员初心，持续打磨学科思政融合教法，带领身边教师深耕课堂、潜心教研，持续深耕自然，更贴合学生的课堂思政实施路径，让正能量常驻课堂，让红色信仰浸润同心，让课堂之力培育心怀家国、向善担当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
0: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天津路北校区的谭丽娜老师的分享。天津路的五个一百呢，非常有名啊，已经呢就坚持了很多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孩子啊从各个方面呢来强壮自己的精神品格。好，谢谢谭丽娜老师。
5: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明泽学校的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孙平老师，他分享的主题是铸魂育人，党建引领学校思政。好，孙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平，中共党员，明泽学校的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很高兴能在七一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通过电波和大家分享我们学校德育工作中的育人故事。先来说说我们学校。明泽学校位于长春市净月区，是2019年建校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我们秉承着自治力行、和和共生的校训和为学生自觉发展的智慧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打造城市中的林间学校，红砖楼掩映在绿树之间，孩子们在自然美、文化美、生命美中向美而行。作为一所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家门口的好学校，我校构建了三课一体的家校社育人体系，获评吉林省中小学家庭教育科研示范基地。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将红色的基因传承融入育人的全过程，让每一个孩子在有温度的教育中拔节生长。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主题是铸魂育人，党建引领学校思政。这个主题包含了三个关键词。一、铸魂是为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精神底色，育人是回归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党建引领则是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根和魂。第一个维度，铸魂育人，阵地先行，让红色文化在每一间教室里落地生根。铸魂育人首先要解决用什么铸的问题，红色阵地就是我校铸魂的原材料。红色阵地的建设光靠班级的单打独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必须先搭建起骨架。我们依托德育活动室构建了全校性的红色文化枢纽，藏书5000余册，其中专门设立了红色图书角，陈列党史故事、英雄传记、红色经典文学等各类文集，全天后的向学生开放。同时我们还订阅了人民日报供学生阅读，引导孩子们关注时政，了解国家大事。在德育活动室的辐射带动下， 我重点推荐了全校各个班级建设四个红色阵地，一是红色黑板报，我们要求各班每个月更换一期红色主题的板报，从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到追寻红色足迹坚续精神血脉，每期由学生自主策划亲手绘制，我们定期呢组织评比，优秀的作品将通过学校大屏展示，孩子们用画笔描绘长征路线，书写英雄人物，表达对党的祝福，学生们自己动手创作的时候，那些红色的历史就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了，而是真正的走进了他们的心里，我想这就是铸魂的开始。二是党史主题班会，主题班会是红色教育最生动的课堂，德育处统一制定学期党史班会大纲，各班围绕着红色故事我来讲英雄事迹共学习的主题每月开展一次。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一次全校规模的党史班会上，一个平时并不怎么爱说话的孩子主动站起来分享了刘胡兰的故事，讲完后全班沉默了，许多孩子的眼眶都红了。那一刻我深深的才感受到党史教育不是灌输，而是润无息无声的铸魂过程。三是少年先锋岗，这是团委和学生会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我们组织少先队员以直岗战守的方式缅怀革命先烈，孩子们身着整齐的校服，佩戴鲜艳的红领巾，以挺拔的身姿坚毅的目光执行站岗任务，每次站岗结束孩子们都深受触动，这不仅是一项仪式，更像是一堂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让孩子们在庄严中感受责任，在缅怀中厚植情怀。四是班级红色图书角，在学校德育活动室的红色图书角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下沉资源，为班级配齐了红色图书角，定期从德育活动室流转书籍到各班，形成校级班级的连红色阅读网络。课间午休，孩子们随手可取，随时可读。一位学生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要好好学习，传承红色基因。虽然是小小的图书角，但是呢，却成了校园里最受欢迎的打卡地。第二个维度，铸魂育人贵在经常，让红色教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作为团委的负责人，我着力构建常态化的浸润体系。节日红色实践，我们制定了全年的红色实践日历，清明开展缅怀先烈的祭扫活动，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献祭花篮，国庆举办我和祖国的主题演讲和书画展，七一前后开展同心向党系列的主席活动，包括红歌比赛、党史知识竞赛等。每一次节日都是一次价值观的淬炼，让爱国不再抽象，而是具体的行动。第三个维度，铸魂育人关键在于引领，用信仰之光点亮成长之路。如何引导学生树立家国情怀？我的做法是把大道理变成小日常。我们设置实质述评环节，每周升旗仪式上由学生代表分享一件国家大事，素材就来自于我们德育活动室里订阅的人民日报。我们组织红领巾看中国的系列活动，让学生从新闻中看到中国航天的新突破，看到乡村振兴的新变化，让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我和祖国在一起的认同感。家国情怀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了解中生长的。如何化解学生的价值观困惑？信息化的时代，学生接触的信息多元复杂，价值观困惑在所难免。面对困惑，我从不简单的否定或强行的灌输，而是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倾听，先听一听孩子怎么说，了解困惑从何而来。二是对话，用平等的交流代替单向说教，引导孩子自己来思考。三是引领，用红色故事中的榜样力量给孩子提供精神参照。当孩子问为什么要爱国时，我不会直接给他们答案，而是带他们去德育活动室红色图书角读一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让他自己去感受那份炙热。同时我定期组织班主任开展价值观引导的专题研讨，分享化解困惑的案例，提升全体教师的育人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我们要做的不是替他们选择，而是要帮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作为团委书记和德育的副主任，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唯有坚守教育初心，把对党的忠诚、对教育的热爱化作点滴的行动。学校虽大，但 办铸魂玉人的阵地就在德育室的5000册的图书里，每一间教室的黑板报上，每一次晨读的故事中，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路上。我愿继续以爱为底色，以信仰为灯塔，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党员教师的使命和担当，让红色的基因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感谢孙平老师啊，我非常赞赏他说把对党的忠诚、对教育的热爱化作点滴的行动。德育的教育在5000册的图书里，在每一件教室的黑板报上，在每一次晨读的故事中，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路上，大家都会有一些感触。其实教育不是站在那里专门的找一个空间，然后找一个时间去喊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一点一滴中。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明泽学校8年级的年级主任徐子航老师，他也是一位班主任，他分享的题目是同心共育党建赋能，坐实新时代家校协同育人工作。好的，徐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明泽学校8年级主任、班主任、中共党员徐子航。8年级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期，也是成行为习惯定型、青春期问题集中凸显的转折阶段。作为党员教师，我始终

坚持以党建引领家校共育，把党建引领力转化为实际育人成效。一是创新红色家长会主题家访，推动红色教育家校同步落地。当下很多家庭教育普遍重成绩、轻德育、重结果、轻成长，红色教育信念培育大多局限在校园课堂，很难融入孩子的日常成长。为此，我们首先常态化抓实红色家长会与主题家访两项工作，改变传统的只报成绩、只谈问题的家长会模式，创新开展主题式红色家长会。每一次家长会都设定明确的育人主题，围绕家风建设、家国情怀、青春励志、榜样引领开展交流，固定采用党员教师领学、榜样视频导学、亲子互动感悟、家长经验分享的沉浸式流程。核心目的就是引导全体家长更新教育理念，跳出为分数论的误区，真正把家庭教育的重心回归到品格培育、信念塑造上来，让家庭成为学校红色德育的延伸阵地。同时，我们全覆盖开展精准主题家访，做到一生一策精准育人，重点做好励志引领和信念教育。在家访中，我会手把手教家长落地具体做法，每周固定一次亲子红色阅读，周末陪同孩子观看红色影片，在重要节日开展爱国主题家庭教育，日常多给孩子讲述革命先辈、时代榜样的奋斗故事，让红色熏陶真正融入家庭、融入日常。二是坚守党员育人准则，精准化解家长焦虑与家校观念分歧。八年级的学业压力陡增，中考压力前置，大部分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我始终恪守先稳情绪再找问题后给方法的沟通处事原则，用真诚、共情、专业化解家校矛盾，凝聚育人共识。日常家校沟通中，始终坚持做到不情绪化沟通，不片面否定学生，不激化家校矛盾。学生问题渐渐跟进，家长困惑耐心解答，育人方法落地可行，持续搭建互信、和谐、同心的家校桥梁。三是组建家长红色支援队，打造常态化家校实践育人平台。为解决以往家校共育中形式多、落地少、口号多、载体少的问题，我们以党建为纽带，正式组建八年级家长红色支援队，吸纳热心公益、责任心强的家长参与，将家长力量纳入学校的德育体系，扎实开展家校联动实践活动。一是常态化红色研学共育，由党员教师统筹策划研学路线与育人主题，家长志愿者全程协助组织、陪护引导，带领学生走进红色基地、传统文化实践基地，在行走中感悟历史、锤炼初心，实现沉浸式的思政育人、红色育人。二是常态化公益劳动实践，家校联合开展社区清扫、敬老帮扶、文明创建等公益活动，让学生走出书本，走进社会，在劳动中锻炼能力，在奉献中涵养担当，真正实现以实践育人、以实干铸魂。通过志愿队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扭转了家校线上沟通频繁、线下联动薄弱的局面，让家长从教育的旁观者真正成为学校育人的合伙人。四是聚焦理想信念培育，分享可落地的家庭育人实用方法。青春期孩子最大的成长短板往往不是分数的高低，而是目标迷茫、动力不足、信念不牢。学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依靠家庭日常巩固、长期坚持。在这里给各位家长分享四项简单好坚持、务实有效果的家庭教育方法。一是淡化功利教育，厚植家国情怀。日常亲子沟通中，少攀比、少指责、少否定，多和孩子聊理想、聊责任、讲担当，让孩子真正明白读书不只是为升学考试，更是为自我成长、为实现价值、为报效家国，从根源上激活学生的学习动力。二是涵养优良家风，坚持以身作则。家长在家保持积极向上、踏实自律、正直善良的生活状态，不消极抱怨，不颓废懈怠，用正向家风浸润孩子的品格，塑造孩子三观，为孩子树立最真实、最可靠的榜样。
三是做好情绪陪伴，锤炼坚韧品格。面对孩子成绩起伏、人际困惑、成长压力，家长多倾听、多包容、多鼓励，做好孩子最坚实的情绪后盾，引导孩子正视挫折，

0: 直面困难，养成坚韧不拔的青春品格。四是坚持家校同频，统一育人标准，学校坚守的纪律底线、品德要求、价值导向，家庭必须同步对标，一体坚持，杜绝校内一套家里一套的双重标准，形成闭环式长效式的育人效果。育人是立德为先，铸魂为本，协同为要。在未来工作中，我将继续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坐实红色共育，化解育人难题，搭建联动平台，细化家教指导，也期待和各位家长继续同心同向，携手共进，深耕家校协同育人之路，陪伴每一位孩子平稳度过关键期，树立坚定理想，养成优良品格，稳步向阳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徐子航老师啊，他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当然，因为是长期在一线工作，所以对于这个像七八九年级学生的这个德育工作也是非常的熟悉，是吧？啊，刚才你讲到了说我们呢一般呢都会叫常态化的红色研学共育。那么今年咱们的研学已经开始了吗？
0: 哦，今年的研学我们去了光学馆进行研学。
1: 光学馆，是吧？就是咱们科技馆的。
0: 对。
1: 啊，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参与都是全员参与呢，还是说分年级然后走不同的线路呢？
0: 我们会分年级走不同的线路。根据红色教育，根据我们的科技教育，根据生态教育等等一系列的主题进行参与。
1: 嗯，好，那还有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说对于这个初中生的孩子来讲，哈，对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讲，这个成绩应该不是他们最大的迷茫，他们的目标啊，包括他们学习的动力，包括呢信念感。那一般我们都是会把这些课题化、目标化，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红色教育当中嘛。
0: 嗯，是的，就是在过程中一定跟孩子说清楚，无论是每一次成绩，每一次考试之后，我们进行成绩的分析也好。每一次考试之后我们进行成绩的分析也好，还是说我们日常品格的塑造也好，不是只以成绩为标准的，而是在过程中根植德育教育，然后在过程中体现孩子们在这个体现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文明礼仪的方面的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1: 嗯，其实是在涵养自己的精神啊，然后同时呢也是增长各方面的能力，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嗯，
0: 全面发展。
1: 而且呢还给了我们家长呢分享了四项简单好坚持的这个家庭教育方法，比如说淡化功利教育，其实就光这一点做到也挺不容易的，是不是？还有涵养优良的家风，坚持以身作则，做好情绪的陪伴，锤炼坚韧的品格，还有坚持家校同频，统一育人标准。好，谢谢啊，谢谢徐子航老师啊，这个青年教师能把他的工作说得这么的详细，而且说得这么好，这么深入啊，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敬佩。谢谢。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各位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会儿将跟我们分享的是傅德娇老师啊，还有我们的高素老师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今天约会班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这个老师们呢都是青年教师，然后呢他们有的教龄是这个11年，但是党龄有的是10年，是吧？所以说入党都比较早。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傅德娇老师，11高中新华学校的傅老师呢，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主题也都非常好，叫做暖心代班，党员初心，关爱特殊学生。作为一名老党员，刚才问了一下，11年就入党了。
4: 对，是的。
1: 你今年有多大呀？看上去好年轻。
4: 今年37岁了。
1: 今年37岁。
4: 对
1: 啊，然后入党已经有15年了，大学生党员是吧？啊，好
4: 的。
1: 啊，那接下来呢，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他是来自长春市11高中新华学校的教务处副主任，也是3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傅德娇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傅德娇，来自长春市十一高中新华学校。我们学校是省示范名校十一高中托管的九年一贯制公办校，落座在长春新区北湖。学校传承总校的树人固本、和而不同的理念，坚持赏识自信、全新展华的办学思路，把党建和日常德育紧紧结合在一起，特别呢看重每个孩子的个性成长和心理健康。全校师生呢都坚持温情代班，专门针对特殊学生做长期的帮扶，用心和包容陪伴孩子长大，让每个家庭都能感受到有温度的教育。我作为一名扎根一线的党员班主任，想跟大家聊聊我实实在在的代班经历。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主持人已经说过了，但是我还想在这里再强调一遍，暖心代班，党员初心，关爱特殊学生。当班主任这几年感触特别的深，班里每个孩子的家庭性格都不一样，总有遇到一些需要我们多上心的特殊孩子。我是一名党员教师，一直觉得教书不能只盯着试卷分数，更要走进孩子的心里，温暖他们，接纳他们。接下来我结合平时带班的真实小事儿，分享四点实实在在的做法。第一，建立一套常态化的党员暖心帮扶办法，靠稳定机制把关爱落到每一天，不是三分钟热度。想要真正帮到特殊孩子，光靠一时心软，偶尔关心远远不够，必须有一套固定流程。我在班里呢，专门做了一套帮扶体系，一共四块，学生成长台账、放学谈心、午休陪伴、日常心理疏导。先说说成长台账，这可不是单纯记成绩的本子，我会把每个特殊孩子的家庭情况、平时情绪、上课状态和同学相处的细节全都记下来。每次跟孩子谈心聊了什么，孩子有哪些变化，我也会写进去，每周更新一次。只要孩子突然不爱说话、成绩下滑、不爱跟同学玩，我翻一翻台账，马上就能找到问题在哪儿，及时开导。另外呢，我也自学了简单好用的心理疏导小办法，在班里放了悄悄话信箱、情绪绘画本。我不讲难懂的专业大道理，就用小故事、小游戏慢慢开导，小学生更容易接受。第二点，跟特殊家庭的孩子沟通，要学会共情，用耐心化解孩子自卑、叛逆、厌学这三类难题。特殊家庭的孩子呢，心里就藏着很多的委屈，如果我们只会说教、强硬管孩子，只会让他们再也不愿意跟我们交心。代班这几年，我摸索出一套先共情再沟通的方式，针对不同孩子分开引导。先说说留守儿童，他们是最缺乏安全感的，我不会一上来就会问成绩呀、挑毛病，先聊聊他们喜欢的玩具、爱看的绘本、学校里好玩的小事儿，先跟孩子相处建立信任，再慢慢聊心里话。再说说单亲家庭，成长教育方式比较粗暴的叛逆学生，我会先找出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多夸奖、多肯定，再温和地告诉他哪里需要改进，孩子更容易听进去。同时呢，我也会主动跟家长好好沟通，体谅大家打工养家不容易，不指责家长，只给简单好操作的居家陪伴建议。慢慢地引导家长换一种温和的教育方式，缓和亲子关系。第三点，坚持家访、节假日陪伴，用党员教师的坚守陪着困境孩子往前走。从教六年，上门家访、假期陪伴孩子、课后单独辅导，这件事儿我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周末抽空上门家访，班里一名男生父母离异，跟着外出打工的父亲住在出租屋里。走进狭小的出租屋，我特别能体会孩子成长的孤单。我跟孩子爸爸好好聊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告诉他陪伴对孩子有多么的重要，还自己掏钱呢，给孩子带了课外书、文具。在中秋、元旦这种团圆节日，别的孩子都有家人陪着，我就叫他来办公室一起吃月饼、做手工、写贺卡，还帮他跟着外地的妈妈视频，弥补他失缺的这个亲情。慢慢的，孩子变得阳光上进，这根本不是负担，是我们党员该扛起来的责任。 孩子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一点一滴的进步，就是对我所有付出最好的回馈。第四点，牢记党员教师的育人底线，包容每一名学生，做到一个都不放弃。一个都不放弃不只是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更是我们党员班主任刻在心里的初心。每个孩子天赋、性格、成长节奏、家庭条件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只用分数这一把尺子评判所有学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直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放下偏见，平等接纳每一个暂时落后、身处困境、有小缺点的孩子。我一直觉得党员教师的初心就藏在带班一件件小事里，多一次课后谈心，多一回上门家访，多一句温柔鼓励，多一份长久包容。成绩暂时落后的孩子，性格叛逆的孩子，缺少家庭温暖的孩子，我们一个都不能丢下。用长久温暖的陪伴守护少年成长，把党员的责任、老师的担当落实在每天平凡的教学工作里。三尺讲台玉桃李，一颗红心涌向党。在这里分享这些故事呢，我更清楚党员教师的使命不只是教书，更要温暖育人，关爱特殊学生。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往后我会继续完善暖心帮扶的办法，优化家校沟通的方式，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教育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绝不落下任何一名孩子，让身处困境的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温暖，看见希望。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傅德娇老师，他真的是就是让我们的同学见到他的同时，就会有一种温暖啊，像春风一样拂面而来的这种气息。傅老师刚才说，从教6年，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上，特别是困难学生，是吧？那有没有一个记录，说一共这么多年，一共帮助了多少个孩子？
4: 会有的，上一届就开始有，上一届大概得有15、16个，这一届的话，相对来说少一点，也有8、9个孩子是比较特殊的，
1: 就20多位小孩。
4: 对，
1: 其实我们都说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因为他们3年级，是不是？
4: 对，现在3年级。
1: 然后你站在你面前，你很难不喜欢他，就是有一些小孩他是有问题的，他或者遇到困难了，或者说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固执，有的时候淘气啊，然后呢，他在生活中的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得花很多的心思去帮助他，是吧？
4: 是的，是这样的
1: 啊，所以老师要额外的付出很多的心血哈。
4: 对对对，是。
1: 那谢谢傅老师啊，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也希望你和你的孩子们越来越好哈，谢谢。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啊，我们的高老师啊，他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高老师呢，将从题目呢是“用心耕耘教育沃土，点亮孩子成长的微光”。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高素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2年级班主任高素老师，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教师。今天能够走进电视台和大家分享一线班主任的育人日常与教育初心，我倍感荣幸。从教以来，我始终坚持让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发光。在上二实验这片深耕全面育人的沃土上，我扎根低年级班级管理一线，在琐碎繁忙的日常里守初心，担使命，陪伴一群稚嫩孩童寻找属于自己的闪光点。说起我的工作阵地，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多年来学校始终坚守关注个性、开发潜能、科学视角、全面育人的办学初心，深耕潜能教育、五星德育，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红、金、专、特完整育人体系，用心用情办好家门口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学校不为分数论成长，不拿标准定优劣，坚持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一体化推进，着力培育心态阳光、文明俊朗、踏实稳健、自主成长的新时代少年。这也是我们一线班主任践行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最坚实的平台与支撑。身处这样一所深耕育人、温度满满的校园，我更坚定信念，教育的终点不 不是优异成绩，而是培育完整、独立、自信的人。一线工作的节奏很快，面对繁重琐碎的代班工作，作为党员教师，我的选择永远是扛责任、冲在前。

0: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早到晚走、事事靠前、遇事不推、耐心坚守的每一天。疲惫时有过，困惑时也有过，但每当走进教室，看见孩子们纯粹真诚的笑脸，听见一声声清脆的老师好，所有辛劳都会烟消云散。在日复一日的代班实践中，我依托学校教育理念，让孩子在点滴中成长，真正落地，让每个孩子被看见，让每个孩子发光的教育理念。
1: 好的，我觉得我们的高老师哈，刚从工作的岗位上过来啊，就说，因为你的小孩是几年级？现在是、
0: 我的带的班是二年级。
1: 二年级啊，正是需要老师大声的这个说话哈，大声喊才能听到的这个年级啊。所以呢，高老师啊，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呢，我就代替他来说吧，好吧？高老师现在是嗓子的确是有些不舒服啊。他要给我们介绍的几个特色课程呢，首先是深耕课后托管的特色社团，每周两节的特色社团课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高老师开展的是英语趣味配音社团，是一个语言与创意展示的舞台，结合二年级英语启蒙教学的特点呢，课程打破了这个课堂枯燥背诵模式，选用动画短片、英文小故事、经典儿童绘本片段作为配音的素材，让孩子沉浸式的感受英语的魅力。同时配套开设了巧手绘配音海报特色活动，让学生为自己配音的故事呢设计手绘海报，画上角色，标注英文单台词，融合了绘画、英语创意设计等多重的能力。平日里啊，孩子们利用托管时间分组练习，互相纠正发音，拿起画笔尽情的挥洒创意。每年校园社团节，社团都会登台集中展示，小配音演员自信开口，一张张手绘海报整齐陈列，内向的孩子借着配音大胆表达，热爱绘画的孩子呢凭借海报大放异彩啊，在这里不善言辞的孩子也找到了表达出口，喜爱美术的孩子拥有展示的平台，每个参与社团的学生都凭借着自己擅长的方式收获掌声与认可。还有呢，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非常有趣的一些活动，是吧？因为我知道这省二光社团就有很多很多的同学们呢，都是沉浸其中，乐此不疲。而且我相信啊，在这个老师们的带领下啊，这个社团也好，还有他们的这个小小志愿者活动，是不是打造全员参与的狼豹课程等等等等啊，就很多特色的课程都会有很好的展现。那其实呢，这一路走来也越发的深刻体会，教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工程，而是一场缓慢柔软长久的守望。每个孩子生来自带独有的性格天赋与节奏，有的孩子呢一点就通，有的孩子需要反复的引导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作为老师要因材施教，耐心的去引导和鼓励孩子啊。好的，那谢谢我们的高素老师啊，因为正常呢由他来说他的工作中的这个话题应该是更生动的，所以我今天就是担当了高素老师的
2: 代言人，
1: 代言人，
2: 对，代言人，对，嘴替
1: 啊。然后呢，有机会啊，等高素老师嗓子好了，
2: 是的，
1: 因为他还做了好多事儿，我一看这篇幅
2: 太长了，
1: 太长了啊。
2: 对，
1: 你全说完的话呢，就是今天好像是以后
2: 主持人心疼你了
1: 啊，对，全说完都会很辛苦。
2: 对，
1: 然后呢，我就希望以后有机会啊，再请高素来，高素老师来把他的这个内容呢再给我们呈现哈。你好好的休息哈。好的，谢谢高素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我们的这个张耀辉老师啊，这个他每次都给自己写了很长的稿，然后他没有一次能说完的，
2: 这次写的短，
1: 这次呢，我看写的还是挺感人的，因为作为一个老党员，20多年的老党员，他这个对党的这种深情和这个热爱啊，能够溢于言表哈，也是从这个传承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的，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深耕红色阅读，传承革命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文化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优良作风和精神谱系。红色阅读是传承红色基因。

0: 弘扬革命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常态化开展红色阅读，既是加强党性修养的内在需求，也是更续红色血脉担当时代使命的必然要求。红色阅读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源泉，百年征程苦难皆辉煌，无数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红色经典真实地记录了党的奋斗历程，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惧牺牲、奋勇拼搏的感人故事。通过沉浸式红色阅读，我们能够跳出碎片化的认知，系统地去回望峥嵘岁月，深感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在品读经典当中去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不断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红色阅读是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途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伟大革命精神共同构筑起党的精神谱系，是革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这些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历史史料、红色书籍的字里行间。认真阅读红色作品，就是与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深刻体会百折不挠的奋斗意志，改为人先的斗争勇气，无私奉献的崇高情怀。长时间的去坚持红色阅读，能够让革命传统入脑入心，帮助我们摒弃浮躁的心态，克服懈怠的情绪，涵养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作风。红色阅读更能指引我们知行合一，践行初心使命，传承革命文化，重在践行，贵在落实。革命时代，先辈们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人民。新时代，我们传承红色精神，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扎根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通过红色阅读，我能更清醒地认识到党员身份背后的责任与担当，自觉把红色感悟化成为工作的动力，把革命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履职尽责。我为了更好地开展常态化红色学习，也结合党员学习需求，推荐四本经典红色读物。一是《中国共产党简史》，史实权威，脉络清晰，能够帮助系统掌握党史发展脉络，夯实革命文化理论基础。二是《长征》，真实地还原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壮举，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三是《红岩》，刻画革命先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是锤炼党性、涵养忠诚的经典读本。四是《苦难辉煌》，复盘党在绝境当中重生、在奋斗当中崛起的伟大历程，让人深刻读懂信仰的力量。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力行。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我们要将红色阅读作为终身学习的必修课，常读红色经典，常悟革命初心，常传红色文脉，自觉做革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夯实的工作作风，扛起新时代党员的使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张耀辉老师，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谢谢您。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今天为大家播出的，以党员班主任讲述一线育人故事为核心，兼具党建、德育、家校共育等多重的价值关注，一是紧扣建党节点，以党员教师真实事迹开展鲜活的党性教育，树立教育先锋榜样，强化全体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二是创新大思政课的课堂的载体，把红色信仰融入日常班级管理，用温情育人故 故事，传递红色基因，为青少年培根铸魂；三是搭建家校广播传播平台，打通学校与家庭思政教育通道，引导家长配合开展红色德育；四是为广大班主任提供可借鉴的育人范本，推动党建和班级管理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带动师德师风建设，让革命文化、党员初心在校园里落地生根。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五位班主任老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们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高素老师，来自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的谭丽娜老师，来自明泽学校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孙平老师，来自明泽学校的八年级年级主任数学教师徐子航老师，来自长春市十一高中兴华学校的傅德娇老师。谢谢各位老师。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长，我们聊深深的轻声讨论。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这里是商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哎，江总，你发现吗？现在咱们生活的太好了，天天吃的都特别香，
2: 大鱼大肉的哈。
1: 没错，但是啊，就是吃的这么香，你吃的很多东西都在伤害你的身体。
2: 那是，
1: 就像你说的，大鱼大肉，经常在外面吃小火锅、小烧烤，是不是、啊
2: 嗯？
1: 在家都得叫外卖。那其实这是一个高脂、高糖、高胆固醇的饮食，
2: 那还高盐呢。
1: 对呀，你一直这么吃下去、嗯、对身体各方面负担都很重，
2: 对，你身体上那些零部件都经不起造了都、啊、
1: 哎，指标都蹭蹭的往上涨、
2: 嗯、
1: 还有现在啊，小零食也特别的多，
2: 哎，对，那网红零食各种各样的哈，
1: 哎，眼花缭乱的，但是好吃是好吃，你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和狠活，
2: 嗯，
1: 你吃出点毛病来都找不着原因呢，
2: 可不，
1: 所以说我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纯天然的那个时代哈，
2: 对，
1: 连零食也都是纯天然的，什么榆树墙啊，小樱桃啊，是不是、啊、
2: 对，那些零食那都大自然的是吧，
1: 对呀、啊嗯、那有一句古话说人以食为养，那怎么吃，吃什么才真正的养人呢、
2: 嗯、
1: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就要提到一个药食同源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就这个东西它既是食物又是药材、
2: 嗯、
1: 它对我们身体就是有益的，这个叫药食同源，
2: 对，
1: 是吧，那在药食同源当中的东西里就有一样特别的好吃，
2: 好吃还得、
1: 哎
2: 嗯、
1: 老少皆宜的、
2: 啊、
1: 还可以经常吃的，
2: 还得对身体好的，
1: 没错，就是大枣。
2: 哎呀，这个大枣我跟你说，这可是咱们的中药材呢，还是哈？
1: 对呀、啊，药食同源嘛。那首先它大枣好在哪儿，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就特别高，大枣哈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就是一颗大枣的维 C 含量就相当于70个苹果的维生素 C
2: 啊，这么高啊，
1: 是，而且它的维 C 含量比橙子和橘子还高上8到10倍。
2: 哎呀，那咱平时真的是小看这个大枣的维 C 含量了哈，
1: 是的，更应该补充维生素 C 了，对不对、
2: 嗯、
1: 而且中医还认为大枣能补中益气，滋润心肺，生津养颜，通九窍，助二经，贺百药，可见药用价值之高。
2: 对，那时候一说要补血补气哈，就得吃点大枣或者喝点大枣水，是吧，
1: 对，尤其女性朋友更知道了，对不对，常喝这个大枣红糖水补充气血，你想你的气血足了，通畅了，你身体热了，就能更好的抵抗寒冷、
2: 嗯、
1: 也就是抵抗疾病，
2: 对，
1: 不有一句话吗，说气血足百病
2: 无，
1: 哎，没错、
2: 嗯、
1: 那我们要吃枣，吃哪里的大枣呢，
2: 哪儿的最好，
1: 肯定是新疆和田的大枣了，是吧，
2: 一说这地方我都觉得甜呢，
1: 是，那为什么说新疆和田的大枣好，营养价值高呢，而且还好吃呢，首先新疆没有重工业、
2: 嗯、
1: 它空气是没有污染的，非常清洁，那另外它这个是沙质土壤嘛，非常的肥沃，有机质很丰富，那就能给到大枣充足的营养养分，所以大枣啊长得也特别的饱满，再加上新疆哈、啊、干燥少雨，平均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超长日照，
2: 对，那地方白天多晚上少，
1: 对，而且早晚温差还高呢、
2: 嗯、
1: 能达到20度，这样就能有效的锁住大枣里面的糖分，营养不流失，这个大枣啊就香甜好吃了。
2: 哎呀，我说新疆那地方怎么水果都那么好吃呢，
1: 对呀、
2: 啊、这人家特有的地理条件，这是哈，
1: 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
2: 还特级大枣，还
1: 是
2: 百枣汇品牌，这个品牌得有20-30年了，
1: 是的、
2: 嗯、
1: 品牌有保障，另外这个特级大枣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因为它的产量太少了，今天终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个大枣它大约有我大拇指这么长、
2: 嗯、
1: 就是2个指节肯定是有了啊、
2: 嗯嗯、
1: 然后特别的饱满啊，鼓溜的圆滚滚的感觉，而且它皮薄哈，它的皮薄肉厚，核还小，就整个枣哈，你一吃全是肉。
2: 哎呀，我就看这皮儿太薄了哈，一撕就撕开了。
1: 对，皮薄如纸的感觉、
2: 嗯。
1: 你再看它的枣肉啊，质地非常的细密，回弹性好，就是 QQ 弹弹，你能像手撕小面包那样撕着吃。
2: 对，主要这肉。

0: 哦，太厚实了哈。
1: 是啊，它是为什么叫特级大枣，就是因为能保证你颗颗饱满的。这么说吧，你切开三分之一你都看不见核，那核就那么小，就那么细、哎、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你都看不见啊。
0: 对，你说这大枣咬一口多过瘾呢，
1: 是
0: 吧。是
1: 啊，关键大枣好不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水量，咱们这个是 20% 的黄金含水量，你吃起来一点也不干吧，它枣肉是鲜润的感觉，非常的新鲜，而且咱们这是今年的当季的新大枣啊、
0: 嗯、
1: 枣肉呢也是金黄色拉丝的，香甜可口，枣香浓郁，你吃上一个回味无穷，这回甘你就品去吧，一颗接一颗的你肯定是停不下来、
0: 嗯、
1: 但是啊就咱们这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也能顶个半饱了、
0: 哎、
1: 所以说你晚上馋了饿了下午加个餐啊吃几颗是特别的合适、啊、
0: 对，这多好啊，补充维生素 C 还补气补血，关键是还好吃，吃上就上瘾哈。
1: 对，无添加的绿色产品，另外百枣汇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纯绿色的健康食品，没有那些个科技与狠活了。每一颗大枣都给你做了5次筛选，个头啊重量啊都基本一致的、
0: 嗯、
1: 非常的严格，再给你进行5次清洗5次杀菌，然后让你做到一个开袋即食免洗大枣啊、
0: 哦、
1: 而且你看江总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0: 这又方便又卫生，看着还高档、啊、
1: 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每一个大枣都是一个独立小包装的、
0: 嗯、
1: 就是为了保鲜，而且这个品质的大枣它就配这个包装，因为它太好了。
0: 对，市面上的散的干干巴巴的，一颗一个包装，
1: 他也不值得给你包装一下，是不是、
0: 对？
1: 那市面上能评得上特级大枣，真的是它产量太少。咱们这个基本上是市面上品质和等级的天花板，普通的超市市场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因为太少了，人家也不给供货、
0: 嗯，
1: 那只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市面上这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
0: 嗯、
1: 要卖到128块钱一斤的。
0: 哎呀，
1: 今天咱们节目您听好，199块钱，您平常买不到2斤，我给您3斤独立包装的啊。但是头20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还能再送您2斤，给你申请2斤，这就是199块钱，整整的5斤让您带回家
0: 啊！5斤特级大枣199哈、
1: 哎，一箱，而且咱们这个礼箱你看看是红色的礼盒包装，
0: 对，这个是百枣汇专有的。

0: 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
1: 哎，这个小菌枣特别香甜啊，核也是特别小的、啊、
0: 哎，像小糖丸似的。
1: 对，
0: 它是一袋一斤装的，我送给您足足的两袋两斤的菌枣，两大袋直接送给您了，
1: 这就七斤了，
0: 随货送给您。是的、
1: 嗯、
0: 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抓紧时间抢占，咱们今天前20个名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每一个都是单粒包装的，今天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整整的五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两袋两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
2: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好，我们看见4号线这位朋友已经打进来了。
1: 嗯，
0: 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哎，这个大枣以前我订过，特别好，每一个都独立包装的。
0: 哎呦，
3: 哎呦，你这好久好久都没有了。
0: 真的
1: 是，
0: 就是
1: 新大枣刚来嘛，
0: 一年来都没有了啊。咱吃过哈。
3: 嗯，特别好，孩子放学拿都挺好的，给我来两箱。
0: 好，两套哈，两套的话就送您4袋的菌枣，好不好？
3: 啊，好，
1: 送您4斤菌枣啊。
0: 嗯，
1: 好嘞，
0: 哎，订购成功。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电话，因为今天有点火爆啊，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的，你看咱们家这个大枣是能吃出回头客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错不了啊。
1: 对，咱们接继续接电话啊。
0: 哎，好，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我订大枣。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哎，都给您送到家去啊，免费送上门。迎进1号线李先生你好。
5: 哎，订大枣。
0: 好
1: 嘞，
0: 订购成功了啊。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但是今天199买三斤送两斤，一共五斤，整整五斤特级大枣。
1: 特级大枣哈。
0: 再送您两袋两斤菌枣的这个优惠，还有最后的15个名额，你看现在一下就出去了
1: 5个啊。
0: 我们1分钟就订出去5套啊，您抓紧时间记好电话，因为啊送人啊送礼的带给咱们父母的这个大枣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1: 你看你打完电话，咱们关键是给你送家去，你先看看这箱子非常精美，
0: 哎，
1: 好看。
0: 是的，
1: 拆开以后，你看每一颗大枣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0: 对，
1: 而且那枣都是红彤彤的、圆滚滚的哈。
0: 对，您可以先看看，给您送到家去，是不是？
1: 对，
0: 记好电话，
1: 嗯，
2: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特
0: 级大枣，
1: 嗯，
0: 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很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嗯，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糊。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山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还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山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核还小，特别的细小的核，你切开1/3你看不见核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那个肉质是特别的细腻，
1: 肉质太厚了，肉质太多了。然后这个关键是拿到家以后你是不舍得拿它泡水的因为太 好吃
0: 了，空嘴吃都吃不够的，是不是？今天只有前二十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菌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
1: 7斤
0: 了，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不打。

0: 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来，我们迎进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哎呦，王女士。
2: 哎喂，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2: 哎，我问一下，那大枣是一个一个包独立包装的是吧？
1: 是的，特级大枣，它是每一颗一个独立包装，就像咱平时吃那个大的喜糖，就是那种感觉的啊。而且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它是透明的，
0: 对，
1: 您收到货之后直接透过这个透明包装能看到它的品质，
3: 然后搁手捏一捏，你关键你往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就那么 Q 弹啊，
1: 回弹特别好，品质很不错。而且王女士，您现在订购是还有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咱们订购吗？
2: 我订两箱可以吗？
1: 好，
3: 可以，
1: 可以。两箱的话就是送您
3: 四
1: 斤
3: 骏枣，
1: 四袋的和田骏枣啊。
3: 好嘞，订
1: 购
3: 成功
1: 了
3: 啊！
1: 成功
3: 了，
1: 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所有的朋友都接进来，所以说您可以持续的拨打哈。我们的电话记好了，场内和场外都可以拨打。
0: 对，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整整的五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两袋两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0: 对，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来，我们迎进这一位是三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4: 哎
1: 哎，秦女士，
3: 你好，
4: 我是那个地铁的
3: 啊，
0: 订
3: 大
0: 枣哈，
4: 我买去。
1: 好
3: 嘞，订购成功了啊！不用跟我说地址，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你告诉他就行了，然后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再给钱啊。
1: 好
3: 嘞，再见啊。
1: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秦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咱们在家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今天啊，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百枣汇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有的朋友说，哎，你这个特级的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它就是品质好，枣肉非常的饱满，好吃，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才能评得上是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
3: 关键是这个个头，这个品质，你送礼你拿出手啊？
1: 是的，你就送人，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枣，哎，是吧？而且它是一个这个红色礼盒包装的，
3: 对，礼箱我都给你配好了，上面写着百枣汇新疆大枣哈。
1: 其实你说这时候你送中了吧，也不合适；你送少了吧，你送的不好的东西，人家也不喜欢，是不是？所以说送礼你就要送到人家心里去嘛。
3: 对，
1: 百枣汇的这个大品牌，
3: 对，谁都能吃，谁都能用得上，
1: 哎，
3: 老人、小孩、男女都不挑，随便吃哈。
1: 嗯，是的。记好电话，因为今天我们只有前20位，现在就还有不到10个名额了啊！
3: 对，
1: 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5斤特级大枣，再送您两袋两斤的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对，你只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啊！
1: 嗯，是，今天敢跟大家说，你去市场上看，能看到的几乎没有比咱们这个枣品质好的。
3: 对，
1: 要不就是个头小，那一个枣都没多少肉，然后有的那个大的呢，
3: 我见过那个有大的老空了，
1: 老大了，但是老空了是吧，
3: 里边没有肉，
1: 是
3: 只能泡水，
1: 哎，你泡水也是没有味儿，因为它的这个质量不好，品质不好，
3: 因为那营养大家都知道，那都在枣肉里呢，那枣皮能有啥营养，是不是？
1: 对，所以说您要看大枣的品质，您就看把它这个枣肉您得撕开，咱们这一款新疆和田大枣你撕开之后，你看首先颜色是金黄的，然后我说金黄能拉丝儿，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糖分和营养很足，
3: 对，
1: 你拉开之后它有细细的丝在里面，不信你回家你试试，关键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香甜，枣香特别的浓郁，充斥咱们的口腔，回味无穷的20%的含水量，所以你吃着一点也不干吧，新鲜而且很润口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这就是咱们的百枣汇的新疆特级和田大枣啊。
3: 对，关键是一口吃下去以后枣皮特别薄，不会有糊沙糖子哈，或者说这个拉嗓子眼的感觉啊，我吃过那枣皮厚的，真拉嗓子眼啊。
1: 嗯，咱们这个枣皮薄，核还细小，你吃吧，感觉一口下去全是肉啊。记好订购电话，今天只有还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
3: 5个名额了，
1: 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优惠，再送您2袋，每一袋都是1斤装的这个新疆和田骏枣，总共是7斤，给您免费送家券，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

0: 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五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五次清洗，五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五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五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二十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您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五个名额了，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好的，我们先迎进一下这个
1: 宋女士，
0: 4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我想订购一份那个大枣。
1: 好嘞，在家等电话就行，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的，宋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等电话就行。1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2套，行吗？
1: 可以
0: 啊，
1: 限购2套啊。
4: 好，谢谢。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跟大家说，今天听着节目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什么？这个新疆大枣啊，它一年就产那些，
0: 是，
1: 而且特级大枣那是少中又少，而且咱们这是刚刚到货的啊，就是为了咱们这个节日准备的，刚刚到货的新疆百枣汇的特级大枣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所以还没有抢到的，赶紧啊拨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捏看一看，满意了再付款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记好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核。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上牙糖的感觉。
1: 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还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糊还小，特别的细小的糊，你切开1/3，你看不见糊。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啊。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 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菌藻，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7斤了，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啊，还有最后三个名额了。
0: 是的，都知道新疆和田的大枣好吃，但是我跟您说，您买到的可能不是新疆和田的，但是今天咱们只做真正的和田大枣，就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我跟您说，不打蜡，不熏硫，不加糖，但是它吃起来更甜。我跟您说，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它就是好吃，什么也不用加，
1: 对，
0: 它在树上自然掉干，不用加糖，然后它的个头呢，有我的这个大拇指这么长，然后呢比1块钱硬币还要粗两圈的，
1: 粗好几圈的、嗯、
0: 是的，它看着就特别的饱满，饱满还不够，皮儿还薄，核还小，枣肉啊特别的厚实，
1: 对，
0: 特别的瓷实，
1: 关键这个枣的你就瞅着皮儿的颜色都是鲜红鲜红的、
0: 哎、
1: 跟那个正常你市场看那个暗红的不一样啊，
0: 红亮红亮的，它有一些就是发暗的，然后包括你撕开之后那个芯儿都有点黑，它是怎么回事，它可能就是泡过了，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咱们只说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能保证是没有添加，没有一些人工的操作，没有科技和狠活的，您当零食吃也是一个天然的零食，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嘛。
1: 对，
0: 今天还有最后三个名额了，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您刚听到的话你也赶紧打电话先把名额先占上，199买3斤送2斤新疆的和田特级大枣啊，而且再送您2袋2斤的也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的菌枣，两大袋，每袋都是1斤装的送给您，这么7斤哈就给您免费送家去，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
1: 嗯、
0: 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嗯、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
1: 嗯、
0: 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菌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另外啊，只要是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吃大枣对身体好，
1: 那可不，补气补血，关键健脾养肺的哈。
0: 哎，对，你胃不好吃大枣，然后你气血不足的吃大枣，咱们
1: 肺不好吃大枣，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嗯，
0: 而且女性朋友也知道，一日3颗枣，红颜
1: 不
0: 显老。嘿、
1: 嗯，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枣，它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含量可以说是居水果之冠，维生素特别的丰富，就让我们的皮肤你看起来会更加好哈，而且你会发现常吃枣的人，他的气色都要好很多。
1: 对呀、啊，气色不一样，关键是、
0: 哎、
1: 咱们老人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无嘛。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不光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是，小伙子火力旺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气血足的缘故嘛。
1: 对，所以说先生们也赶紧订购起来哈。哎，你看说到这儿，孙先生打进电话了啊。
0: 嗯，好，我们迎进 三号线的孙先生，哎，你好，
1: 孙先生你好。
5: 你好啊，你好，麻烦帮我订一份。
0: 嗯，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
5: 啊，好嘞，
1: 哎，好嘞，
0: 跟你说声再会了，孙先生。说到先生哈，你看我家就是男生啊，就很容易不爱吃水果，是不是？
1: 哎，对，我也不爱吃水果。
0: 哎，对，什么爷爷呀、爸爸呀，他们都懒得吃，就是你回家了，他能给你洗俩苹果。
1: 对，那你说上哪补充维 C 去？
0: 是的，所以说您不爱吃水果的话，一定也要把这个大枣给备上。关键它也不长手，特别的方便啊，一颗一个独立包装的，咱们吃着大枣又香又甜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你别管你是男女老少，每天你只要家里有，你都会想着吃两颗。
1: 对，你说
0: 吃着大枣把维生素营养全都补足了，
1: 对，还不气血了呢。关键是好吃啊，一颗接一颗呢。你看老人也吃着方便，小孩我跟你说，你看小孩不爱吃水果，你给他吃几个大枣，他吃上马上上瘾，为啥？太香
0: 甜
1: 了，
0: 香甜可口的。
1: 对，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咱们有活动有优惠哈，199块钱买3斤送2斤，5斤的特级大枣，而且是单粒包装的，每一颗一个包装的，给您送家去。而且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还能送你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也都是百枣汇的，外边一个红色的礼品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3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节目马上结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啊。
0: 好，记好我们的电话啊，都知道大枣好，是不是？你看，包括一些小朋友说这个要给他补钙的，都知道吃这个大枣，你会发现指甲软的，你吃点大枣，它都有一些改善。是的啊，那么今天哈，就是这个大枣，你作为一个小零食，吃起来也是放心的。咱别老吃那个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咱百枣汇品牌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不添加的、无熏硫的，也没有泡过药水的，它一个天然的一个健康食品，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黄金口感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免洗的品质，5次清洗、5次筛选、5次的杀菌，直接打开就能吃。我再说一遍，每一颗大枣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啊、
1: 对，而且外边还有一个红色的百枣汇的礼品箱、啊、
0: 哎，这么一大箱5斤，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很方便。另外今天订购成功，足足的5斤特级大枣之外，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给大家留5分钟时间，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拿出来先搁手捏，先看，因为咱这都是透明的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
6: 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柠檬哈。
0: 哎，大家好，接下来的话给大家来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对，它不只是电吧，主要是哎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有帮助的。
6: 对，
0: 就是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报道说现代人啊，体内的湿气10有8 9，
6: 那太湿了，
0: 是不是啊？
6: 我都感觉我自己特别沉，真
0: 特别湿啊，就像一件湿塌塌的湿衣服一样。
6: 对，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这湿气这个词啥意思，是吧？
0: 哎，就听到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提起了，
6: 对，
0: 都说湿气湿气的，
6: 去湿去湿的，都说这个、啊、
0: 而且我跟你说浩哥，
6: 嗯，
0: 就湿气的问题它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
6: 嗯，
0: 就这个时候你正应该把湿气连根给它拔出来啊，因为老话讲，千寒易去，一湿难除。
6: 这个湿气，那都知道，我也知道我自己湿气重，但是有些朋友的话，他不知道这个我现在重不重，或者有没有湿气、
0: 哎。如果你湿气过重，日常生活当中是有表现的
6: 啊，有表现。
0: 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第一个最明显、最容易判断的就是大便。
6: 嗯。
0: 糖便，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你就冲水都冲不下去、
6: 嗯、
0: 啊，或者说排便不通畅啊，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一个表现。
6: 嗯，
0: 第二个就是油光满面。
6: 哎呀，
0: 有的时候你肉食吃多了，脸上会特别多的油，嗯、还容易长痘。这浩哥马上就去
6: 摸一摸我这个自己的油啊，
0: 是马上就
6: 去用来盘核桃了。
0: 第三个就是浮肿啊、
6: 嗯，
0: 这个老年朋友会感觉比较明显。早上起来之后脸胖了一大圈，下午三点之后，这个腿脚会特别肿。
6: 哎，有这种，
0: 哎、
6: 嗯、
0: 你就是一按呢、
6: 啊、
0: 这个大腿小腿呀、啊、一按一个坑，
6: 对，还不往回反弹那种，
0: 哎，回弹特别慢、
6: 嗯、
0: 这就是什么湿气。再有就是你感觉身上特别沉、
6: 嗯、
0: 总是很困，到周末的时候你说我睡2天懒觉吧，也没缓过来，
6: 缓不过来，
0: 哎，捏捏腿捏捏脸都有点水肿，然后脸油头油身上油，黏黏的感觉、嗯、特别沉。
6: 是，
0: 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有共鸣了，说对呀，我就有这些情况，
6: 真是有这种情况，
0: 哎，但是觉得这事儿太悬完了，
6: 是，
0: 这是我身体里怎么会有湿气呢？
6: 对，我干啥嘞？你说说哈、
0: 嗯，这湿气讲到从何而来的话，这个很有说道。
6: 嗯，
0: 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日常当中都得穿这个干爽的衣服，
6: 对呀、
0: 对不对？潮湿的衣服它爬在身上很难受，
6: 嗯，
0: 我们体内的环境其实也是一样。但是我跟你说，十一点之后洗澡我们是不建议的。十一点之后洗澡，湿气就容易入体。那不管是饮食还是环境的潮湿，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你体内潮湿了，就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湿气。这湿气又叫湿邪。为什么说它这么严重呢？就是因为它能损伤阳气。

0: 那咱们人头上一把火，你可见湿气的危害有多大了。
1: 对，有的朋友就说那湿就湿呗，能咋的呀，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可不行啊，湿它在夏天的时候啊，天热了它叫热湿，
1: 嗯
0: 啊，天冷了之后它叫寒湿，如果说吹一阵风那叫什么
1: 风湿，
0: 风湿，对、嗯、那么你体内的湿气就好像你这一根湿了的木头、
1: 嗯、
0: 你潮湿的内环境会成为各种细菌滋生和繁衍的乐园，日积月累之后你想想这个慢慢的这个木头就会腐烂坏掉了。
1: 对，
0: 你比如说一些脂肪肝、哮喘啊、三高啊、心脑血管一些等等问题都和体内的湿气有关系。
1: 你看我寻思我怎么脂肪肝呢，
0: 是不是它都是有连带的啊、
1: 嗯、
0: 那有一句话啊，排出湿气一身轻松，是吧，
1: 这都这么说嘛。
0: 哎，那有很多老人就说了，排湿的方法很简单呢、
1: 啊
0: 嗯、在家煮一些红豆汤、红豆粥、
1: 嗯、
0: 煮一个红豆薏米，
1: 红豆薏米，
0: 哎，红豆薏米水、
1: 嗯、
0: 但是我想问问大家，有几个人能坚持的？
1: 能坚持不了，
0: 坚持去做坚持去喝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制作麻烦，而且你在家炖的时候很难炖烂，
1: 炖不好，
0: 吃久了之后你也腻。
1: 对、
0: 嗯、所以我建议大家怎么办呢，直接去吃红豆薏米粉。
1: 嗯，
0: 而且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
1: 啊就带这个了、啊、
0: 哎，是它还不是普通的简单的红豆薏米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真正你首先天天能想起来吃，吃完了之后哎，能给咱们身体找回年轻态的，
1: 嗯，
0: 木恩堂的福湿粉。
1: 哟，一听这个名就很好啊。
0: 哎，茯苓的茯，
1: 嗯，
0: 针对湿气连根拔出，调节你身体的平衡，而且啊冲一下就能吃，一分钟啊帮你搞定湿气、
1: 哦、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木恩堂。
1: 木恩堂
0: 太平洋保险公司责任承保，真正的大品牌，真的有保障。
1: 对，都承保了，就保证了每一口啊都跟他说的一样一样的、嗯、
0: 是你吃东西咱们就得选吃进嘴里的大品牌的、
1: 嗯、
0: 哈，而且它有一个三不加，不加什么、哦、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1: 哟
0: 啊，就现在能做到这个
1: 太少了、
0: 程度的食品真的不多。
1: 对呀、啊，不加色素，不加香精、
0: 哎、
1: 不加防腐剂、啊、
0: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给你进行一个配方的升级啊、
1: 嗯、
0: 用的是什么，广西红豆、贵州薏米，还有主要是安徽深山的当季茯苓。
1: 茯苓太好了。
0: 对，咱们说这个是红豆薏米粉嘛，为什么它叫茯湿粉、
1: 嗯、
0: 就是因为给你加了这一味茯苓它就有用、
1: 嗯、
0: 明白吧。嗯，那么木恩堂呢还是聘请了行医几十年有经验的老中医、嗯、联合多位专家建组研究哈，多年的调查研究再加上反复的上千次的调配试验，就这个配方沉淀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反复的摸索和调配，真正的十年磨一剑的，因为茯湿粉一直是他家的明星单品、
1: 嗯、
0: 也是诚意之作啊，让咱们就是说首先你入口能吃得住，再有就是这个湿气能去除的更快更彻底。
1: 对，
0: 营养补充作为一个日常的膳食也更加的均衡。
1: 你看要营养有营养，要这个效果有效果的、
0: 哎、
1: 是不是、啊、
0: 除了我刚才说的红豆薏米和茯苓，还选取了全国优质的药食同源的植物性的食材、
1: 嗯、
0: 比如说河南的铁棍山药、
1: 哎、
0: 山西的荞麦小米、
1: 哎、呀
0: 云南芡实，
1: 这都好啊、
0: 哎、还有什么白芷、栀子、金银花、蒲公英等等，这十几味精益求精、
1: 嗯、
0: 从配方到选料再到一个他们的技术，低温烘焙精细的打磨，全县无菌环境之下完成的、
1: 嗯、大品牌嘛。
0: 哎，对的，就是机械代替人工，保证咱们食品安全。就是大家也知道市场里啊、有一些物理研磨性的，是吧，
1: 整的灰哪都是。
0: 哎，你就说吃着吧，那粉儿你吃的扎嘴，
1: 扎嘴，然后一等于飘一层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磨不好。
0: 哎，那为什么说选大品牌的？木恩堂的专家组黄金搭配，精细用量，这十几味的好料，让大家真正能吃到好食材，而且热量低，饱腹感强。谷类呢，它增加咱们肠胃的蠕动，缓解胃肠的负担、
1: 嗯、
0: 啊。那么木恩堂你就放心去吃就可以了。独有的配方啊，科学配比，你这样的茯湿粉，你每天冲水喝就行。啊，简单方便。那么它都是薯粉的一个制作、
1: 哦、
0: 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多放点水少放点水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哎，你要是喜欢多放水的话，那就是
1: 汤呗，
0: 对，营养汤你当水喝，健康的饮品。
1: 嗯，
0: 你要说多放点粉少放点水，你就当粥喝。
1: 哎，
0: 早上你当个米糊米稀。
1: 哎呀，那太好了、啊、
0: 哎，是的，营养也是全面的。那么木恩堂的茯湿粉一桶是300克装的，这样一大桶啊，标准的规格、
1: 嗯、
0: 保质期是24个月，市面128一罐。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

0: 它的这个配方和市面上的是不一样
1: 对
0: 啊，十几味的一个好料，你拿回家看到就知道了。哎，没错啊，128一罐啊，今天我不要128，而且让大家真的囤的足足的，你说自己包括老伴儿，全家男女老少孩子早上当早餐都能吃上的，199块钱，
1: 咋还100？人家128一罐，你现在199，
0: 咱们加量不加价呀，浩哥
1: 啊，
0: 199块钱5罐。啊、
1: 哎呀，这合适啊！
0: 是的，而且前十位订购还能再送你5罐，
1: 就前十位有啊？
0: 没错，我真
1: 的
0: 不敢多说。是的，我不敢多说，只有前十位能做到199元，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6斤的一个量啊！
1: 哦，那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但是这个名额啊，只有前十位的话是5罐，再送你5罐的。
0: 哎，
1: 要不然的话就是5罐199块钱，那也合适啊，哎、这东西啊。
0: 那你跟外面比，肯定也是合适的。
1: 也合适、啊，因为那天的话，我看别人问了一下，就自己去拿点东西，豆啊啥去磨的话，50块钱呢。
0: 你自己去磨，
1: 收手工费呢？
0: 是你自己去磨也不便宜、
1: 对，
0: 何况我们今天给你带到的是木恩堂大品牌的浮石粉，它除了我说的这个赤小豆、还有这个薏米之外，还给你添加到茯苓，另外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我不说了、白芷等等十几味的一个好料都给你添加到当中。是的，而且它是无糖配方的。
1: 哦，那糖高的朋友也能喝、
0: 是的，咱们
1: 糖友太好了、
0: 你放心去喝，就里面全是真材实料，没你放一点点糖。
1: 对，
0: 你放心订购就可以了，只有前十位柠檬说能做到199，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6斤的量啊！
1: 哎，
0: 开水、温水去冲都可以啊，每天一杯就可以了。
1: 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在此时此刻，您订购成功了的话，拿回家是10罐啊，10罐只需要199，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恩堂品牌的浮石粉，这也太合适了。今天是5罐送5罐，10罐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啊。
0: 咱们家里的那个勺哈，就你吃饭那个勺，大约一勺就10克左右啊。如果说你要想少吃的话，我就当一个这个冲水啊，我
1: 当
0: 营养汤喝。对，你每次泡2勺就可以了。这样1罐能吃半个月。那么咱们一组199能吃4个月啊。那如果说你要想
1: 我这湿大的话，我就多吃点呗。
0: 哎，那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食品，调节你的膳食。你想真正拔出湿气的话，你多吃点也是没问题的。早上当一个营养粥去喝，当米糊，或者说晚上咱们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的学习爱饿呀，晚上的时候哎泡上这么一碗，你直接去吃就可以啊。就这个水多水少无所谓，主要它无糖，咱们糖友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去喝啊。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那有朋友也会说了，说那你这浮石粉，我这去拔火罐不也行，我针灸不也行吗？不也是那个能去湿吗？
0: 我问一下，就是说你拔火罐你针灸你能不能天天都去？
1: 那去不了
0: 啊。咱去不花钱吗？咱说句话啊，
1: 那太贵了那也。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治标不治本
1: 啊，
0: 就是咱们从中医咱们中国人的你的一个智慧去看，外除不如内除。
1: 对，
0: 你能从吃上就解决的话，还适合全家人的话，我一定是推荐的。《黄帝内经》它就记载了这个除湿的妙招，就是红豆薏米、药食同源，从根本上来调理。
1: 对，你要如果这个拔罐好使的话，我早就是这个祛湿了。
0: 对，你早就这个摆脱这个湿的问题了。那红豆薏米家家都有，但是我说泡水喝呀，煮点粥，大家都是3分钟热度了。
1: 哎，
0: 早上熬一顿，第二天就不做了。
1: 我家原来买过那个赤小豆，在家里现在还搁着呢。
0: 是不是都生虫了？
1: 就几次吃了几次。
0: 而且我跟你说，这红豆薏米不是说泡泡水煮煮水就行，你得有你的技术，它是需要花时间精细去煮的，煮一回起码4-5个小时。
1: 哦，
0: 而且我朋友说，哎呀，我也喝了，我感觉没啥效果呢。我跟你说，因为你的红豆薏米少了一味茯苓，那这个茯苓它对于胃肠啊，还有我们的血的压的问题啊，心脏啊，失眠，尤其是湿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带来的木恩堂它叫什么？浮湿粉。 就是因为除了红豆薏米还有一些东西之外，给你添加了这位茯苓，还有十几味的药食同源的好料，给你多年的一个经方哈，给你调配到位啊。所以说今天你去喝它就可以了啊。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就是天天说自己湿气重，天天说自己的没精神头，这个浑身发沉的这些朋友啊，或者说那自己还以前就又拔罐又针灸啥的也没有啥效果的朋友，
0: 对，
1: 咱们就可以来一点这个浮石粉啊，
0: 内调啊，
1: 内调，
0: 你可以内外调一起做啊。那有朋友说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吗？我跟你说最简单的还是看大便，你有没有湿气呢？如果说你大便不成形，
1: 粘池子，
0: 有的人说对我长期的我拉肚子呀，我跟你说可能不是你拉肚子，你这糖便体内必然有湿，或者说大便啊便完之后有一些粘在马桶上都难冲下去啊，这挺恶心的，
1: 是
0: 因为湿气它就有黏腻的特点啊。如果你有便秘解出来大便不成形的话，那说明体内的湿气也已经很重了。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便秘怎么还是湿气呢？因为湿气让你的大便粘在肠子上就难以排出去，所以说它经常反映在我们的肠道上，这样呢毒素长时间堆积在体内，那各种疾病是不是找上来了？我们往往就是就病论病，但是你不明白这病根在于体内的湿气，这个是更可怕的事儿。
1: 那得把它排出去，是不是？
0: 哎，
1: 把它去除掉，这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
1: 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恩堂品牌的浮石粉，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联系我们。来迎一下打电话的田女士，你好，田女士。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是去湿气的吗？
0: 如果说你有湿的问题的话，你喝它就对了啊，告别湿气，咱们喝它之后你会感觉很轻盈啊。
3: 啊，我看这里边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感觉早上不吃饭喝它也挺方便哈。
0: 哎，没错，早上喝一杯或者喝一碗，你是冲成这个汤啊，冲成米糊啊，都可以啊。
3: 哎，行，那你给我订两组，家里人也多，我感觉小孩也能吃。
0: 哎，是的啊，老人孩子吃它都很友好的啊。咱们订两组是不是，女士？
3: 对，订两组，不爱做饭，晚上还能垫个垫个肚子啥的。
0: 好，订购成功了。
1: 对，你看看人家这个垫不肚子，可能吃点别的，咱这个吃点浮石粉哈，对身体还好呢，对不对啊？
0: 是的啊，这个冷食会把湿气带进体内，包括一些凉菜呀、冷荤呐、都是、
1: 这都不行。
0: 哎，老话叫什么？夏不饮冰，就是夏天的时候最好不要吃凉的、冷的，对身体不好。那具体哪儿不好呢？就是因为冷的会囤积体内的湿气，引起这个湿气过重，导致多种问题的发生。但是现代人，你说谁能做到？谁能挺得住？
1: 做不到啊，太热了。
0: 哎，对，
1: 赶紧吃个雪糕什么的，或凉西瓜什么的。
0: 是你不只是吃呢，你还得吹空调呢。
1: 对，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0: 是不是
1: 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话，咱就赶紧的调理调理的。
0: 哎，
1: 是不是？
0: 你会发现还有一点，就是冬天真正着凉感冒的人会少一些。夏天热伤风的比比皆是、
1: 哎。那
0: 是
1: 多呢还。
0: 就是因为夏天天热之后，你吹空调，体内的汗液挥发不出去，淤积在体内就引起一些着凉啊，
1: 就憋住了。
0: 哎，湿气过重就憋在你身体里了。是再接上下面很多阴雨的天气，这环境也是引起咱们体内湿气过重的一大罪魁祸首啊。今天我给你带来的是木恩堂的浮石粉啊，你听它的名字就知道是干嘛的。市面价128一罐，一罐是300克的啊。今天团购价前十位我说了不能多给了，只有前十位能享受199，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的这样一个价格，你均价你合一合，一罐才19.9块，
1: 19.9的一罐啊！
0: 你在外面你自己去打粉也做不到。
1: 对，而且木恩堂还有太平洋保险公司给你承保，就是他上面写的所有的事儿、或者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问题的话，都是有承保的，
0: 一模一样的。
1: 对，
0: 3不加，不加色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啊！您放心去订购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
1: 就剩5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在此时此刻，您订购成功了的话，拿回家是10罐啊，10罐只需要199，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
0: 因为湿气它就有黏腻的特点啊、如果你有便秘，解出来大便不成形的话，那说明体内的湿气也已经很重了。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便秘怎么还是湿气呢？因为湿气让你的大便粘在肠子上，就难以排出去。所以说它经常反映在我们的肠道上，这样呢，毒素长时间堆积在体内，那各种疾病是不是找上来了？我们往往就是就病论病，但是你不明白，这病根在于体内的湿气，这个是更可怕的事儿。
1: 那得把它排出去，是不是？
0: 哎，
1: 把它去除掉，这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但是这个名额啊，只有前十位的话是5罐，再送你5罐的。
0: 哎，
1: 要不然的话就是5罐199块钱，那也合适啊，哎、这东西啊。
0: 那你跟外面比，肯定也是合适的。
1: 也合适、啊。因为那天的话，我看别人问了一下，就自己去拿点东西，什么豆啊啥去磨的话，50块钱的。
0: 你自己去磨，
1: 收手工费呢？
0: 是你自己去磨也不便宜、
1: 对。
0: 何况我们今天给你带到的是木恩堂大品牌的浮尸粉，它除了我说的这个赤小豆、还有这个薏米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茯苓，另外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我不说了、白芷等等十几味的一个好料都给你添加到当中。
1: 是
0: 的，而且它是无糖配方的。
1: 哦，那糖高的朋友也能喝、
0: 哎、是的，咱们
1: 的
0: 糖友、
1: 这个、
0: 你放心去喝，就里面全是真材实料，没你放一点点糖。
1: 对，
0: 你放心订购就可以了。只有前十位柠檬说能做到199，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6斤的量啊！
1: 哎，
0: 开水、温水去冲都可以啊，每天一杯就可以了。
1: 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您现在打进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男士。
1: 哎，李先生，
0: 尾号3434先生是吗？
4: 对对对。
1: 哎，
4: 对。
1: 再来一套是吧？
4: 啊，多少钱？
0: 199块钱，现在您还能享受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的优惠啊，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啊。
1: 好，恭喜订购成功了，咱们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去的啊。而且呢，你可以这个查一查，首先是木恩堂大品牌的，而且带瓶装承保的，并且它保证了说你喝的每一口里面这个不添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你确实想要调自己身体的朋友的话，咱就你自己平时你要做红豆薏米你也坚持不下来，但这个已经给你调理好了，轻轻松松告别湿气，是不是？
0: 对，你直接冲它就喝就可以了啊。为什么我去推荐木恩堂的这一款？
1: 这我得来点这个。
0: 哎，少哥，你这个
1: 我真得来，我得两套，我得、
0: 你很适合，你就早上或者是晚上加餐去吃就可以了啊。我不是说哎，你吃完它你马上你就立竿见影了，你就好起来了。
1: 食补那就得坚持吃。
0: 是的，我提醒您一定要坚持就是了啊。那么木恩堂它是专门去做咱们营养膳食的一家企业，潜心的研究，他家的配方是很独特的，独有的配方，科学配比，我刚才说了就十几位啊，能把配方做成这个程度的真是你市面上去找少之又少，还是大品牌的。他把红豆、薏米、山药、紫苏、甘草、芡实、金银花等等天然的食材打磨成粉啊、而且我说了，他不是说咱们那个市场上看到那个物理研磨 啊，对，他这样的红豆薏米粉咱们叫浮尸粉、每天冲水喝就行，冲成粥也可以的，简单方便，所以我才说这个是能让你天天坚持去吃的啊，
1: 对对对，
0: 当做营养膳食，并且改善我们身体沉湿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1: 别的都是红豆薏米，但咱们加入了茯苓，叫浮尸粉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恩堂品牌的浮尸粉，这也太合适了。今天是5罐送5罐10罐，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啊。
0: 咱们家里的那个勺哈，就你吃饭那个勺，大约一勺就10克左右啊。如果说你要想少吃的话，我就当一个这个冲水啊，我
1: 当
0: 营养汤喝。对，你每次泡2勺就可以了。这样一罐能吃半个月。那 那么咱们一组199能吃4个月啊。那如果说你要想
1: 我这湿大的话，我就多吃点呗。
0: 哎，那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食品，
1: 嗯，
0: 调节你的膳食。你想真正拔出湿气的话，你多吃点也是没问题的。早上当一个营养粥去喝，当米糊，
1: 嗯，
0: 或者说晚上咱们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的学习爱饿呀，晚上的时候哎泡上这么一碗，你直接去吃就可以啊。就是这个水多水少无所谓，主要它无糖，咱们糖友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去喝啊。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在此时此刻，您订购成功了的话，拿回家是10罐啊，10罐只需要199，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正常啊，这木恩堂品牌的浮石粉，这每罐300克，保质期24个月的，这一罐在市面上卖到128块钱，但是人家这高科技各方面的话。一点不贵，其实说实话，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199块钱给你5罐，前10位朋友现在还剩2个名额了吧，还剩几个名额，
0: 是的，
1: 再送你5罐啊。
0: 今天这名额真的很少，我只有10个，因为我们只到了这些的货啊，而且这个东西你平时你放在家里啊，老人孩子都能冲着去吃，是不是？你有这样问题的话你吃就是了。你适合哪些人，比如说女性朋友啊，你包括浩哥也是，就总感觉脸上出油，
1: 哎，对，我这就油大呀，
0: 啊，是
1: 头也出油，这是你说没为啥？我说我天天晚上回家得洗一下，
0: 对，
1: 啊，天天得洗澡，然后洗澡还不行，是不是？
0: 你会感觉那个床单都发腻，
1: 对，
0: 床单都吸油，
1: 嗯，
0: 啊，包括脸上，
1: 裹着我不想让我起来，啊，
0: 就身体很沉嘛，
1: 就沉，啊，
0: 然后脸上就长斑长痘，内分泌会有些失调。
1: 我以前都很少有这种现象，就是这几年之后的话，发现身体就越来越沉，然后呢，这皮肤越来越不好。
0: 哎，跟年龄也是有关系的，就是你年龄增长，这体内也更容易
1: 湿气还排不出去，嗯，
0: 是的。然后你还有一些现象啊，咱们说现象，头发爱掉头发了，然后肤色暗沉发黄了，然后女性朋友会觉得，哎呀，我二十多30多怎么看着像40多呢，是不是？
1: 全用粉使劲往上铺，那没用，
0: 没有用
1: 的，
0: 哎，包括男性朋友，浩哥你看你这个你也是啊，啊，小肚子大，浮肿，我跟你说你这不是胖，你是浮肿，
1: 浮肿起来的，
0: 哎，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1: 是，
0: 然后小肚子很难减掉，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你可以问问另一半，问问家里人是不是流口水打呼噜，
1: 有啊，我就是有啊，
0: 嗯，是的，然后咳嗽痰多，
1: 我这个可能也是厨师呢，就是流口水湿气太重了，就是，
0: 经常感觉累，那肯定是多少十之八九嘛，精力也不集中，
1: 对，
0: 然后包括老年朋友啊，大便粘稠不通畅，就是排它也粘啊，排的时候也费劲，你知道吗？口腔内呢也是有反应的啊，口腔黏腻，你去看一下你的舌苔是不是很厚很腻，舌体胖大，舌苔边缘有锯齿的，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你照照镜子都懂哈，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呢，眼皮发肿，眼袋下垂，就眼袋会鼓起来，耳朵里面也很潮湿，你这个每天早上或者睡觉之前你都能自己去判断一下啊。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何不在日常当中，我把它当早餐，把它当夜宵，我吃这个东西把它调
1: 理
0: 一下，是的，
1: 也不费事，对不对？
0: 木恩堂的这款浮石粉市面价128一罐啊，今天团购价199，买5罐送5罐，一共是10罐，6斤的量啊，咱们基本上能吃3-4个月没有问题的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
0: 因为湿气它就有黏腻的特点啊，如果你有便秘，解出来大便不成形的话，那说明体内的湿气也已经很重了。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便秘怎么还是湿气呢？因为湿气让你的大便粘在肠子上，就难以排出去，所以说它经常反应在我们的肠道上，这样呢毒素长时间堆积在体内，那各种疾病是不是找上来了？我们往往就是就病论病，但是你不明白，这病根儿在于体内的湿气，这个是更可怕的事儿。
1: 那得把它排出去，
0: 啊，
1: 是不是？
0: 哎，
1: 把它去除掉，这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因为这个咱们直播热线总是占线。
0: 我为什么说把这个服饰粉木恩堂的给你做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添加进来呢？因为很多朋友还不吃早餐，哎，是不是？你不吃早餐的话怎么样啊，浩哥？
1: 我总不吃早餐呢，你就节食，
0: 容易发胖，节食是不是？
1: 对，
0: 便秘，加速衰老，抵抗力还不好了。
1: 确实是。
0: 那么你把这个东西，把木恩堂的这个服饰粉，我就喜欢说冲的稠一点。当做一个米糊早上聚合、
1: 当早餐了，
0: 哎，没错啊、那如果说我们减肥的女士男士、包括忙碌的上班族，多吃还怕胖，哎，不吃还不行，怕伤身的、是的，那你在膳食当中你就要注意了。木恩堂的这款服饰粉啊，除了我说的我们的真材实料啊，红小豆、薏米，还给你添加了茯苓，还有一些谷物，小米、大麦的添加，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白芷、桔梗、陈皮、芡实，我不说了，太多了。就他家这个配方，他是一个
1: 也不能再说了，这万一别人抄去呢？
0: 是的，人家的工艺也是不一样的，低温打磨啊，科学配比，独有的配方，打磨成粉的，增强咱们胃的动力啊，

0: 缓解肠胃的负担。关键是如果说您身体真的很沉哈，
1: 嗯，
0: 早上起来之后啊特别没有精神，
1: 是
0: 头容易发昏，就感觉像穿了一件湿衣服一样，舌苔
2: 不足，
0: 对，舌苔看看啊，照照镜子很厚，或者说发白发黄，
1: 嗯，
0: 啊，你这个身体啊，你就要注意湿气的问题了。不管到哪一个季节，这湿气在身体里它都是不好的，
2: 它不舒服。
0: 今天你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而且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去吃，好不好啊？
2: 好，
0: 128块钱一罐的木仁堂辅食粉，一罐300克的，今天我节目当中团购前10位能做到199，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6斤，足足6斤，咱们每天都去开水冲服，或者是温热水去冲着吃就可以了啊。
2: 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199块钱买5罐送5罐，就剩下2个名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说一下，我们是无糖配方的啊，
2: 嗯，
0: 有怕糖的朋友你放心去订，
2: 谁都能吃啊。
3: 1650431-1001。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5: 我是江总。
0: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5: 嗯，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0: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5: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
0: 哎，
5: 这个
0: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痛。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中。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3: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5: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26集。
1: 看小辉和小锦拿到笔，我装作没钱了，在包里翻了半天，找出个银行卡来，让人出去找个提款机取钱。我就站了起来，表示等拿钱来了再下注，顺手把那剩下的300块筹码丢给了每次接罐子那个小伙计，当给他的小费。我趁机也站到了那罐子的附近，那小伙计可能是得了我的小费，而且知道我托别人拿钱了还可能继续玩，所以对我站在他旁边也不是很在意。站那儿，我就假装无聊的和那小伙计聊天，使劲恭维他手狠，每次我怎么压都压不中。我还拿出烟敬他一根，并给他点上，跟他说我哥们儿去取钱了，取完钱回来我要和你们好好赌一赌。听了我的话，小伙计很受用，一直没嫌我不下注还占着地方。那操纵机器的人注意力也没在我身上，那人的眼睛始终盯着玩家写单子的手和桌子上圈里的筹码。这个时候我点了根烟，暗示小辉和小锦可以开始了。前一局罐子送出去，等待开球和计算筹码的空档，小辉取来20多张新单子，用1号笔在下边大球区域添，小锦用2号笔在下面很多小球区域添，然后两人换笔把剩下的区域也添好。一个单子上大球压了3000，小球压了3000，小辉在绿球上偶尔也下500，小锦在红球上偶尔也下500，他俩负责填写，剩下由我来决定输还是赢。遥控器在我的裤兜里，这样赌场无论出啥球，我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让一些字迹消失。演戏关键看配合和把握，我要求他俩无论开出啥球都不准喊我中了或者是我没中这类的话，这样呢容易干扰到我的操作，万一他们喊中了而我那一把想去输，那就可能露馅儿啊。这一点上他俩做得很好，我也努力演戏，不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在搞鬼儿。我们不敢明目张胆的每把都赢，还要保证他俩输得很少，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中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个玩家估计拿到了桌子上的坏掉的那个笔，写不出字来，就管小锦借笔用。小锦瞪着眼睛说了，哎，没看老子输那么多钱呢，借个屁，好容易兴了点，想占我的兴点子呀。那人很不高兴，两人差点吵起来，小锦有点急了，我就不给你用。我看那小伙子脖子上套了支笔，就跟他说啊，拿给他们用吧，反正你也没用，吵的都开不了球了。那个人拿了笔嘟嘟囔囔了2句，这个事儿才过去。戏演到大概23点多的时候，他们俩每人赢了10多万的样子，赌场好多人都进来看，不一会儿房间就满了。小辉小锦赢得高兴，我的同伴取了3000给我，悄悄跟我说赌场钱不多。那伙计总动员我上去玩，我看差不多了，提示他俩该去把筹码换成钱了。小锦先出去了，小辉还继续在压。不一会儿小锦吵嚷着回来了，因为只换到了8万块，大声说赌场赖账，其他的钱让他等一等。别人听他这么说，赶紧都去换筹码。我合计了一下，那8万多大概是当天晚上玩家买筹码的钱，赌场根本没

有备用金。想来也是啊，每个台子上都有鬼可以搞，还用啥备用金呢？等着进账就行了。既然他让等，我们又搞了一会儿。刚才去换钱的人因为

则没见真金白银，那些人越聚越多，赌场的人也很紧张啊，很多人都不赌钱了，跑过去看热闹，一时间赌场里闹哄哄的，僵持了快一个小时，赌场一个管事的进来了，跟大家说，今天暂时停止营业，因为管钱的人出了点事儿，今天没来就开局了，等到现在他也没来，我们也正打发人到处找呢。哼，这种蹩脚的谎言就像一颗炸弹，一下在人群当中炸了窝了。那主管被人围住，那些人手里或多或少都有筹码，要求他立即付账。他头上冒着汗，脸上陪着笑，不停地解释，说可以先打个条子，明天再赔付等等。奈何大家都不买账，都说自己拿了现金过来，换回去的竟然是张白纸。所有台子都停下来，所有人都在打听为什么赌场没钱往外放。很多人围在卖筹码那儿谩骂，声援里面跟主管谈判的人。有这么多人支持，围着主管的那几个就更凶了，场面一度很是混乱，围着那主管的赌徒们你拽一把我揪一下，质问他啊，没钱开什么赌场啊。小辉手里拖着一个托盘，托盘里面是一大沓筹码，他很冷静，他手里筹码最多，那地方小，大家都认识他，公推他跟赌场交涉。小辉想了一下，说：“可以打条，不过用你们那车做抵押。”啊，他们赌场有一台很高级的商务车，平时用来接员工上下班的。啊，那些员工呢都是外地来的，平时统一住。听小辉这么说，虽然那主管不情愿，但是架不住大家要揍他，只好签字。赌场理亏，虽然有很多为他们照场子的本地人，那些人也不好出声啊，只好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就这样，赌场跟手里有筹码的人都打了条，小辉和小锦就把那车给开走了。后来我们大致算了一下，刨去我们的花销和输的钱还有笔钱，小锦手里没剩多少现金。我们抓着一堆白条，看着外面停的那辆车，大眼瞪小眼，暂时也没什么主意，只好等等。我们研究了一下，都认为就算赌场第二天给钱了，也不能继续搞了。他俩一共赢了34万，结果才付了8万现金。万一钱要不回来，赌场一直赖账，我们也白搞啊。更何况那东西，就是我说拿笔写过那个单子，过几个小时就失效了，纸上的字儿会全部消失。万一让赌场发现，我们也会很麻烦。另一方面，我估计赌场不会去盘点那些单子，就算想到单子有问题，盘点到了，他们也说不出啥来，毕竟当时没抓到，只能自认倒霉。只要停手，就不会有什么麻烦。第二天，我们先没走，等着赌场付账，结果还没付。小锦说本地一个大混混出头调停做担保，保证一星期之内给钱。我们就没再等，第二天买票离开了那个海岛。后来小辉联系了我们，告诉我赌场快一个月才把钱给付了，又重新开业了。不过他说他再也不赌钱了，会安心的工作生活。之后我跟他总有联系，
而小姐

隐则失去了联系。那个赌场命很短，重新开张才两个月，就被当地的综合执法大队给端了窝了。接下来我给你们讲点什么呢？说说牌九吧。牌九出现呢，常常是针对自己的熟人。我看过很多牌九局上压钱的人或是做庄的人被自己朋友所出卖，于此我基本都是摇头走开。这样的事儿发生在别人的场上，我从不去说破，但发生在我看的局上，就不能装不知道了。很长一段时间呢，我在酒店包房里面给朋友看局，防止别人来捣鬼出千。我一般不上局，即使遇到老千，一般也不直接插手，有专门维持秩序的小兄弟出面。时间长了，很多常客都知道我是看局的，但是也有很多不常来的不知道我在房间里是干什么的，有时候上来搞事儿，基本都被我摆平了。我通常不靠近他们玩的桌子看，有新人参加进来我才会去看几眼，一般呢都是他们玩他们的，我忙我的。我看电视，看武侠小说，玩俄罗斯方块，呵呵，虽然很多人说那游戏过时了，但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喜欢玩的，经常玩完了晚上睡觉就梦见各种俄罗斯方块下雨一样的往下刷刷的落。那天恰好我很无聊，无聊到了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就挨个房间看大家玩。这里一般开三个桌子，瞪眼、押宝和牌九。房间除了主卧还有两个套间，一个房间里面玩一种。大家玩的都很干净，因为我一直看局，基本没啥人来出千。我溜达到牌九局边上看了几眼，哎，就确定这个牌九局有人在上面搞事儿。坐庄的人叫韩庆，总来玩，我认识他。我过来的时候正在开牌，韩庆是比十领个九，牌面是头四带六，算比十最小的点，尾巴是第二砸七，算第九。在牌九扑克里，管大王叫黄六，小王叫黄三儿 ，K 代表天，二代表地。一般坐庄怕输，基本都这样配牌，使劲往后坐，把大牌留到最后。也有坐庄猛的去配成六加七、二加四，这样就成了三头六尾。但是当时韩庆就是把四张牌配成了零头九尾。下边一个坐门的小子叫大鹏，是一个黄三儿，一个七，一个天，一个九。这样的牌基本算是一配的牌，零头王爷尾巴。有王爷尾巴很少有人杀得动，是一副保本的牌。但是那大鹏却把牌给配成了三加九等于二的头，尾巴是天加七等于天九的牌。我一看这个牌面有点蹊跷，就是你再狠顶多这样配，三加天等于五的头，七加九等于六的尾巴，很少有人敢在头牌配成二点的。但大鹏就把这样的牌给配出来了，而且还赢了。我一看有点意思，好像他知道庄家的头牌多大一样，所以才有恃无恐的用二头来追庄家。他这样配牌，桌上

其他人都没在意，因为大鹏看上去不太会玩，还故意去数牌面上的点儿，假装听不懂，哪些长哪些短，总去问别人，表现出来的是一副凯子样。但是我看他摸牌的手型和拿起牌看的姿势，以及抽牌九咔嗒的样子，我断定他是个老牌九。老手在牌桌上养成的习惯很难瞒过别人。大鹏肯定知道庄家牌面大小的，不然不能这么配牌。他能从牌九背面看到庄家的牌？不可能，因为这里所有赌具都是我置办的，很正规。看看牌九的背面，虽然玩了很多天，但是想从背面花纹磨损程度去认牌，我也得上去好好玩很多圈才能做得到。而且牌玩的时间稍长，我基本都会拿出去丢掉，再置办一副新的，以防止有人在上面打记号。但是我印象中这小子来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他是如何知道庄家配的牌面呢？想来是有人告诉了他。韩青不会自己傻到告诉他的牌面吧？那样做还不如直接把钱扔给他，干脆别赌了。这个时候我注意到韩庆不是自己在玩，还有一个小子和他坐在一起帮着他看账配牌。韩庆喊他梁子，韩庆和他的朋友梁子坐庄。梁子不是简单的看热闹，他也拿钱入了股，输赢和韩庆一人一半。有了股份，自然可以一起看牌配牌，还时不时的帮韩庆拿拿主意，啊，这个牌应该如何去配，什么什么的。韩庆也总是表现得很着急，总是先拿起来看，梁子就凑过去一起看，帮着配。难道是他？我就仔细研究起他来。看了一会儿，我基本是看明白了。就是他，梁子在挖庄家韩庆的地沟，他把庄家的头牌报给了下面压钱的大鹏，他们利用肢体语言传递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暗号。韩庆配牌的过程，梁子就把韩庆的牌头报给了大鹏，这样无论输还是赢，梁子都是旱涝保收的。如果他俩坐庄输了，钱被大鹏赢去，扣掉梁子的成本还有盈余。如果他俩直接赢了，也可以获得分成。哼，想来这个梁子对下套坑朋友狠下了一番苦心呢，居然让他找到了这样左右逢源的好角色。梁子坐在韩庆身边，他用小动作传递信息，支着个胳膊，右手托着脸，右手的位置随着庄家头牌的点数有规律的移动，表示不同的数字。把手放在后脑勺是0，放耳根上方是1，耳垂下面是2，鬓角边上是3，眼帘边上是4，鼻子边上是5，放嘴角边上是6，放脸骨位置是7，拿开了呢是8或者9，头是8或者9，基本上没有必要去报了，对其他散家来说那就没得配了，报不报作用不大。但是这样的东西呢，你没法去抓人家现行的，你总不能直接说你的手放在哪里是代表几和几吧，换谁谁也不会承认的，人家来个死不承认，没证据，没有把柄，你能怎么样啊？搞不好还被人家糗一顿。这样的赌博场合
又不像大赌场有监控摄像头。

可以回放作弊的过程。不过我得想办法把他叫破，竟然赶到这里来搞事儿，想来是把这里都当成凯子了。于是我又转到别的房间，一边想着应该如何去做，既能把他们叫破，又得有证据。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0: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27集。
1: 看了一会儿，我就基本看明白了梁子在玩什么猫腻儿。他在挖庄稼韩庆的地沟，他把庄稼的头牌报给了下边压钱的大鹏，他们利用肢体语言传递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暗号。但是这样的东西你没法去抓人家现行的，总不能直接说啊，你的手放在哪儿代表几和几吧，换谁谁也不会承认，人家来个死不承认，没证据也没把柄，你能怎样啊？搞不好还被人糗一顿。这样的赌博场合又不像大赌场有监控摄像头可以回放作弊的过程。不过我得想办法把他叫破，既然敢来这里搞事儿，想来是把这里人都当凯子了。我又转到别的房间，一边想着应该如何去做，既能把他们叫破，又得有证据。我到押宝的局那里抽了根烟，押宝的那些人兴奋地喊着中了，也有人叹气输了。我眼睛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大街，心里想着辙，我看的局绝对不允许有人这样搞事儿，我一定要想个周全的方式把他给叫破了，既要让他们无话可说，还要让大家信服。在韩庆没掀开牌之前，可以根据梁子的暗号说出庄家的头牌，然后把韩庆的头牌翻开进行比对啊，但是这样做呢好像没多大说服力，万一有误报我就是自讨没趣了，就算说对了人家来个死不承认说我猜的，完全可以赖过去，这样做的把握不是很大，这个方案被我否了。

抽完烟，我溜达回去，又看他们推牌九。韩庆桌子上还有不少钱，估计他一时之间输不光，足够我抓住梁子和大鹏。我决定和他们磨时间。当时韩庆输了很多钱，他没赢钱，我就不怕他忽然收庄不玩，他要么赢钱走人，要么输光了走人，这是最常见的心理。忽然之间，我想出一个坏招。我去瞪眼局上拿了一副他们换下来不用的扑克，站到了桌子边上韩庆右边隔一个人的地方，从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子报出来的点数。梁子和大鹏看不到我的手，而韩庆能看到。发了牌，我都得欠着身子去看梁子的手放在哪个部位了，怕他注意。每次我故意做出探头去看门口谁进来的样子。啊，牌九局在套间里，外面是押宝的局。其实啊，门口谁也没来，每次探头看门口的时候，顺便勾一眼梁子的手。梁子抱出来是几的时候，大鹏就根据梁子抱上去的去配牌。我就在韩庆配完了等大家亮牌的空档，拿出相应的扑克点数来给韩庆看。有一把梁子把手放到了颧骨的位置，我知道庄家配了个七点的头。韩庆表现出急不可耐的样子，说话的声音透着兴奋，估计是拿了大牌高兴的。我摆弄着手里的扑克，右手拿着整副扑克，把整副扑克竖了起来，花色朝下，在左手里一下一下的颠着，拿出一张七放在最下边，横面朝下。韩庆的眼睛扫过我手的位置，我就放慢颠牌的速度，怕他看不清楚，把扑克七的面稍微扭一下，处在一个他眼睛可以看到的角度。但是他的心思不在我手上，眼睛很快就离开了我的手，像豺狼一样盯着桌子，看样子要大杀一局。大鹏知道庄家的头很大，他配自己牌的时候把大牌都放在了后面，既然头追不上人家，基本就是输了，要想保本，只有在尾上配成最大了，尾巴大过庄家，这样才有机会不输钱。于是大鹏做了个很大的尾巴，庄家亮出来的是头七尾八，大鹏尾巴得做得比八大。一开始韩庆可能没太注意我的小动作，视线很少停在我扑克上超过一秒，但是架不住次数多，韩庆可能偶尔扫过来几眼，有个模糊的印象。后来见我给他看的牌总能跟他的头牌对上号，就开始注意起我来了。他好像很迷惑，想着从我站的角度不太可能知道他的头牌呀。他偶尔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愣愣的，似乎在思考中，好像一直没能反应过来。我心里那个气呀，这个笨蛋彪子，所有形容呆瓜的词儿都在我脑子里面走了一遍。韩庆还是一副傻样，我连连摇头，凯子就是凯子，笨的没治了。我当时都有一把那扑克摔到脑瓜上的想法，不知道有多少把了。最后他总算反应过来了，开始注意我了。我心里叹口气，他配完牌不去看场上，直接来看我的扑克。我看他的眼神过来，就偏一下扑克的角度，让他看到我最

外边那扑克市集几乎把把都能对得上。他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大概实在忍不住了，把牌九都扔在桌子上，大声问我：哎，你怎么知道我的牌头啊？而且次次都知道。我没想到他突然发声，着实把我吓了一跳。看样子他要找我好好理论理论，压根儿就没从他朋友身上找原因。我当时就笑了，头一回遇上天生的凯子。我心平气和地说：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复杂，最好让你这个哥们儿啊，你好哥们儿给你解释解释，我想只有他最能解释得明白。说着我拿手指了指梁子，梁子当时就把钱摔到桌子上，做出一副很无辜很恼火的样子，瞪着我说了：什么？问我？你他妈什么意思？你小子别乱说话，你知道我谁吗？是不是活腻歪了？他用手指着我的鼻子，一副挑衅的架势，说着还要过来揪我。我低下眼睛看着鼻尖面前的手指头，我很讨厌别人用手指头指着我鼻子。他很激动大喊着：我就指你了，怎么的他妈的。大鹏也跟着喊起来了：哎，你一个看场的，你在这里掺和什么呀？想搞乱怎么的？知不知道这个局谁支起来的？知道我们都什么关系吗？没事你给我滚开，要不揍你啊。估计他还不知道我在这个局里是什么角色。他们一吵，当时这个牌九局就乱了。我那朋友开局也是来玩，当然是在当地吃得开的人物，他一般不在，搞几个哥们儿来这里看场子，防止别人闹事儿。那几个哥们儿一看这边乱了，就过来站到我身边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你们先叫他们安静下来，这样你一句我一句说不明白，我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其中一个很凶的叫小爱，在当地也是一个很响亮的狠角色，他就说：都给我老实坐好了，听三哥说，三哥没发话以前谁也不能离开，谁也不可以说话，都把嘴给我闭上。那个梁子可能认识小爱，就说了：小爱，你得给我做主啊。说着又跟韩庆说了：这小什么意思啊，他妈的。那模样啊，好像他受了天大的委屈。小爱看看我，我也扭头看着小爱，哼，好像有人在骂我，我是不是听错了？小爱一听这话，过去一把就把梁子揪住，抓住他的头发，当当当几记直拳，连续招呼在他脸上，梁子脸上当时就开了花了。大鹏想拉架，站起来说了：哎，艾哥有话好好说，别打呀。正要动，被另一个看场子人拿刀架着乖乖的坐下了。那人说了：没叫你动，老实坐着，再动捅了你。大鹏连说了：我信，我信，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说着老实的坐下了。小爱把梁子压在椅子上，让他摆正姿势坐好。三哥叫你说话了没？一点规矩也不懂，敢骂三哥。梁子被揍了一顿就不出声了，只顾着低头擦脸上的鼻血，脸也花了，眼角也打破了。看来小爱这家伙拳头还挺狠的。我看场面基本都控制住了，就把韩庆叫过来：你输了多少？他说了个数字。我跟他说我怎么知道他的牌头，他好像还有点迷糊。这人怎么这么笨呢？我又问他。我知道了也没有压钱上去，你说为什么？我就比划了梁子的动作。

作给他看。好一阵儿，他终于恍然大悟，特别生气，想过去打梁子，被我一把拉住，递了个眼色给小爱。小爱从大鹏的包里把钱全部拿出来，放到桌子上面。我问他：“桌上这些够不？”他挺老实，简单点了一下：“够了，还有富余。”那好，你输多少就在那儿拿多少，剩下的放桌子上。梁子和你入股的钱就都算你赢的了。他输掉的钱不算你俩股份，让他以后找大鹏算去。梁子身上的钱也都被小爱给拿了出来，我简单看了一下，拿出20000给韩庆，这个算给你的补偿，在我这玩竟然被人家搞了鬼，没及时发现，所以得补上你。这时候有人说输了，意思是也想要点补偿。我和他们解释说，这样的出签是单向出签，不影响别门的输赢，所以不能补偿。这些人一听，又看见小爱凶神恶煞的样子，就没人再提了。小爱他们把梁子和大鹏按到墙角跪着，等老板回来处理。因为他们的单向出签对另两门没影响，只是有几个在大鹏那一门扔石头的人或多或少跟着大鹏赢了一些钱。扔石头就是自己做散家，但是没能做成一门，只能跟着人家压钱，既没机会看牌，怎么配牌自己说了也不算。做门的把4张牌九怎么配都可以，做门的赢了他就赢了，输了他也跟着输。我们把这样的叫扔石头啊，很形象，把钱扔上去没你的事儿了，看着就行了。小爱问我该怎么办，我想人家赢得正常，扔石头吗，也没机会配牌，赢了就是他们的，没有要回来的道理啊，毕竟他们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要是有人知道里面的猫腻儿，压钱也不会东一门西一门的那么压呀。记得我是说了句，啊，大鹏那门知道庄家的头牌而去配牌，赢的机会比较多，在大鹏压钱这一门扔石头的没赢到钱的基本都是傻瓜蛋。大家听了都乐了，互相找着谁在那一门输了谁是傻瓜蛋，好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一群人你摸他一把我捅他一下的，都取笑他是个傻瓜蛋，所有人都在笑那个人，这气氛就这样缓和了下来。为了保证赌局的公平性，只有把他俩清理出去，只有相对公平的赌局，大家才愿意玩，才愿意拉人来玩，赌局才会长久。不到5分钟，这段小插曲很快就被大家淡忘，牌九局又支了起来，大家又全情投入赌博当中，场面很快又火爆起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房间里一群人围着赌博，兴奋的又叫嚷又叹气，那俩倒霉蛋跪在墙角等候发落。这样的场景我想在其他场合再找不出第二个来，只有在赌的地方能找得到。很多人配牌的时候可能不避讳自己的朋友，往往像韩庆一样被梁子这种所谓的朋友出卖。玩牌的时候眼睛向前看着牌九，看着桌子上的东西，很少观察身后的朋友，就在你专注地盯着牌九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通过各种暗号将你配好的头牌报给了别家。虽然庄家有权等大家配完了再配自己的牌，但头牌被朋友

冒出去，别家知道庄家的头牌，追上头牌就基本保证不输钱了，剩下的就等着赢了。追不上的话，就拼命的配尾牌，撵上尾巴也有可能保本儿。我那朋友回来，找个椅子坐下，很和气地把梁子大鹏叫来，问他俩想怎么办。他俩很害怕，因为我那哥们在这里名声太大了，那两个小子唯唯诺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俩出千抵赖不了，就承认了。看他俩都说不出来，那哥们就说了，那么的啊，今天你俩带的钱都赔给人家，再拿50000来做补偿。还有啊，你们两个听着，别想着报复老三，只要你俩在这个城市里面，我就能吵着你俩。老三那车轱辘如果哪天被别人放了气儿，你俩就去给老三买个新轮胎，支付所有费用。老三如果因为别的任何事情跟别人起了争执，挨了别人两拳，我就捅你俩一人一刀，挨了任何一个无关的人一脚，我就找到你俩，让你俩到医院去给做接骨手术去。今后别让我在这附近看到你们俩，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要到这附近来办来也不行，最好绕开走，让我看见你俩就到医院报道去。这番话一说完，那两个小子忙不迭地应承下来。想来当时我那哥们的话没人敢去怀疑，他当时也确实可以做得到。当天这俩就把钱给赔了过来，后来就消失了，我再也没见到过这两个家伙。再跟你们说说什么事儿呢？说说德子吧。也是我看的牌九局上，我认识了德子。那是一个下午，一个偶尔来玩的小徐带着两个人进来玩，因为是生面孔，我格外注意了一下。小徐总是喜欢玩牌九，特别喜欢坐庄，但是他推的确实挺烂的，总输钱。那些日子他没少输，这个人比较有个性，属于那种输了就直接出门，赢了到自己的理想数额也是直接就走的主，从不练局，对身边的人从不关心。虽然来过几次，但他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其实很佩服小徐，他不像很多人赢了还想赢，总想把所有人的口袋都给掏光，输了没钱还不走，看热闹也能满足。曾经我是那样的人。小徐进来照样是玩牌九，他带了个生面孔过来，我留心看了一下，果然有问题。他带来的德子跟我一样，也是一个老千。他来我看的局出老千，被我揭穿。不过这小子滑头的厉害，也很上道，事情很圆满解决，我们也成了哥们儿。回想我们的认识过程，可谓不打不相识。以后和他很熟了，他也问过我第一次在赌局上相遇是怎么想的，把他当猎物吗？这还不算，他又加了一句，你说当时的情形是不是这样，我是一只豹子，正在扑杀一群鹿，你呢是一个猎人在等着我，可是我当时的眼睛里面只有那群鹿，才会被你抓到。我笑着说，我可没你小子想那么多，当时呢我就想在你脑壳上敲一下子，敲个栗子，好让你快点从那个局子上滚蛋。我一说这话，他就灌我酒喝。言归正传，还是说说我俩在牌九桌上交手的事情吧。

0: 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0: 1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2: 哎，
1: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2: 啥变化？
1: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
2: 哎，
1: 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2: 好像说的是我。
1: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2: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1: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2: 啊。骨关节，
1: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2: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1: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到不了关节那儿。
1: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2: 嘎嘣脆的软骨。
1: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2: 哦，
1: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2: 哎，就得润滑呀。
1: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俺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2: 咱关节液少了呗。
1: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2: 哦，就这玩意儿。
1: 哎，氨糖听过了吧？
2: 我知道。
1: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2: 哎呀，疼啊，滋滋咧咧疼啊。
1: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2: 你看看，
1: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2: 什么呀？
1: 不死的癌症。
2: 哎呀，
1: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2: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1: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2: 哎，那更高了。
1: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2: 哎呦，
1: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2: 撸铁，
1: 对，健身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

0: 导致了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力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真难受啊！
1: 哎呀，那相当难受啊！
0: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

0: 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哦，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不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一瓶，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1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
0: 啊、
1: 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一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恢复你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的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喝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妍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维D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喝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你好，我就膝盖老疼，一运动累着了，膝盖就疼。大夫。

0: 让我吃那安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安糖钙片吧？
1: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0: 啊，对呀、啊。
1: 哎，白大褂让您吃安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安糖钙片啊，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2: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
2: 哎、
1: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2: 嗯、
1: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2: 是
1: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维 D 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
2: 哎，
1: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维 D 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王女士。
3: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
1: 嗯、
3: 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
1: 嗯、
3: 这手腕老是痛，
1: 哎呀，
3: 然后吧那冬天了下雨了都痛、
1: 嗯、
3: 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1: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2: 嗯
1: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
2: 嗯、
1: 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2: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
1: 嗯、
2: 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伴着蹦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2: 哎、对，
1: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6: 都是这一种。
1: 哎，李女士，
2: 您好。
1: 订购吗？
6: 对，牙膏吗？
2: 好嘞，恭喜您
1: 订
2: 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1: 嗯、
2: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1: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

0: 减少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
1: 嗯，
0: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1: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0: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维地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李先生
1: 您好。
2: 哎，没听过。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维地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甚至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0 1650431000。
0: 嗯，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儿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1: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3号线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那是什么情况？我这这两天有风啊，风一吹呀、啊，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啊、
0: 哦。

0: 就是脖子盖儿，然后膝盖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1: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0: 那肯定有，肯定
1: 嗯，
0: 有。
1: 那您吃安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0: 哎，行，谢谢啊。
1: 嗯，好嘞，
2: 好嘞。
1: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2: 缺营养。
1: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2: 你得抽。
1: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也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2: 对。
1: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2: 补充上来。
1: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2: 哎，对呀。
1: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2: 啊、
1: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2: 对，
1: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氨糖软骨补充上来。
2: 补充上来。
1: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加维 D 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啊。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2: 所以
1: 一天才合2-3毛啊。
2: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1: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0011650431001。
1: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2: 挪不动道，
1: 哎，发僵，
2: 起不来炕。
1: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半小时、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维 D 钙，因为它是氨糖、维 D 钙三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维 D 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1粒，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001。
1: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2: 哎，
1: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2: 是啊。
1: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是有一定消炎镇痛的。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维 D 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留得好

0: 嘛，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维D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步量前所未有啊，
1: 是的，
0: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1: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2: 哎哎哎！
0: 哎，你好，订购吗？一号线这朋友。
2: 对呀、啊、对呀、啊，满。
1: 好
0: 嘞，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抢、占名额了。
0: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使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2月，是不是、哎？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
1: 两年呢，
0: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维D钙片吃上，咱们这是1瓶顶3瓶的，氨糖、维D、钙这3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买了瓶瓶罐罐2样3样一起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3种同补3合1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2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呢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就可以了，165-0431-1001。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自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 且在拘束

0: 入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主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从每月一职到主动送旗，法官乔姐抚养费执行死结，孙某某今年第三次拨通了执行法官的电话，因离婚后男方刘某拖欠抚养费，孙某某态度坚决，只要对方不给，他就每月都来申请执行。面对女方的态度坚决和男方单位拖欠工资实在没钱的声声请求，执行一度陷入僵局。这类家事执行案件夹杂着情感纠葛与亲子关系，若机械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不仅加剧双方矛盾，更可能伤及无辜的孩子。执行法官决定暂缓强攻，转而从案件查控信息中寻找突破口，发现刘某公积金账户有余额，法官并未立即扣划，而是先拨通了孙某某的电话。法官从共同抚养的角度释法说理，助理则从情理切入，一番切中要害的沟通，软化了孙某某的强硬态度。法官趁热打铁，与刘某协商提出方案，先扣划部分公积金解燃眉之急，女方则同意解封刘某除工资外的其他账户，待工资到账后全额支付。一个月后，刘某工资到账，第一时间全额付清了抚养费，双方关系也由此缓和。近日，被执行人刘某特意送来锦旗，感谢法官没有简单采取强制措施，而是找准症结，精准施治，既维护了申请人权益，也保住了他的工作和尊严。这起案件折射出家事执行工作的核心逻辑，抚养费、探视权等案件不同于一般金钱给付，执行标的的背后是亲情，机械强制往往赢了程序，输了人心。执行从来不是简单的找人扣钱，透过法律关系看到当事人真实的利益诉求，找准症结，精准施策，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长春气象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长春将迎来小幅度升温，最高气温将升至26摄氏度，最低气温将升至17摄氏度。8月29号夜间至8月31号白天，长春有小雨。从8月31号开始，长春气温将再次下降，最高气温将降至23度。9月1号最低气温将降至12度。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14度到25度。四平多云，14度到24度。辽源多云，13度到24度。通化多云，14度到26度。白山多云，14度到26度。白城多云，14度到23度。松原多云，14度到24度。延吉多云，13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11度到24度。长春多云，15度到24度。
1: 还谈假日的狂欢，转眼巴黎街道的浪漫，奔跑去寻找答案。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为了让初抵长春的学子感受城市的温度，长春市推出大学新生春城卡。在开学报到季，大学新生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免费游访市区内著名旅游景点，领略北国春城的独特风貌，体会城市对大学新生的真挚情谊。领取方式：实体卡由各高校统一发放春城卡，电子卡可以下载长春市民卡 APP， 输入春城卡背面的密钥码激活小程序，有效期那大家可以在2026年10月7号前完成激活，并在软件提示的有效期内使用。

随着长春地铁七号线的重磅亮相，南湖广场片区全新城市封面正式解锁。依托地铁交通红利，藏在南湖之畔的新晋休闲地标南湖春雨即将惊艳全城。8月28号，这座坐落于长春核心滨水板块的全新城市休闲地标将正式对外开放。本次启幕盛典以雨见梦想，乘风复光为主题，仪式将于8月28号，也就是今天的14:30举行。活动面向全年龄段青年群体，特邀大学新生、在校学子、应届毕业生、往届青年代表登台，手持梦想卡片，分享青春期许，诉说成长心声。启幕狂欢持续3天，全天候解锁多元青春玩法。每天的15:00至18:30，晚风告白大学生原创音乐派对浪漫开唱，长春本地原创乐队轮番登台，夜幕降临，浪漫持续升温。每天的18:30至22:10，星空露天观影会准时登陆草坪主舞台。为配合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全程电影嘉年华，本周青年创意季活动临时移档，8月28号、29号，也就是本周五、周六两晚连嗨，用超燃的舞台延续光影盛会，在22度的春城夜色里赴一场青春与艺术的约会。8月28号，本周五，也就是今天的18:30，吉林省歌舞团的演员们将以舞姿传韵，以歌声抒怀，多元风格轮番呈现，用精彩演出点亮春城夜晚。8月29号，本周六18:30，影视金曲音乐会，熟悉的影视旋律缓缓奏响，每一段音符都承载着专属故事。青春创想创意市集同步开市，手作好物、特色小吃、新潮文创琳琅满目。本次创意无界诉说青春青年创意季活动贯穿8月至10月，聚焦青年文化，打造城市文艺新地标。活动周周有新意，持续带来原创音乐、国风美学、高雅艺术、校园展演等多元内容，让艺术贴近日常，以青春活力点亮春城夜空。近日，昆明城市学院发了一则推文，说计划允许学生带猫狗、兔子、仓鼠入校，食堂以外的校园区域都能活动，还要建立宠物托管幼儿园，增设食便袋取用点、饮水点、围栏，每学期核验疫苗档案，宠物科技学院师生提供义诊。消息一出，舆论迅速分裂为两大阵营。支持者认为，大学生在校周期长，带宠物入校能够避免和爱宠长期分离，举措十分人性化。面对争议，昆明城市学院工作人员表示，学校今年成立了宠物科技学院，其他学院也长期在做宠物相关的社会福利，综合考虑到学生诉求，决定推出此项措施。校方强调，并非所有宿舍都改造为宠物友好宿舍，只有宿舍全体成员均愿意或能够接受饲养宠物，才会划为宠物友好宿舍。正式推行前，将开展充分调研判断，兼顾过敏、惧怕动物的学生权益，同时考量不同宠物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经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批准，2026天定山山里院子长春莲花山半程马拉松定于2026年9月6号举办。为保障赛事安全顺利进行，2026年9月5号12时至9月6号16时，对部分区域和街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2026年9月5号12点起至9月6号16点比赛结束，实施交通管制的区域为龙双公路、劝农大街的东吉林大路至莲花山与九台界北向南方向，龙双公路劝农大街莲花山与九台界至蒋家广场段，龙双公路劝农大街至新建道路口，龙双公路流沙村路口至东侧莲花谷寺口。

0: 龙双公路099乡道至鸵鸟山庄门前，莲花山大路的泉眼大街至龙双公路段，泉眼大街的096乡道至龙双公路段合围区域。8月26号，吉大医院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人乳库正式揭牌成立。该人乳库成立后，将秉持免费捐赠、免费使用的公益宗旨，通过爱心妈妈无偿捐献母乳，为更多早产危重症患儿送出去出生后的第一份生命礼物，用一份份饱含温情的母乳传递社会善意，为早产儿，特别是超早产儿提供天然营养屏障，助力提升危重新生儿救治康复水平，为我省危重新生儿筑牢生命保障。近日，吉林省持续推进 HPV 疫苗防控工作，落地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加地方惠民活动减免双轨接种政策，覆盖多年龄段男女群体。值得提醒的是，根据惠民活动细则，15至17周岁女性、35至45周岁女性及16至17周岁男性接种进口九价 HPV 疫苗，首针需在2026年9月30号前完成，并按规定完成全程接种，方可享受惠民福利。如适龄女孩已按照相应价次疫苗的免疫程序完成全程接种，同样视为完成国家 HPV 疫苗免疫规划接种。适龄人群应把握时间窗口，尽早完成首针接种。日前，王铁柱，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雪饼侯，发布消息，奔头定档8月28号，也就是今天。那今天晚间8点，还将在摩天活力城举办点映会，奔头的主创团队将亲临现场。长春人注意了，8月31号下周一记得提前出门，因为2026年秋季开学了，周一早高峰加开学第一天，等于车更多。为了避免出行拥堵，也为了避免上学上班迟到，建议大家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出门。吉林省市州级首家卫生健康专属服务热线辽源市6666120卫生健康服务热线正式开通，工作日8小时人工作息值守，夜间周末及节假日开通转接服务加受理登记加预约处置，实现全年服务不打烊。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9，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巩固野广告治理成果，打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按照吉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现对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近期依法取证的15部野广告联系电话予以停机封号，公安部门将依法对涉嫌违法当事人实施源头打击。近日，沈吉高速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驾驶人因饮用隔夜酒操作大不当，车辆撞击护栏，轮胎爆胎，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受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吉林支队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民警现场核查发现驾驶人身上有酒味，随即开展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64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查，该驾驶人前一晚聚餐饮酒，自认为休息一晚即可醒酒，便驾车上高速，殊不知体内酒精未完全代谢，致使自身反应判断能力下降，遇突发情况处置失误，最终引发事故。民警对其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告知隔夜酒驾车的安全隐患，最终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同时对该起事故进行责任认定。不少驾驶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前一晚饮酒后睡一觉就能正常开车，实际上酒精代谢速度存在个体差异，隔夜酒同样可能构成酒驾。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严格恪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准则，饮酒后优先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方式出行，守住交通安全底线。随着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各种文具火热开卖，不过今年的画风有点不一样，传统的圆珠笔、作业本依旧是基本盘，智能环保文具走俏。在浙江永嘉，一款能连大屏的显微镜火了，连上屏幕看昆虫、看叶片，主打一个省妈省力，还能培养娃的科学爱好。浙江新沂的一家文具店老板介绍，家长进门就问哪种笔芯可以单独换，这个本子是不是环保纸做的，以前那些靠亮片、吊坠、香味博眼球的颜值刺客直接遇冷，反而简约耐用的环保文具热销。马上就要开学了，今日呀，网上有一些缓解开学综合征的小妙招，孩子情绪不好别憋着要画出来等话题冲上了热搜。那有几个缓解开学综合征的小妙招分享给大家。第一条呢，就是要调整作息，运用阶梯式早起的方法，比如说暑期每天提前10到15分钟，让孩子逐渐回归上学时的作息安排。第二点呢，就是接纳情绪，孩子在开学前有不想上学的心态，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这种心情，可以询问孩子的心情怎么样，可以尝试情绪外化的方法，比如让孩子画出自己的情绪。第三点就是分解任务，孩子在暑假写作业可能比较拖拉，可以采用学习15分钟、休息5分钟的方法。最后一点呢，就是增加仪式感，在开学前可以带孩子买新书包、新文具、新衣服。

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24号24时，也就是今天晚上进行油价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60%的统计时间。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7.17%，预计上调油价380元每吨。根据这个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0.29元至0.34元每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已经上线一键识别 AI 生成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文本及音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 AI 生成图进行上传，均被系统判断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图片，系统则显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这几天，一段约2分30秒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中，小女孩得知最喜爱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的不舍。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后，无数网友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记者找到了这位大家口中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他就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朱永刚笑着回应，每年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只要家长和孩子多

近日，广东深圳32岁的张小乔靠给别人抓痒，在深圳开出了两家店。此前，他毕业第一年换了7份工作，后来又2次创业，最终公司关停。30岁以后，他做过自媒体，也尝试过不同方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研究抓痒，也想起小时候父亲常给自己抓背，抓着抓着就睡着了。这段童年记忆让他决定再试一次。几个月后，第一家抓痒店开业，随后又开出第二家。据张小乔介绍，目前两家门店月营收合计超过10万元。随着这项小众服务受到关注，给人抓痒能不能算一份工作也引发讨论。张小乔说，希望未来抓痒师能成为一份被更多人认识的工作。近日，一旅游博主爆料称，8月21号由新加坡樟宜飞往上海浦东的 SQ836 航班上，乘客们遇到了一件离谱的事儿：有人躲进飞机厕所里抽烟，被空乘当场抓了现行，事后被公安部门带走调查。据该网友爆料，飞行途中有乘客躲进飞机厕所里抽烟，结果被空乘当场发现，闻到了一股油烟混杂的味道，起初还纳闷是不是飞机的燃油。空乘第一时间找到这名吸烟乘客，跟他沟通了大约5分钟，最后让他把身上剩下的香烟全部交了出来，装进一个透明包装袋里。等飞机落地浦东机场之后，机组第一时间联系了机场警方。该网友出舱门的时候，看到警察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手里还拿着透明包装包裹的2根烟头。目前该吸烟乘客已被警方带走，并会由警方做进一步处理。航班上吸烟行为不仅影响客舱环境，还威胁飞行安全，如违反将受到法律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扰乱公共汽车、电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近日，贵州一名女子在家自制槽辣椒，将辣椒装入饮料瓶中进行发酵，排气时拧开瓶盖的瞬间，瓶内辣椒酱呼之欲出，仿佛随时要喷涌而出，看得网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有网友分享亲身经历，偷吃妈妈做的辣椒酱，刚拧开盖子就砰的炸了，房高3米3，客厅天花板被辣椒酱炸了一大半，可见威力不容小觑。而视频中的女子则反复微调瓶盖试探排气，最终缓缓释放气体，稳稳将瓶盖拧开。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自制发酵食品时切勿使用密闭性过强的容器，应选用专用发酵罐或留有余地的容器，并定期松盖排气，避免内部压力过大导致爆裂。同时发酵物不宜装得过满，应预留1/3的空间。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在这里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也提醒大家，下周一是开学第一天啊，也提醒大家出门打出提前量。我们下周一早上再见。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